0: 大，肉质也更加厚实。捕捞上岸的蓝龙虾需要立刻送往专门的分拣中心，工人们对它进行分拣。那严彩先告诉我们说，这蓝龙虾它分档是以50克为一档的，100克以上另成一档，不同的规格口感差别不大，但是个头大的虾肉当然更多了，价格也就会更高一些。要说澳洲淡水蓝龙虾，它的学名叫红螯螯虾，原产于澳大利亚，外形酷似海中龙虾，是名贵的淡水经济虾种。对比普通的小龙虾，它的个头更大，出肉率更高，营养也更加丰富。你看，普通的小龙虾最大7到9钱，而蓝龙虾起步就是7到9钱，普遍在1.2两以上。这里的稻虾养殖不使用农药和化肥，依托天目山脚下良好的生态环境，稻田形成了良性循环。哇，每每看到这些非常漂亮的农产品啊，我的眼睛就离不开了。好了，9点钟冯宇朋友圈，希望有更多好物和大家分享。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今天呢是国庆节之前的第二天了，对吧？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上班的心情。这三天谁有心思上班登上了热搜啊。9月28到30啊，中秋国庆假期的前三个工作日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这三天你说还有什么心思呢？多数上班族都坦言啊，说难以集中自己的精力啊，工作状态呢普遍下滑。有人打开电脑啊，先刷天气预报确认购票信息，有人会议开完也记不住内容，整体效率呢是大打折扣。社交媒体上啊，不少网友呢开始分享自己啊人在工位魂在旅途的摸鱼状态。与此同时呢，不少职场人提前请假实现了连休，有人请6天休17天，好家伙，有人呢是连休19天，早早的就踏上了旅途。当然呢，也有不少人啊依旧坚守岗位，兢兢业业的完成工作。这个现象呢，其实也是反映了节假日之前普遍存在的假日综合征的前移现象，当然也会引发关于工作效率啊和假期安排的讨论。实话实说，这三天的假期之间的这个缓冲期啊是极其不合理的啊，工作效率呢明显下滑，但没有办法，今年就只能如此了。所以说啊，节前摸鱼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企业呢不妨啊借此去反思一下你们的弹性休假制度的可行性，对吧？与其让员工心不在焉的工作，然后呢还得给他发工资，你倒不如呢去探索一下这个更加人性化的调休机制，就是让他们真的能够好好干活，同时呢也能够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玩。9月27号呢，山东临沂的天门山景区百万锦鲤活动迎来了第100万名游客。有一名姓李的女士啊，获得了10000块钱的现金奖励，她的4名家人各获得1000，一共是14000。李女士一家呢，购买了中秋专享门票，当时呢就花了1分钱啊，意外成为了幸运儿。那针对网上说内定的质疑呢，李女士也是予以否认啊。她说这次游玩呢完全是临时起意，排队验票的时候呢，因为显示屏朝内根本看不到数字，那进入景区之后扭头才看，哎，具体的名次。这个活动呢自9月启动以来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景区呢通过实时人数统计确定了第100万名游客的身份，并且呢当场兑换了现金。对于林女士来说，这真是太幸运了，正好赶上第100万名游客，对吧？家人每个人还得1000，就花了1分钱。你们这不是去旅游，你们这是去赚钱去了，是吧？所以说啊，营销创意呢确实值得肯定啊，但是公开透明的统计机制 才是呢消除质疑的关键啊。景区呢，如果说你能够同步去公示实时的数据，估计呢大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问了。毕竟钱也不多，一共才14000，又不是1,400,000，是不是？这样的话呢，你的营销就会获得更多的掌声。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呢是说到了赚14000，接下来呢是要家长出血的时候了。最近广东湛江的遂溪县有一个遂城第四小学家委会，在家长群呢发起了为教室安装空调的捐款倡议，每个人呢200块钱。虽然说呢是自愿，但是呢他们却采用了群内实名接龙的方式，令家长感到不敢不捐啊。那有家长就反映说，孩子班级呢有70多个人，最终捐款达到了11400。有人因此就质疑啊，已有对口部门捐赠空调啊，改捐呢100块钱。那家长也坦言说，不捐呢会成为异类，但是又担心呢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学校回应啊说，这个捐款完全是自愿的，接龙呢只是方便记录，钱呢由家委会管理，并且呢汇入专项的账户。这个活动呢，也是响应湛江市啊花朵清凉接力计划。啊，教育局呢强调绝无强制。怎么说呢，这种在群里头要求捐款的事儿，是个家长都得考虑考虑，是吧？按理说呢这200块钱也不多，那你孩子难道就不在这个教室当中享受空调吗？啊，如果真不捐的话，那孩子肯定是抬不起头。但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这自愿呢得打一个双引号。这事儿一旦公开，并且呢要用接龙的方式，那就失去了自愿的本意啊！按理说自愿呢应该是拿一个箱子，你投多少别人都看不见，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公共财政呢确实应该兜底啊，形式上的自愿呢也掩盖不了实质上的道德绑架，这也是大家伙呢最不喜欢看到的。那换句话说啊，如果不实名不接龙，估计呢就不会有家长都捐了，是不是啊？一定会有些人不捐的。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骗子的事儿。这骗子牛到什么程度呢？骗了8个省啊，11个地区的这个招商工作，然后呢自己骗了1亿的补贴啊。判决文书网最近披露了一条消息，说福建龙岩有一企业实际装修呢只花了600万，但是呢却领到了政府2518万的财政补贴。区商务局负责人王某呢，因为越权啊，简化审核，造成了1877万的国资损失，被判刑2年6个月。根据调查显示呢，涉事人黄某斌，2018年到2022年以智能影像、半导体等热门概念为幌子，和8省11地市啊签订了投资协议，累计承诺投资57个亿。多数项目呢领完补贴之后就停摆烂尾了。骗术呢其实也并不高明啊，实际上呢就是落地为老年手机组装啊。但是各地呢在政绩驱动之下呢是急不可耐了，对企业贷款逾期、诉讼纠纷等风险信号是选择了无视，结果导致呢这个骗局啊持续了4年的时间，最后这钱都进个人的腰包了。咱们都说呢，招生热情确实不能替代理性的审核，政绩冲动之下，高科技标签也成了免检的通行证，那监管不就形成虚设了吗？所以说完善这个问责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那么国有的资产才不会轻易的流失。要不然的话，你说只是简简单单的骗你一下，我要给你们区引进一个高科技产业，然后你就给我补贴，那这活谁都能干了。

0: 8:15。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
3: 地道有秘诀，
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呢，给大家推出的呢是一款好物啊，799到899的冲锋衣。哎，各位，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的价格太贵，那今天呢，您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来。咱们呢是可隆冲锋衣啊，都是明星同款。前几天这个迪桑特冲锋衣一上架呢就卖光了，那今天呢这款冲锋衣更是你的心动之选。只要799，而且呢有多种颜色啊，可供大家选择。限量福利，每一款呢就100件。各位如果感兴趣呢，你现在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下面呢有一个甄选商城，哎，你点击进去就可以呢看到这799到899的冲锋衣了，颜色很多啊，尺码也很全，喜欢哪个您就选哪个。但是首先呢，您必须得先进入商城。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准备要出门的啊，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现在国庆之前你就能收到了啊，穿着新的冲锋衣去游玩，当然通勤穿据说也非常的棒。
7: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股三大指数9月28日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347.11点，收于51481.51点，跌幅0.67%。标普500指数下跌59.72点，收于7683.69点，跌幅0.7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48.34点，收于26820.38点，跌幅0.92%。美股科技巨头走势分化，科技七巨头多数收跌 ，Meta 大跌4.79%，特斯拉下跌3.94%，亚马逊、微软、苹果、谷歌 A 同步走低，只有英伟达逆势上涨1.68%。公司宣布将股票回购授权额度增加1500亿美元，新增额度落地后，剩余可回购额度升至2350亿美元，计划在2028财年结束前执行。AI 热潮持续为英伟达带来强劲现金流，企业持续加大向股东返还资本的力度。板块方面，半导体、光通信板块大幅走低 ，ARM 大跌超8%，高通跌超7%，英特尔、SK 海力士跌幅超过5%，Coherent 跌逾4%，闪迪、AMD、迈威尔科技跌超3%，黄金矿业股同步普跌，金田大跌超12%。哈莫尼黄金跌超6%，埃尔拉多金业跌超5%。个股上 ，MongoDB 大跌超18%，创下今年3月份以来最差单日表现。值得一提的是，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0: 市收涨1.12%，报5751.39点。互联网与出行板块表现亮眼，网易大涨4.88%，贝壳涨3.80%，理想汽车、哔哩哔哩、拼多多、携程同步收红，小鹏集团、阿里巴巴、百度小幅回调。欧洲三大股指9月28日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小幅下跌0.1%，法国 CAC 40微涨0.01%，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3%。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剧烈，国际油价震荡上行 ，WTI 原油期货上涨0.88美元，收于每桶93.29美元，涨幅0.95%。金银价格大幅跳水 ，COMEX 黄金期货大跌172.70美元，跌幅4%。COMEX 白银期货跌幅5.82%，现货金银同样出现大幅回落。沙特重启关键输油管道，海湾原油出口明显反弹，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的担忧有所缓解。消息面，美联储理事库克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短期难以抑制通胀，甚至可能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美联储此前加息是为应对高通胀，后续利率决策依旧将紧盯经济数据。地缘方面，美伊将在纽约举行会谈，重点围绕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展开磋商。其他全球产业资讯同样值得关注。欧盟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入盟路线图，加快四国入盟进程。SpaceX 星舰完成重要突破，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实现一箭26星，部署第三代星链卫星。扎克伯格官宣 Meta 企业平台，定位为公司下一个主要业务支柱，发力 B 端 AI 业务。20多名顶尖 AI 研究人员呼吁政府加强监管 ，AI 研发自动化或引发智能爆炸，需要提前做好风险防控。美国 SEC 发文要求私募信贷机构严格审查资产估值，应对持续加剧的赎回压力。视线转回国内 A 股市场，临近国庆长假 ，A 股出现节前回调，上演假期综合征。9月28日 ，A 股三大指数低开后大幅下挫，沪指盘中跌超2%。考验3800点支撑，创业板指一度跌近5%，创出今年3月以来新低。上证指数收盘跌1.67%，深证成指跌3.44%，创业板指跌4.53%，全天成交1.72万亿元。多家机构分析，节前资金避险是市场回调主要原因。长假期间，外围市场正常交易，不确定性无法对冲，低风险偏好资金选择减仓过节，叠加三季度末机构兑现收益调仓换股，进一步压制盘面。不过，机构普遍认为，当前市场情绪已经来到低点，回调或是布局良机。机构判断，节前避险资金节后有望回流，带动市场成交回暖。以上就是今天早安资本的全部内容，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明天再见。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楼市回暖的相关消息，尤其是咱们的隔壁啊，上海老破小，大家已经开始加价购买了。这房价好不容易停滞了一段时间，这是怎么了呢？咱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风向标。中秋前后啊，上海楼市呢居然出现了明显回暖的迹象。哎，新房市场的频现日光啊，新房一出了就卖没了，一出了就卖没了。另外呢，据说这个有一座新楼盘啊，叫金茂满家呀，二批次加推认购率达到361%啊，大家又开始买房了。青浦绿城当天就售罄了。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说截止到9月26号，上海九月的新房累计已经卖了9717套，同比上涨22%。二手房同样非常活跃，中介门店咨询热情高涨，部分区域的价格微涨。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尤其是那些房龄都20年左右的老破小，价格呢居然还上涨了5%到8%。稀缺户型的房东呢开始试探性的提价，捡漏房源呢几乎绝迹了。上海中原地产分析认为啊，说上海楼市呢已经率先完成了筑底，短期成交量呢将会平稳运行，长期或走出量稳价涨的行情。对于没有买房的人来说，这不算个好消息，但是呢，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沉寂了这么久的楼市好像要起来了。楼市回暖啊，现在呢信号还是很明确的，但是呢板块分化仍然在加剧。你像这个老破小啊，它涨价的背后呢，核心就是地段稀缺，购房者呢还是要理性去判断自身的需求。你花同样的钱稍微远一点可以住更好的房子，干嘛非得买老破小呢？是不是？所以说啊，别盲目的追高，有的时候呢还在于谈。好，那说完了这个上海的房子，咱们再来说说重庆的小区。9月24号呢，重庆九龙坡同天绿岸依云郡小区业主委员会把2025年度他们小区的收入开始呢集中的分红。你看看啊，这小区赚钱了，业主呢都能分到钱，每户呢凭着自己的房产证可以领多少钱呢？人民币1000块。他们一共发放了109万，都是现金啊。这也是呢这个小区连续第5年给业主分红了。那金额呢，从第1年的米面油到第2年的300，到今年已经涨到了1000。小区呢一共有1031户，公区收益呢主要是来自于广告位还有停车费啊，年收益呢大概是1300万，主要呢就是用于道路啊、监控啊、路灯啊这些地方的修缮。另外呢每年还会剩一些钱，那就会根据啊他们剩钱的多少进行这个计算，然后呢每户居民就可以分多少钱。那这么来看呢，2025年他们确实赚了不少钱，除去正常的费用之外呢，还能够给业主每个人发1000块钱啊，这个还是挺开心的。你看啊，公共收益呢是取之于民，最终呢用之于民啊，账目呢透明是关键。这个小区啊用了5年的时间证明，业主自治和物业配合完全可以实现共赢，对吧？为社区治理呢提供了可复制粘贴的版本。最主要的就是呢，你也别贪，你呢也别那么多事儿，哎，有钱大家一起赚。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小区来讲还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对吧？那你这样的小区，尤其是物业，首先呢它服务的好，哎，大家伙呢不讨厌它，另外呢就是可以拿钱儿。这种美事儿，你说别人是不是也应该学一学呢？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8: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9: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1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11: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7: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呢带来的是799到899的可隆冲锋衣啊，专柜2000多的冲锋衣，今天呢只要799。说到可隆呢，人家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超多明星都在穿啊，它的标志性的

0: 双常青树的 logo 是非常有特色的，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做工呢一点都不含糊啊。各位等收到货之后呢，你可以上手摸一下，面料那叫一个细嫩啊，就是能够摸出一种高级感。譬如说呢，你日常通勤挡风又不会闷汗，碰上像今天这种下雨天，雨水呢也跟荷花叶上的这个水珠似的啪啪啪的往下掉，根本就不会湿你的衣服，而且呢配西裤也很漂亮啊。总之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各位呢千万别错过机会。码数齐全，颜色齐全，你只需要呢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了。一定要记住啊，进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呢有一个甄选商城，点进去之后就有你想要的衣服。
1: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9月28号啊，湖南资兴有一名82岁的阿尔莫斯海默症的老人，82岁了，失联13天之后居然被找到了。最主要的是82岁的患有阿尔莫斯海默症的老人居然活着，这简直是个奇迹啊。搜救人员呢是在距离老人家里7-8公里的山上的草丛当中发现他的。那初步判断呢，老人啊可能是靠着泥水维持着生命。老人的儿子说呢，母亲啊在野外生存，能够存活这么长时间，那堪称奇迹。目前呢老人已经被送到医院啊，各种各样的检查。当然这一次搜救行动呢用了整整13天的时间。多方力量啊都参与到了搜寻。最终呢是在山区的草丛当中把老人给找着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老年痴呆患者呢他确实有走失的风险啊，就是我们说的阿尔莫斯海默症。确实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对吧？那家属呢也呼吁说要加强老年人的看护，建议呢给患病的老人佩戴定位器啊，以便呢在他们走失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定位，及时的搜救啊。13天野外生存，这简直呢就是生命奇迹，当然也是敲响了看护的警钟。老年人走失啊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他年纪这么大了，年轻一点可能还稍好一些，已经82岁了啊，捡了一条命，确实难得。好，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大闸蟹。中秋之后啊，大闸蟹的价格呢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你像节前啊，100元一斤的精品大闸蟹呢现在50了，这节一过马上就掉价。记者呢走访了很多的海鲜批发市场，就发现啊，说广大市民呢正在趁着低价去选购啊。那商户也介绍说，中秋前后呢消费模式是差异悬殊，节前呢主要是以送礼为主啊，送礼嘛就需要这种大批量的进货，所以说呢就会导致供不应求，那价格呢自然就水涨船高，溢价达到100多一斤啊。那么节后呢礼盒需求锐减，价格呢自然就回落。那有市民就表示啊，说这个中秋前后呢，你像这个3两的母蟹要30块钱一只，节后呢只需要15块钱。商家也坦言说，礼盒装呢是节前的高价主因，那部分商家呢还存在着漏装的乱象，那普通的消费者呢是难以分辨它的规格的。所以说此时吃大闸蟹应该是一个好时机，因为过2天又是国庆，到了国庆价格又会涨上来啊。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呢你到现场去现挑，哎，专门挑那些比较活泼的鲜活的大闸蟹，哎，赶上一个好的价格还是不错的。9月28号呢，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CEO 靳玉志，他在回应车企的钱是否被华为赚走的时候表示呢，说华为啊希望呢和车企能够达成双赢的合作啊。他指出呢说

说车企在决定自研智驾系统之前，已经呢仔细核算过成本，尤其是20万以下的车，如果说呢年销量不足100万的话，平摊到单车上的软件成本呢就高达数千元，再加上硬件还有预控以及呢持续迭代的投入啊，自研模式呢并不划算。当前呢国内车市竞争激烈，车企呢和零部件供应商更需要呢深度协同，并非呢所有的环节都要自研。那么面对成本的压力呢，车企应该理性的评估自研和外购的经济性啊，选择呢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因为现在下游啊上游啊都有很多的工厂配套，所以说造车呢也没那么麻烦了啊。所以说自研呢并非是万能药，规模效应不足的时候反而呢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啊。你看小米就多聪明了，是不是？所以说各位啊，高新科技产业呢它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多的呢是品牌的一个组合能力啊，它如何把这些优秀的品牌组合到一起，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呢动不动的就得我去自研，自研那得投入多少钱呢？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呢咱们说到了电车呀，其实呢最近新能源车的电池小卡口要价13万，这样的话题呢就冲上了热搜。这个小卡口怎么就这么贵呢？那有车主就反映啊，说一辆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这个电池卡口呢裂了，厂家呢要求更换整个电池包，报价呢是13万，他车一共才花20多万，报价13万修电池。数据显示啊，说电动车呢事故维修均价是油车的1.7倍。究其原因呢，就是一体化冲压设计啊，导致呢坏一小块就得换一个大件儿。维修渠道呢高度依赖 4S 店，全国40万家汽修厂只有2%能修3店。啊，就是原来的这些汽修厂啊，他们是玩油车的，电动车这种新兴车型呢，他们也不太会修，而且每家每户又不一样，车企呢干脆就把配件啊和技术啊全部都垄断，他也不对外放，所以说呢第三方很难学会，只换不修啊，摊高成本。商务部等9部门呢已经发文鼓励啊，说以修代换，要求呢车企开放维修技术权限，打破呢垄断格局。新能源车确实买得起，但是呢你修不起啊，这个已经成为了行业的隐患了。现在大家伙开开心心的啊，花高价然后又去抢买了一�辆新能源，当然前3年可能车子都没什么毛病，后续呢开的时间越久，车子呢就越容易坏，万一坏了以后你怎么修，对不对？你40万买一辆车，人家告诉你说这车要修好得27万，你修还是不修？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车主来讲确实是一大痛点啊。所以说啊，打破技术垄断，开放维修权限，丰富配件供给，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消费者真正买的放心，哎，能够修得起车。那你这车也不可能总卖新款吧，老车主你也得维护一下吧，对不对？所以说这才是未来应该改变的一个问题。好，说完了新能源，咱们再来说说准备出门，尤其是您这个机票啊是波音的啊，听听这个消息。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不过呢这确实又一次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波音公司呢9月27号表示，他们的波音737 MAX 部分飞机的零件呢存在着安全隐患，可能呢会导致自动导航系统在着陆过程当中呢失效。那么这个故障呢主要是源于驾驶舱软件的更新，在低空飞行或者说呢是恶劣天气下，可能呢会加重飞行负担，诱发风险。那波音8月底呢已经通知运营商，并且呢正在和航空公司去制定应对的程序。美国西南航空和联合航空呢已要求波音暂停交付搭载这个软件的飞机。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波音早在2024年11月就获悉呢这个故障，但是呢到了2025年2月认定呢是非安全问题，直到近期呢才启动安全审查，并且呢提交了 FAA。 波音预计呢软件维修要到2028年才能够完成。目前呢全球大概有2422架波音737 MAX 8和 MAX 9啊，还在运营当中，那具体受影响的数量仍在核查啊。我们希望咱们这儿没有那么多毛病飞机啊。2018年，空难到现在啊，737的 MAX 的安全阴影呢，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散去啊。故障发现和响应之间的时间差也确实令人担忧。也就是说呢，这些飞机在天上已经跑了这么久了。所以说波音啊急需重建安全文化和公众信任，而非一次一次的亡羊补牢，这个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呢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可就是大事儿了。

0: 制热机品类权最高只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说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北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接受高强度的训练，包括呢学习普通话，还有离心机的训练以及失重环境的适应。其中一个人呢将成为首位啊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啊航天合作的重要成果。那此前呢双方已经把这个巴基斯坦的卫星发射升空，建立了联合卫星导航系统，并且计划呢在2028年之前由嫦娥8号去搭载巴基斯坦月球车升空啊巴基斯坦的空间和上层啊大气研究委员会也透露呢说这次任务呢自2019年就开始策划，最终人选呢即将确定。就巴基斯坦也会有自己的首位航天员啊，就像中国的杨利伟一样。好了，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携程。携程呢最近推出了一个请假一天团队获600的政策。各位，你没有听明白是吧？为什么请假还给钱呢？好，咱们来说说。携程今年4月啊宣布呢说在部分业务部门启动为期一年的无理由请假管理实验啊，就是说大概有6000名员工吧被随机呢分配到了实验组和对照组。那实验组的员工呢在现有的带薪假之外呢每年可以额外的获得45天的无理由假期。45天呐，朋友们，那无需说明事由啊，比如说你就跟主管讲说我想休假了，我想休45天啊，主管就说你去吧。吓人吧。9月28号呢携程进一步推出了配套刺激奖励啊，实验组员工呢每休一天无理由的假期，他所在的团队呢就会获得600块钱的创新力基金，可以用于团建啊工作坊等场景。自实验启动以来呢已经有169个员工啊累计申请了587天的假期。那么此举呢旨在验证一个问题，就是更自由的工作生活平衡是否能够激活组织效能和创新力。这个也是携程自2013年以来灵活办公领域的持续深入。就原来有企业没敢这么干过啊，携程呢就想通过自己的试验我来印证一下会不会这种弹性能够让大家呢工作更有积极性，对不对？不像这两天天天摸鱼。那把请假转化为团队的创新资源，这个思路确实是颇具创意啊，但是实验效果到底怎么样还需要呢用数据来说话。真正的灵活办公呢应该是建立在信任和效率的双赢之上，而非呢只是形式的福利，您说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确实是实打实的福利啊，各位别忘了这两天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咱们的微信平台呢有甄选商城，你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买这个可隆的冲锋衣啊，同时呢还有这个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又准备了其他的一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像牛肉啊，这个是牛肉的啊牛排，另外呢还有这个大闸蟹啊，各位只需要登录到我们的小商城自己购买就行了。另外呢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你也别忘了，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这个电话呢旨在提示大家您眼睛出现了干涩、视力疲劳、迎风流泪这样的问题，不用担心，您直接呢就可以给4008331912呢去打电话购买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呢26年大品牌啊，最近也是活动多多，不但赠送您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收音机、按摩仪等等等等啊，这是非常划算的一个阶段。同时呢各位也别忘了去参与一下我们这个陪着父母游西湖的活动啊，大家也都听到了说2026年呢咱们陪着父母游西湖的活动呢再一次启幕啊，这个也是咱们的保留节目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您是否有时间跟着爸妈一起去感受一下呢？是不是就不妨呢来参加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我们这个陪着父母游西湖的活动呢非常的有特色，主要就是在重阳节这一天，10月18号吧，
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举行。如果说各位想要报名的话呢，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微，还有城市之声的官微呢，回复时光向暖啊，就可以报名了。时光向暖。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代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可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暖度。
5: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跨境网络赌博，十赌十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7: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今天早上听到一首歌，歌的名字叫绿皮火车。什么90后、00后的朋友记忆当中可能都没有绿皮火车，但是对于70后之前的人，绿皮火车

0: 车就是他们遥远的旅途。
1: 就这样一个人，
0: 这是一首来自郑钧的歌，和大家分享慢时光。我是方宇，今天我也打开了我的视频号。阴沉沉的天，看待你们看见光。

你看那个坐在绿皮火车上的人，感觉那个生活突然变得轻松了，轻盈了，就是可以飞起来的感觉，对不对？好像什么都不用，摆脱了那些人世间的束缚。但是一趟旅程结束之后，你发现好，我又回到原地了。就像刘欢老师说的，当我那么奔波以后，看到了家人，我对他们缺失的爱和陪伴之后，我决定回来，我决定改变一种生活。但是真的一回到某种状态当中，你原来的生活环境里头，你可以拒绝一些，但是还有很多你不能拒绝的。包括这两天李克勤不是参加某一场演出嘛，早晨搭飞机，然后包电车，然后电车没电了，中途充电，充了一半，然后又换了油车，结果我就觉得那些观众特别了不起，整个演唱会整个前面的五个人都唱完了，又有一个人唱了一个半小时来救场，本来是一个观众，后来作为救场的演出嘉宾唱了一个多小时。再之后呢，还在等李克勤的到来。李克勤到了以后，我很抱歉说不好意思，说整场演唱会大概到凌晨才结束。我那时候就在想，真的有这么好的观众，真的演员哈，有时候还不如那个绿皮火车的时代。因为绿皮火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间不保险，会提前一天到，保证第二天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是现在因为交通工具太多了，我好像觉得我哪一趟都可以搭上，如果无缝衔接的话，我自然就会赶上，最后也不会误了什么事儿。我们的旅途都变得越来越匆忙了，以前呢出一趟差总要三五天吧，现在出差呢能够当天往返也就当天往返，如果不能当天往返哦，到了凌晨还有飞机，那就飞回来吧。所以我们的生活节奏真的也像绿皮火车换成了高铁一样变得越来越快，然后我们停下来思考享受放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好，既然说到了李克勤，我们听他的一首《护花使者》。

在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说永恒啊，永远啊，一直到底啊等等，就是那种很绝对的话语，我要一生守护它。守着守着就发现不知道是自己守不住了，还是自己变了，还是对方变了，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明媚，可能都有吧。刚才呢，我发现我们的听友当中真的有很厉害的。我今天直播的时候换了一张照片，封面的照片呢，居然有人马上就看到说，哎，居然是那天演唱会的封面竟然是26号尽兴而活演唱会呀、啊！那是不是说明你也在现场啊？真的很开心，那天我们同场。我虽然坐在山顶上看演唱会，但是那个炸场的那种感觉哈、啊，包括演唱者年过五旬，但是依然有少年感，真是让人讲到了男人至死是少年，真是让人感觉到了那种氛围。好。天高地厚，就是那天听演唱会的时候，他的快歌比较多，慢歌比较少。我听到天高地厚的时候，我本来想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想和大家分享，但昨天做了刘欢专场，所以今天此刻天高地厚，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0: 9:15。
1: 堵车心别急，地道流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欢迎大家收听浙江之声方宇朋友圈。哎，直播间有一位叫妮的朋友，他说，哎，没想到方宇你也在现场啊，记得以前你节目上说他的手很冰凉，以为你不喜欢，我只是描述那种感觉，那种很冰凉的感觉，他的歌却特别的火热，不是吗？好开心啊，那天你坐在几排呀？我在上看台哦。我们说过，但现在他们的布景做得很好，就是整个演出你不管坐在哪个角度，正面侧面歌词包括特写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然后总会畅想，哎，现在身边的这些朋友多少年之后是不是还在身边，也会想谁会是那个一直在我身边的人，我希望的那个人是谁谁谁，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所谓的时过境迁，有些东西就是会过去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再也捡不回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在我们听某一首歌，在讲某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着眼的其实也就只是当下。哎，刚刚在直播间看到有人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宁波的一个书屋的一位朋友也在我的直播间，我就想起，哎，那天我在现场，有人跟我说我也在现场，那一刻我们就觉得，哎，好像遥遥的互相致意了一下，嗨，你好。结果今天他的同伴也写着序者书屋的时候，我就在想你们是不是组团去的，果然他们是组团去的。哎，你说大家在一个场地工作，然后有一场演唱会都是我们喜欢的，然后大家组团去看，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很温暖的朋友之间？多少年之后你会回忆起那天杭州瓢泼大雨啊，那个大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反正我是躲在车里，然后打开了一部电影，我们说等到雨停了我们再进场去。哎，到了6:40左右雨还真的就停了，慢慢走过去，因为是黄龙体育馆嘛，所以它是封闭的，是没有被雨情影响的。那场演唱会看的也是热血沸腾啊。哎，那天晚上在现场的朋友真的也有人说，有一位60后的朋友跟我说，哎，这个歌手我居然没有听过。我就在想，他说他自己说这是代沟，我就在想你这么潮的一个人，你居然没有听过信的歌，那说明了一点，其实你是不太爱听流行音乐的，也不怪你哦。啊，死了都要爱是大家都喜欢的一首歌。我身后呢不停地有弹幕飞来，一排年轻人，男生女生，他们像解说一样，虽然他说我们不是死忠粉，但是不停地在解说，说如果这首歌我们都不会唱，不能跟着唱，那今天我们就白来了。什么歌呢？就是死了都要爱。这首歌你们应该都听过吧。我用的不是信的版本哦，是潘玮柏跟邓紫棋的版本。

爱到沸腾才精彩。哎，听这首歌我就觉得他唱得太轻松了，就是邓紫棋的唱功也是了得哈，潘玮柏说唱他们两个合作也是天衣无缝，但是你就觉得他们两个太轻松了。我觉得死了都要爱这首歌一定要那种歇斯底里，就是有一点力所不能及，就是感觉再来一点点可能就要够不过去了，那种翻山越岭的感觉会让你很喜欢。好，来听信乐团的死了都

录音棚里的演唱跟现场的演唱总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就是现场啊受到观众的影响，大家跟着他一起唱，那种情绪就会被点燃。所以有些歌者他天生就是很 hold 住现场，越是在现场他越是疯狂，可能就哪怕就是破音了，上次那个凤凰传奇不是也有人破音了吗？哪怕就是破音了，大家也觉得那种小插曲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重要的是建立了一个共同释放的场，不是吗？

0: 有人开玩笑说，年轻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年轻的时候没轻没重，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是尽情的释放就好了。没想到了年老的时候还要唱，结果发现自己唱不动了，唱不上去了，那又怎样？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肆意过，到了老年的时候起码留下了那种很疯狂的巅峰的，我觉得到达巅峰的那种状态也很好。经验看来也是真的爱唱歌的人，他说信就是简单粗暴，直接唱，不停唱，偶尔幽默一下带动气氛。看来你看了不止一场哦。火烧的寂寞这首歌也很好听，但是现在马上是半年的广告时间，我们要到广告之后再来听火烧的寂寞。明明是寂寞又火烧火燎，那个寂寞被燃烧了。
1: 秋风起，鬼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9: 金秋子
8: 周集团特约播出。
9: 金秋子
8: 周集团特约播出。
9: 金秋子丹桂乡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0: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力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浙江之声的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可龙冲锋衣，你可以微信登录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选购，添加微信官的就是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以帮你减几元钱，还能一对一的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官方公众号，点击甄选商城选购。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比如说你要选这个冲锋后呢，你要发3个字，比如说冲锋衣，那可能也会给到你一个链接，通过这个链接呢你也可以下单。另外还有388元餐餐有牛、圆切、 古斯的眼肉牛排，还有299起的永里记大闸蟹，都可以登录浙江之声微信官方公众号，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来选购。甄选商城啊，就是你登录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以后，会有一个甄选商城，你会看得到，然后进场选购。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我的微信公众号，哎，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就是用你的微信来搜索，我是方宇。哎，你是你，我是方宇，你可以关注我。今天我们在说这场演唱会，发现触达的人群还不少，好多人去了现场，然后也很。

很赞同苏建信信的表现，就是他年过五旬呢、啊，他那种少年感还是存在，他那个发型啊，还有他那个服装，哎，我觉得作为男歌手真的很轻松，轻松在于什么？他不用特别注意自己的妆发，就一个造型唱到底，两个半小时啊，几乎一直在唱歌，一首接一首的唱。他说有些人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轻重，现在唱不动了。他说，哎，我最近觉得我自己的嗓子很好啊，然后从那个大场。赶到中间，就是融入到观众席，观众席就是中间有一个台，那他登上去以后，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到他。我后面的弹幕呢就说，哎，他们是最忠实的粉丝，他们是场地票，他们多花了钱，所以他们可以摸到苏建信的手。然后他唱歌的时候，他说，哎，我也不会说什么客气话，其实我来就是唱给大家听。于是他在那个台上又唱了好多首歌，其中有一首就是火烧的鸡寞。

虽然你没有去现场，但是我们的群里，我们直播间里还是有一些人拼拼凑凑的给各位还原着现场的氛围。有朋友叫关云不染尘，他说，哎，他记得当时信在现场说自己的人硬歌也硬，但是最硬的是头皮。怎么讲呢？就是硬着头皮唱啊，因为他高音太高了，人们总是怀疑他到底还能不能唱得上去。谢谢大家。还有人说我信了，反正我信了，还提醒我有新歌。那下面这首歌《告别的时代》，我觉得也很好听。

演唱会那么多歌，一首一首唱下去，那个歌词会不会忘？我也看到有一些演唱会啊，有一个提字器，他们会看那个台词，也就是那些歌词，怕自己忘记，会看着唱。但是我信了，苏建信那天他根本就没有看任何的提字器，一首接一首的唱，所以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可真没有发现他有错过字哦。既然有人提醒我说他有新歌，那首新歌真的叫反正我信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一会儿还会听另外一首大家推荐的歌，很温柔的一首歌。反正我信了，反正我信了啊，来来。

这个玻璃鞋变拖鞋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玻璃鞋变拖鞋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玻璃鞋变拖鞋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公主变成了回家了，回家了，穿上了拖鞋，很松弛的感觉，是这个意思吗？既然有人说不会消失的夜晚，既然有人想要听这首歌，既然你们都是他的粉丝，既然你们在现场在直播间给了我这么多的回忆啊，我发现你们记忆力可真好哎，说在小舞台上他都躺下来唱了，真的以为谁谁谁在开玩笑，看来你真的是喜欢他哦，是他的真粉丝哦，终于有时间看你直播了，福林你好，哇，谢谢谢谢。他说卖什么什么哦，这些故事都被你们翻出来了，哎，我发现你们的记忆力确实比我好，但是因为你们的这些回忆，好像那些场面那些画面都在我眼前浮现了。下面这首歌应该是今天信的最后的一二首歌了吧，不会消失的夜晚，它的柔情你懂。

那天演唱会还有一个细节哈，分享一下。因为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我会拍一些照片啊，也会在朋友圈分享一下呀。好多人说信是他的青春，有人说他年轻的时候不知轻重等等吧，反正会有一些互动。但是最有趣的就是，我突然听到有人叫了我一声"方宇老师"，我吓一跳，头一回，哎。是一个漂亮的女生，然后她是某一次活动当中主办方，是一位团委书记，然后她叫我的时候我就愣住了，然后她说哎，我跟你的歌单一样哎，方宇老师，因为我朋友圈里看到你发的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角度差不多，再往右边一看，你居然就坐在我右边，前面都在看信，后面她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是我，哇，我真的是愣了一下。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再一看我们俩的对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再一看我们俩的对话，上一次我们是在林忆莲的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发了一下互动，说哎，我们俩都在唱，都在现场，所以他说我们的歌单是一样的。既然说到了林忆莲，说实话，生命当中确实会有一些让你心动的美好的时刻，至少还有你。

0: 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建行各网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生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的不符，主要是看东西模糊了，然后可能要去做一下检查，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啊，是不是疲劳了，去做一下检查，听听医生怎么说。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要注意保护我的眼睛了，我的眼睛容易疲劳了。既然他已经跟你喊了，我累了，我要休息，那么你就像我这样对着屏幕闭目养神，但是嘴上还在说话。好，至少还有你，我觉得余情未了，刚刚那个味道还没有让自己消散，所以我们继续听这首歌。

谁还记得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那首歌的歌名？可以在直播间告诉我哈。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歌的名字叫什么？我可能等不到你给我答案，我就要说结果了。好，我之所以问这首歌的歌名，是因为结尾我想有一个呼应。前面是一趟绿皮火车，那节目最后呢，听到这首歌《布列瑟农》，也是一种告别。今天下了节目，我要出差去宁波。其实接下来我要做18期的农创客访谈，就是这些在新农人他们在三农的舞台上非常精彩的实践着自己的，体现着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啊，会让我们看到青春的力量以及改变的力量，包括他们给周围的人所带来的人生的升迁。好，今天节目最后这首歌《布列瑟农》，再次谢谢大家给我恢复了不少的记忆，真的有你们很好。哎。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身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6: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一回，好视力特别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特别是看手机看电视很费劲儿，瞅不清，出门就迎风流泪，用眼时间长就干涩酸胀的，建议大家早一点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品质相当靠谱，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去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的滋润舒服，水润放松。想试试的别犹豫，趁着双节同庆有双倍的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的效果加倍。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
2: 点。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
2: 点。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4: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5: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6: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7: 意外。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8: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9: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10: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2: 感谢你，医生，
3: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5: 去年月份出了个
4: 多学科网络会诊，
6: 像他的话呢，其实
4: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同时呢，今天的视频直播也同步通过杭州市中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这个时节呢，可以说温差逐渐的变大，气候干燥，也正好是呼吸道和肠道疾病的高发期。如何顺应天时，科学养生，安然度秋？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医专家，从药食同源的角度为我们带来一份实用的浙江初秋的中医防病指南。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学术主任、主任中药师陈红梅。陈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陈红梅。那么，作为临床医生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的亲密战友，我在医院药学呢已经工作了近30多年了，所以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合理用药、中医药保健养生的一些话题，谢谢。
0: 陈主任呢是省级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学术主任，也是全国老药工传哲术主任，也是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的指导老师，擅长药品调剂、中药制剂生产、临床药学服务等等。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的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关于节气养生啊，包括综合用药指导方面的咨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其实说到秋天，我们经常会想到一个词儿叫多事之秋啊，听起来感觉这词儿不是特别好。那么也想请陈主任从中医药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初秋的气候特点，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又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中医来讲嘛，一直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哈，特别重要。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四季应该讲它跟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都相关啊。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都讲春是补肝的啊，夏是补心的，秋是补肺的，冬是补肾的。那么从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关系，大家就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正值初秋时节，所以呢我跟我们最相对应的一个脏器就是肺了啊。那么从肺的这个角度，我们学中医的都知道啊，其实肺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它这个脏器它叫焦脏啊。这个焦就是娇气的焦，就是比较娇气的意思啊。那么从肺的这个特性来讲，它特别喜欢润啊，所谓的润就是跟湿润相关。那么特别讨厌的就是燥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秋天的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干燥，对吧？所以呢，由于干燥的这个秋天，它就比较容易损伤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津液，尤其是容易损伤到肺阴，所以呢就会导致燥或者喉咙疼啊，或者鼻子也比较干燥，皮肤比较干燥，然后呢容易咳嗽，干燥皮肤比较干燥，然后呢容易咳嗽等等相对应的一些问题。那么同炎热啊，尤其像我们杭州今年所经历的史上最炎热的这个高温之后呢，其实在夏天可能吃的一些冷饮啊、冷食啊就会比较多。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些生冷制品吃多了以后呢就容易损伤脾胃，那么当然这个昼夜的气温变化特别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比较容易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凉邪啊，就是凉的这个邪气，也比较容易侵袭脾胃啊，导致腹泻。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其实就是比较容易引起一些病毒的感染。那么当然这个病毒的感染可以是侵袭到呼吸道，同时也可以侵袭到肠胃道。侵袭到呼吸道的话，可能就表现出一些咳嗽啊，或者是一些咳 咳痰啊等等的一些现象、嗯、那么如果侵袭到肠胃的话，那就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啊、嗯、等等的消化不良啊等等一些现象。
0: 嗯，所以你看秋天我们说秋燥，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说口干啊、咽干啊、皮肤干啊，甚至对我们的呼吸系统、我们的肠胃都会带来侵袭和影响。那面对这么多的影响啊，我们也想让陈主任帮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在饮食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调养。
1: 嗯，好的，因为其实我们中医啊，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哈，一般是为了求医问药，
0: 嗯，
1: 但是呢，有很多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想了解一些保健养生的一些原则啊，就我们中医讲的治未病。
0: 嗯，
1: 所以呢，刚才主持人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好像每一位中医药的这个专业人员都会说，首先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0: 嗯，
1: 虽然它跟食疗、跟养生跟食疗没有关系，但跟养生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们的四季啊、跟我们的脏腑是相关的，同时呢，从我们自然界，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七情啊，所谓七情就七种情绪，
0: 嗯，
1: 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个七情就是表达出我们正常的一种七种情绪。
0: 嗯，
1: 那么这个里头，悲和忧，它相关联的脏器就是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个轻松这个良好的一个心情很重要。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养生，尤其是在这个饮食上面啊，我们注意的呢，也是要根据我们中医的一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少辛增酸啊。什么叫少辛增酸呢？辛大家就知道，辛就是辛苦的辛，其实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些
0: 辛辣食品。
1: 辛辣食品，有一些挥发性的，就是比较冲的那种味道的食物，我们要少吃，比如说姜、葱、蒜、辣椒、花椒等等。
0: 嗯，
1: 啊，那这些刺激性的食物肯定是要少吃。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是根据这个肺，根据秋天的这个特点，尤其是肺的这个脏器的特点，
0: 嗯，
1: 我们呢要适当多吃一些酸味，这个只能是讲适当啊。那么有跟你的脾胃功能可能还要具体的一些特性来具体的对待。但是呢，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呢，是主要酸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有收敛生津的作用啊。那么同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词，就叫酸甘化阴啊。因为我们特别秋天特别伤阴气、伤津液，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酸的话，我们可以收敛肺气，防止秋燥。
0: 嗯，
1: 那么同时刚才也讲了，脾胃功能不是太好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就是要特别注意，要温食一些养胃的一些食物啊。
0: 嗯，
1: 也就是说告别我们夏天的这个冷饮冷食，
0: 嗯，
1: 粥啊、羹啊、
0: 嗯，
1: 啊汤啊之类比较温热，同时呢也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吃一些性平的啊，就是这个性，就是从我们性味来讲比较平和的一些健脾的暖胃的一些食品啊。
0: 嗯，
1: 这样呢能够有助于我们调养脾胃，为冬季啊，大家都知道冬季是一个进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
0: 对，
1: 那么我们为这个冬季的进补呢做好一个铺垫和准备。
0: 嗯，如若我跌断双腿，
2: 我就算很10:15，
3: 堵车心别急，地道有秘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那接下来也请陈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啊。我们说日常的餐桌上 很多人都想知道药食同源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啊，能吃的可以吃的到底有哪些，另外能否给我们推荐几款就比较适合初秋的家常的药膳，同时也给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中药搭配的一些原理。
1: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中医很大一部分精髓就在于药食同源所谓药食同源就是它又既可以做药，同时它又是食物，所以我们几千年这个中华文明史下来，我们老百姓能够在这个养生保健方面积累了这么多经验，其实跟药食同源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呢在秋天我们比较推荐吃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或者是叫中药比如说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百合首推的百合，因为百合大家都知道性甘它有点微微的有点凉然后呢它就是入肺经和心经归经在我们中医也就是它的作用趋向就是它的这个疗效它入肺经和心经就可以听出它是一个润肺止咳然后能够清心安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那么对于秋天引起的干咳或者是心烦甚至是一些失眠等等它都有效那么当然这里我也特别强调一下，也很多病人问我百合，他说你们药房买的百合跟我在菜场买的百合
0: 有什么区别呀？
1: 有点不一样对吧？首先它的口感上它不一样我们的药房的这个百合有点苦味甚至有的人认为还是比较苦的那么药用的百合，尤其是我们兰州百合，5年到8年生的兰州百合特别的甜那所以呢我这里也讲了一下百合那其实有很多的来源它药食同源的功效它都有只不过呢是功效强和弱的问题所以呢刚才我讲的百合我们作为健康养生的话这个食品的食用的百合也可以那么当然到药房买的干的百合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它微微有些苦有些人还比较喜欢吃苦味所以呢我觉得药用百合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百合第二个呢我要推荐的是莲子当然跟莲子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白扁豆芡实这些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在平时煮粥或者是在做这个粗粮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餐桌上我觉得都经常会用那么这几个都是很好的它能够补脾胃还能够这个养心安神所以呢补脾胃呢我觉得这几个日常的这些这个食材我觉得多吃我觉得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当然我觉得我很想推荐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品种是山药
0: 山药
1: 我很多地方我都在跟大家讲山药别看它貌不惊人但是其实它在我们这个中药当中它占了很大的一个就是补益的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它既可以补脾胃又可以补肺阴同时它还可以补肾所以我觉得它上焦补肺中焦补脾下焦补肾所以它是不是从上到下它都能管住都能管住所以呢我觉得秋天多吃山药非常好那么当然比如说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就是米仁我们老百姓叫米仁在我们药房里叫薏苡仁
0: 薏苡仁
1: 那么薏苡仁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尤其是在秋天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它能够利水渗湿健脾止泻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软坚散结这个排脓的作用所以薏苡仁大家可能不太会跟这个抗肿瘤联系在一起其实薏苡仁是一个很好的抗肿瘤的一个食材从薏苡仁当中提取的物质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康莱特注射液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临床很著名的一个抗肿瘤的一个药所以平时多吃薏苡仁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孕妇不适合吃薏苡仁孕妇还是孕妇就是 怀孕的妇女啊，尽量不要吃。那么同时呢，在大家在选，那么同时呢，在大家在选购薏仁的时候，因为尤其到超市去选购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我会喜欢比较大的、比较白的，这个薏仁。那我这里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选购当中其实也有点讲究啊，就是我们的药食同源的薏仁，其实是我们过去平时我们看到的药房里的超市当然也有，就是个头比较小小的，颜色呢是一种灰白色的，它倒不是特别白的那种，你特别大的啊，然后看起来样子特别好的那种，反而它可能这个药效上啊不及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薏仁啊。同时呢，薏仁也是要提醒大家，薏仁有一个大家按需去买，不要买太多，因为薏仁特别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呢含有油脂的成分特别的高啊，所以呢你要放你也得放到冷冻的这个冷冻室，别放在冷藏室，
0: 要把它冻起来。
1: 对，因为薏仁如果在常温，尤其是在我们夏天哈，温度特别高，你放在常温下的话，一个星期就有油耗味了啊。所以我们在判断薏仁的质量好坏的话，我们首先是要闻啊。所以呢，我这里也提醒大家，薏仁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你储存不当啊，它走油了，它有油耗味了，那你吃了以后可能就反而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因为大家也会说银耳啊，沙参啊，麦冬啊，蜂蜜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在秋季这个能够防我们的这个秋燥的很好的一些食物
0: 呀，包括莲子啊，还有我们提到的薏仁啊，把它药食同源的这个食品和我们日常的，就比如说煮粥啊，
1: 组合起来
0: 来进行食用啊，对于我们秋季养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想问到陈主任啊，他说陈主任，一到秋天我妈就让我喝冰糖雪梨水，说润肺止咳，可我有的时候喝起来感觉很不舒服啊。她说有时候喝起来反而觉得痰更多了，肚子呢有点凉凉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她说都有哪些人适合喝这个梨水？
1: 好的，这个是听众吧，他的提问呢，其实我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介绍啊，那个一些刚才我讲的一些食材，那么同时呢，这些食材怎么在药膳里面体现？那么本来我首先想讲的就是一个川贝冰糖炖雪梨哈。那么因为这个呢，的确是作为秋天，尤其是一些燥咳啊，那么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用雪对燥咳，因为咳嗽你别。老百姓就说一个咳嗽，到医生这里，他这个咳嗽可以给你分成很多的这个型啊，所以中医所谓的辨证论治，他的这个奥秘也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川贝一般是这里，在秋天的燥咳啊，咽喉比较疼啊的时候，一般建议跟雪梨川贝一起炖的喝啊，那么这个呢就能够明显的缓解他的这个秋燥的这个症状。那么刚才这个朋友讲他吃了就觉得有点寒，所以呢我觉得又更加印证了所有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疗法都是要因人而异的。就这个朋友，我觉得他有可能他本身的体质就是属于比较

0: 虚寒的，就是脾胃也是会比较虚寒，因为川贝这个相对来讲它还是有点微苦微寒也是有点苦的。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这种它可能就是脾胃本身比较虚寒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像我们普通正常的，甚至有一些虚火上炎的人，他喝了就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喝的这个不是特别舒服，那我建议你多吃梨啊，或者你就单纯是把梨切成块做成秋梨膏那我们药房的小伙伴，我们经常也是会去做科普的时候，我们现场也会教大家
1: 怎么做，
0: 其实也很简单对，你把秋梨带皮切成小块然后呢煮那么煮上个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然后把梨肉就拿走然后呢放入一些冰糖然后就熬熬成就是我们行话叫怪气，就是你调羹举起来它会挂在上面，而不会对它比拉丝儿还宽一点就有点像宽面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那么你每天可以喝个一勺化在可以直接这个吃，也可以化在温水里面把它调和了放着吃那这样的话呢因为

0: 秋季的燥咳的病人特别的多，我们经常会推荐他们用刚才讲的川贝炖雪梨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也会问我啊，同样叫贝母，我们浙江不也有一个叫浙贝母吗？而且是我们浙江的道地药材，它跟川贝有什么区别呀？啊，那么我是觉得啊，那么其实我们精华大量的种啊浙贝啊，那么川贝顾名思义是长在四川啊，看起来都是贝母，其实它的植物来源也不一样，然后它的治疗的效果它也有偏重啊，所以呢，我们的浙贝它偏重的是清热，它是散结是为主的，大家可以看到是个清热，所以它更寒，更苦，所以大家就记住了，你的脾胃如果是比较苦寒的，那么我们就尽量不选择浙贝，但是呢，我热比较厉害，吐的都是黄痰，然后呢，自己都感觉到这个应该是讲实火了，比较旺盛的话，那就可能是要适合用浙贝。那么川贝相对来讲，它的作用的这个功能或者是性味就比较润，所以我们川贝讲的，它就是一个润肺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为什么川贝大家用的比较多？相对来讲，它适应的人群会比较广。那么平时我们川贝适合一次三克，那么刚才这个病人刚才这个朋友也说了，他吃了不舒服，那我们可以把量减小一点到一克左右，也可以试试，
1: 或者就是梨膏，
0: 或者只是秋梨膏对，我觉得就可以，
1: 就像陈主任提到的好，打断一下陈主任啊，稍后呢是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关于我们这个初秋的家常药膳，我们的陈主任还会继续的为大家推荐啊，千万不要走开。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夏秋之交的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在这个方面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把您的问题提问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直播间我们陈红梅主任会实时答疑，并且给出实用性的建议。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第一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0: 贡献农行力量。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2: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是杭州市中医院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浙江省名中医、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主任中药师陈红梅。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还讲到了一味药膳啊，就是川贝雪梨，对吧？
6: 对
5: 啊，那么接下来请陈主任继续来给我们科普，其实还有很多的适合初秋的药膳来推荐给大家。
6: 好，刚才我介绍了每一个这个食材哈，那么其实这些食材我们都难度都不是特别大，
5: 对
6: 啊，都老百姓自己家里面都难度都不是特别大，
5: 对
6: 啊，都老百姓自己家里面都可以用啊。那比如说刚才讲到百合、莲子啊，那么我们可以把百合、莲子和银耳啊，银耳其实刚才我没说哈，银耳能够滋阴润肺的一个能够滋阴润肺的一个它是一个平民的燕窝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煮了以后它也是有很跟燕窝一样有很多的黏黏的那个黏液质，那么像有很多的黏黏的那个黏液质，那么像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煮成这个银耳、百合、莲子羹啊，那我们可以放一点冰糖，那如果不喜欢甜的啊，那甚至我们无糖的这个它也可以做成类似于广东的这种糖水的那种形式哈，那么可以作为甜点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那么同时刚才我也说到了我非常推荐的山药和薏苡仁啊，那我山药和薏苡仁我加一点，再加一点小米或者加一点大米，我就可以煮成粥，
5: 煮粥、
6: 对对，那么当然薏苡仁可能需要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那么因为山药你如果是买新鲜的话它可能很快就可以软烂了啊，那么薏苡仁相对来讲可能煮的时间会要长一点。
5: 陈主任，像薏苡这种药材我在食用它之前要用水泡吗？
6: 不用。这个薏苡呢是这样，其实跟大米是一样的那么你只要把它洗干净了然后呢你就跟那个大米一起煮然后呢把它煮烂了然后薏苡，好的薏苡它还是软烂了以后它还是有一点点嚼劲的。
5: 对，
6: 那么同时比如说像还有一个跟那个类似的就芡实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老百姓有时候就叫鸡头米
5: 鸡头米
6: 对，这个芡实其实也是很好，它能够健脾能够固色，
5: 很多小孩子他调理脾胃的时候好像都吃这个
6: 对调理脾胃，包括小孩子有一些饮料的因为它可以这个补肾固色的作用所以这些我觉得拿来煮粥啊什么我觉得都是可以，平时我都不用吃米饭我就拿这个粥作为晚饭主食我觉得都可以
5: 好的我们的直播间有一路热线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吧。一号线的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5: 有什么问题您说。
7: 哎，我想问一下大医生啊，请教一下，我这个喉咙里面好像经常会有好像吐不进的痰然后呢有时候呢也会好这是怎么回事，是咽炎什么
6: 这样哈，那么因为我刚才跟主持人也在交流我不是医生，我是药师但是呢您刚才讲的这个症状哈我觉得首先你要排除是不是咽喉的一些疾病哈那么就是咽喉炎啊什么也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有一口痰吐不吐不出来咽不咽不下去哈那么如果是慢性的咽炎其实你到我们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就能够 通过医生的检查就能够确诊。那么同时呢，喉咙的病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喉咙的问题啊。你刚才讲的这个症状，我不知道您多大年纪左右啊？
7: 我将近60岁。
6: 啊，对，那如果是处在这个年纪的话呢，我建议你到医院也是要做一个检查，因为有一个病就是跟这个症状往往会跟咽喉的疾病会混淆啊，就是西医上面讲我们是叫反流性食管炎，
5: 啊，
6: 我们中医讲叫梅核气，所谓梅核气就感觉有一个杨梅的核，你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然后到这个耳鼻喉科通过喉镜看也没觉得你有咽喉炎或者长了什么东西，但是就觉得不舒服，或者早晨起来就是有一口痰，平时又不一定有。那么我对，我就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偶尔也会有些反酸或者什么啊，那么如果没有也是可能有这个，因为它不一定所有的人他都会有反酸啊。那么如果是属于反流性食管炎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些治疗啊。那么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反流性食管炎应该讲都也有一些
5: 很多的办法。
6: 对对对，所以呢首先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诊断，你这个情况究竟是咽喉的问题还是胃的问题。
5: 好，
6: 当然其他也有可能哈，我这个只能是 对通过你的年纪跟你的表现。对对对，
5: 好吗，辛女士？
7: 好的，那谢谢啊。
6: 不客气。
5: 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来咨询的啊，你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啊编辑好，最好呢把具体的症状啊，您要咨询的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是杭州市中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来问一下我们的陈主任。他说听说秋天要吃白色的食物来养肺，像山药啊、百合啊、银耳啊，刚刚陈主任都提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些食材在超市里面都能买得到吗？鲜的和干的哪一种更好呢？我在家里日常比如说煮粥啊、煲汤啊，怎么搭配效果会更好更方便？
6: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首先第一个问题哈，那么在中医里面的确是有这个说法啊，白色的这个
5: 养肺，
6: 对，它入肺经哈。那么银耳啊、百合啊，包括刚才讲的是山药哈，
5: 对，
6: 都有新鲜的这个食材，跟干的食材有什么差别？那我个人认为哈，因为这些呢鲜的和干的应该从药性上面来讲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啊。那么只不过呢是因为干了以后它比较容易保存，那么如果你每次吃现吃现买，那我觉得鲜的也没有问题，鲜的话呢它烧的时候就会比较快啊，干的可能还要浸一下或者是炖煮的时间会长一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干的和鲜的在这几个食材当中我觉得问题都不大。那么怎么搭配，刚才我也已经
5: 对
6: 也已经说了，你可以煮粥啊啊，或者汤里面煲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觉得药膳好在就是它可以在以各种的形式啊，只要你觉得这样吃很好吃啊，首先是要好吃，药膳不能，首先药膳我是要首先是好吃，同时再起到保健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只要是符合我们秋季养生的这个食材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搭配。
5: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特别好的家常药膳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在说有很多没记住啊，想要请陈主任再讲一讲。大家不要着急，这样我们稍后呢也会请我们的小编把陈主任今天讲到的内容编辑成一个笔记啊，在我们结束之后呢发送到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听友大家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平台输入加入两个字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小编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陈主任今天讲的内容编辑成笔记分享给大家。来，五号线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8: 喂，
5: 哎，郑先生你好。
8: 我们那个枸杞它上药，这还有那个医生叫我很早。

0: 可以天天吃啊。
1: 您的问题您再重新的重复一下。
0: 当然要枸杞，
1: 嗯，红枣，
0: 红枣。那个医生叫我吃，
1: 哎，您具体是什么问题？您的身体能不能大概的讲一讲？
0: 是会上火的。
2: 是你是治疗上火还是吃了这个上火？
0: 您吃吃嘴巴里的有尿痛的呢。
1: 您是之前是出现上火的症状，然后到医院，医生给您开了这三味药，让您来吃是吗？
0: 不是那个体检的时候，叫我那个也是医生给我看一下，你讲一个给我讲山药、枸杞，这不横刀你叫我吃，我吃了几次，是不？
1: 出现了有一些
0: 上火的
1: 明白了，明白了，陈主任。
2: 好的，你还是属于性比较频的哈。那么我不知道你红枣是不是加的比较多，红枣可能性温一些哈。那么而且呢，红枣相对来讲比较滋腻一些。那我是觉得，这个首先你这个上火，你要首先判定是跟这三个药是否首先判定是跟这三个药是否是相关啊？你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或者这几天的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跟往常有一些不一样啊？跟这个三味药吃了以后是否有相关之处？那么如果你觉得是没有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你可能就是如果是口腔在上火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红枣啊，因为红枣是比较甜啊，然后呢相对来讲比较滋腻，那么你可以停一停啊，等你的口腔的上火的症状如果有缓解了啊，那我们再来吃，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在有一些比较火旺或者是一些急性症状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停一下啊，不一定要每天都坚持吃。
1: 好吧，徐先生，我们可以暂时的停一下啊这个情况。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啊，陈主任。有朋友提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百合，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百合需要泡吗？
2: 他可能指的是干百合，对吧？我认为哈，百合如果是比较新不是比较新鲜，就是当年采收的，或者是第二年就是没有隔季隔年的那些百合，其实相对来讲它煮的话还比较容易煮烂啊。所以呢，我觉得把它洗干净，然后跟其他的米啊什么一起煮。我觉得是能煮开的，当然你说要炒菜啊，或者要在比较短的时间这个就要起锅的那些药膳，那我倒是建议你把它泡开，那么这个炖煮的时间可能可以短一些，但是从药性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别。
1: 还有朋友在问，他说陈主任想问一下，喉咙痛然后气喘气急，感觉痰出不来，吃些什么比较好？
2: 这样哈，我呢是觉得就是又是喉咙痛啊，又是气急啊，或者是刚才讲的就是痰出不来。那我是觉得呢，一个你首先是要判定你这个痰，刚才我讲了，就咳嗽有很多型啊，我们中医里面痰其实治疗这个痰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功底的，因为痰的类型也非常非常的
1: 多。
2: 对，所以呢你仅仅通过电话咨询这个医生，没有看到人，也没有具体看到病人的也没有这个望闻问切哈，也很难来判定你究竟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所以呢一般医生也不会轻易的来建议你吃什么，因为不同的类型他所用的治疗方案，所用的药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建议他，如果都已经对他已经有一些气急的一些症状的话，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及时就诊。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陈主任，乳腺结节可以用中药调理来缩小吗？
2: 这个问题应该讲哈，也是老百姓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么都认为乳腺结节其实说它是病不是病，说它不是病它又是病哈。而且乳腺结节我觉得这个应该现在这个比例还是
1: 非常高，
2: 还是挺高的。
1: 对，
2: 对，所以呢从理论上讲，中医里面中药里面一些软坚散

0: 解一些散结解毒的一些药啊，从理论上讲是会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浙贝啊，浙贝可能就属于那一类药。但是呢，乳腺结节，为什么我这里还是要强调，所有的乳腺结节，我觉得它也是要根据你的大小啊，或者你的一些形态，来决定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
1: 调理，
0: 对对对，就能缩小的。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遵医嘱。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因为这个不去就医或者不去手术，如果贻误了病情啊，我觉得就是后果就不堪设想。
1: 好啊，我们来
0: 那就是后果就不堪设想。
1: 好啊，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一号线的顾女士。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好，我想请教个问题啊，我就是这是保健用啊，就是我听说啊，就是贵州产的小薏仁啊比较好，但是呢是小薏仁呢比较叫的凉。寒气重，那炒一下才能用，有这个说吗？那我就炒
1: 一下。陈主任。
0: 那个我觉得您应该讲保健意识很强哈，然后呢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里应该讲我们在中医平时治疗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中医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同样一个药我们会有不同的炮制品，比如说你的薏仁啊，又叫米仁，那我们有生的米仁啊，同时我们也有炒米仁啊，就在我药房里就有两个规格。那么刚才你说的吃生的，它是微寒凉的啊，那么有的人可能脾胃比较虚寒的人，他可能吃了会不舒服。那么同时我们如果是这个薏仁，我们主要要强调它的健脾作用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给它炒一炒啊。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非常好，炒一炒以后呢就可以增加它的健脾的作用，然后呢减少它的寒凉，这样的话呢就减少对脾胃的刺激，所以你刚才说的说法非常正确。
1: 好吗，顾女士。
2: 陈主任，我还有一个事情请教你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几种食材，我是主要是保健中用哦，据说医生感冒说比较失重哦，那么我就那个叫做薏仁呀、芡实呀、茯苓呀、山药呀、红菜豆呀，这些东西啊，我都还有莲子啊，我都泡在一起。第二天呢，就用那个叫打姜剂啊，就是豆浆剂打一下，这样子有没有效？有没有效？
0: 可以，
2: 全部放在一起，
0: 可以的，
2: 全部放在一起，
0: 可以的。因为你刚才讲的这几个食材哈，你比如说是像薏仁啊，然后呢赤豆啊等等，这些它都是有祛湿的作用，包括莲子啊，莲子它也有色精的，就是能够固色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你这些我觉得如果是你从本身你的体质是湿气比较重的啊，那么这些祛湿你作为这个平时的保健那个我觉得可以。但是呢就我感觉就是你可能不要给它打得太浓稠啊，就是可能多加点水，这样的话吃起来呢可能对于这个口感上或者那个的话呢可能会相对来讲好一些，但是打在一起我觉得没有关系，没有问题。
1: 好吗，郭女士。
2: 陈主任，我还请教你个事情，就是我呢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比较夜尿多，吃这东西有没有效果？
0: 夜尿多的话，刚才我说了，就是比如说像山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入肾经的，然后又有固色作用的。
3: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快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都有效啊！刚才你说的那些药，如果是不是药，是食材，能够长期吃的话，其实对于你这个也会有一些改善的作用。
1: 好的啊，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我们的热线就不再接听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啊来凑一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我们的陈主任帮忙回答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药食同源的家常药膳啊，除了这个正餐，很多朋友其实特别关注我平时能喝点什么养生，这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我们医院有没有一些特色代茶饮的方剂可以推荐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啊，大概的讲一下。
0: 好的，那么我也盘点了一下哈，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茶饮，那么有一些呢，或者是一些我们的四季的膏啊，因为可能茶饮和膏也是可以化在这个热水当中去服用的。那么我太多了，我们医院可以提供的这些茶饮哈，那我也当中选择了一下适合我们秋天的几款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医院有一个叫秦龙膏啊，其实它是做成一条一条的条状的一个四季的膏方，它主要的是就是护嗓润嗓啊，大家都知道秋天比较燥啊，咳嗽啊或者是喉咙不舒服的这个病人特别的多，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秦龙膏呢，它就是用一些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补阴的一些食材啊，北沙参、玉竹，当然也一些药啊，像玄参啊、桔梗啊，那这个浓缩以后呢，它对于清热利咽、止咳化痰有很好的作用啊。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讲到秋天我们得润肺啊，所以我们医院也有一个百合润肺膏啊，也是我们四季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在秋天就特别的适合啊，那这个呢它里面有黄精呀、枸杞呀、麦冬啊、百合啊，很多的滋阴润肺的一些药，它可以润肺生津啊，在这个季节能够有效的改善秋天的秋燥的很多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健脾啊，要补脾胃，那我们医院呢还有一个膏呢叫人参健脾膏，它里面有人参啊、茯苓啊、党参啊、白术啊、山药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就可以来给你健脾和益气啊。那我觉得如果有需要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医院线下啊，也可以在我们线上的互联网医院啊，根据你的一些病情的一些特点辨证论治后来进行调配。
1: 好的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朋友的问题蛮好的啊。这个朋友说，陈主任，秋天的肠胃好像特别敏感，容易拉肚子，不敢吃凉的。但是呢，秋天又讲究说贴秋膘。他说想知道这个矛盾吗？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要贴秋膘吗？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因为时间有限。
0: 好的。那么贴秋膘应该讲是，这个一个老传统了哈，但是呢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养生的饮食的理念呢，不强调大鱼大肉贴秋膘了。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我们首先要把脾胃调好，所以你如果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先把脾胃调好了。首先脾胃调好了，自然它就会膘就会长一点，也就是会胖一点。那么同时你真的要增加营养的话，我也是建议吃一些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那么一些优质的蛋白啊，那么补一些同时还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对你的健康会有所帮助。
1: 好的，
0: 跟过去的贴秋膘的概念我觉得不完全一样。
1: 好的，谢谢陈主任。但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来不及回答了，如果各位有任何想要咨询陈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我因为是药师啊，所以呢我没有具体的专家门诊的时间，但是呢有这个药师的用药指导，我们医院呢有 这个药师的用药指导门诊、
1: 啊、
0: 我呢是会这个不定期的去出诊，
1: 嗯，
0: 但是呢我如果不在，我们的药师也会在那里等候，对于合理用药，对于用药方面有问题
1: 的朋友，
0: 对对对，我们呢每周三的下午在
1: 三下午
0: 在丁桥院区、
1: 嗯、
0: 啊，我们有一个妊娠的门诊，
1: 好的、
0: 啊、妊娠门诊，在周五的下午在武林院区，
1: 嗯，
0: 我们有这个药师的用药指导，都可以到我们的用药指导门诊来跟我们交流。
1: 好，再次感谢我们杭州市中医院药学部的陈红梅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干货满满。我们从一粥一饮到一方一剂，细致的给我们讲了我们叫秋季养生的药食同源的智慧啊。再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
0: 不客气。
1: 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回放，同时呢可以预约明天的视频直播。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行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这 b a 用移动行网上咪咕，电视看这 b 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3: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你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4: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你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5: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6: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7: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接下来我们来说到护眼相关的话题。那么比手机还伤眼的产品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对孩子来说，其实呢有一个是很多孩子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儿童的电话手表。可以说呢，这个是科技送给家长的一份礼物啊，因为有了它呢，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到孩子的位置，有了它跟孩子联系沟通起来也更加的方便了，好像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安全问题有了解法。确实有定位、防走失、随时能够通话，这些功能都让父母无数安心了不少。但是在孩子的安全问题上少了焦虑，在眼睛问题上就有了很多的问题。有的孩子一到家呢，就趴在桌子上啊，翻看各种消息，要么就是呢低头看表情包啊，玩小游戏，有的甚至晚上关灯了还在偷偷的点亮屏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家长也开始担心了，孩子长期的频繁的盯着手表会不会影响视力健康。在全国6到12岁的儿童当中，有近28%的家长反映孩子在过去的2年当中啊，视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数据还显示呢，其中超过40%的孩子

孩子每天使用电话手表的时间超过一小时。当然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孩子这些近视的问题哈、就归结为是电话手表惹的锅了，因为近视的形成呢往往也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比如说你遗传因素、户外时间、用眼姿势、学习负担，可能每一个都是推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高频率以及高使用率啊，近距离的使用确实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孩子眼睛的负担。它可能不像孩子玩手机、玩平板那么显眼啊，不像被那样的严格限制，反而就是因为随身佩戴看一眼就行啊，而被大家忽视了。这些看一眼的瞬间，一天天的就会累积成视力的隐忧了。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在用电话手表？你知道他每天大概使用的时间是多长吗？你可以分享到这样支持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

再来说一说啊，玩这个电话手表比玩手机更加隐蔽、更加伤眼的地方。首先呢是屏幕太小，距离太近了，眼睛一直在用力。电话手表呢通常只有1.3英寸左右，那孩子要看清上面的内容就得凑得很近，那经常就是眼睛贴在上面了。近距离用眼的时候呢，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的紧张，那么时间一长，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容易出现假性近视。每天近距离用眼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那么近视的风险呢比低于1小时的要高出38%。而且电话手表的碎片化用眼最危险，每次好像你感觉他看都不久，但是你一天他看个几十次，累积起来已经比看平板还多了。这种碎片化但是高频次的使用方式，恰恰是最难被察觉也很容易积累眼疲劳的方式了。再来就是蓝光辐射，看似很柔和，但是刺激不少。儿童手表是采用亮度高、色彩鲜艳的屏幕，视觉效果好，但是因为蓝光的强度也是同样很高的，它并不会造成你直接失明，但是会诱发视疲劳、干眼，并且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晶状体呢比成人更加的透明，所以说对蓝光的过滤能力更弱。可能大人看个10分钟没事儿，但是孩子看同样的时间，刺激更大，恢复更慢。再来就是习惯的问题了，不光是看得久，而是随时在看。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孩子用手表的时间跟方式都是零碎的，可能他回到家偷摸的看一眼啊，要么就吃饭的时候我去拍个照，睡前我听个语音，这些频繁的随机的点亮屏幕的行为，让眼睛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那眼睛的疲劳呢也都是在这一点一滴当中被偷走的。所以说不能说儿童手表就不好，不要再用了，只不过是这种小屏幕、高频率、近距离和姿势差的使用模式才是儿童视力的隐形杀手。所以在购买方式跟使用上啊，还是要两手抓。买表容易，但是用好难。那家长呢，最容易的就是忽视电话手表的伤眼问题了。很多时候它不是设备，而是在购买时的一些盲点，跟孩子在使用当中的失控。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首先来说，要买对的表哈，不要被这个智能两个字儿带跑偏了，要明确目的，功能越多不等于就越好。电话手表的本质，它就是一个通讯的工具啊，不是一个智能设备。所以最初给孩子购买的初衷呢，也是想要让孩子安全一点，我们能够掌握孩子信息更多一点，而不是让他娱乐起来。所以说越简单越安全，最好是有那种三大核心功能的型号，它就只有通话、定位、 SOS 啊，尽量避免还有什么小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圈的版本。因为看起来功能多的好像实用，但实际上给孩子更多看屏幕的理由了。再来就是看它的屏幕规格、尺寸啊、亮度啊、护眼模式啊，是缺一不可的。屏幕的尺寸太小看不清，太大呢也会贴得很近，1.4到1.6英寸是最佳的。那么亮度调节来说呢，一定要自动的可以适应环境的光线，避免过亮或者说刺激。再来就是蓝光控制哈，优先选用防蓝光或者有夜间模式选项的型号，不要忽视这个细节，因为低端手表为省电，常常会采用低刷新率去屏幕，那么闪烁它的肉眼可能是难以察觉的，就很容易引起头晕和眼疲劳。再来就是要家长能控制功能的关键指标，优先选能够通过 APP 后台来查看使用时间的，特别是要关闭娱乐功能的产品。比如说哈，部分品牌呢支持上课禁用、夜间锁屏、游戏屏蔽等等的一些模式，可以有效减少孩子在无意识当中刷手表的机会。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品牌啊，支持软件更新的产品是更加的稳妥。另外还有的品牌呢，也会在 APP 端显示孩子使用的时长，帮助家长实时的掌握实际情况。

买对了还要用得对，电话手表的伤害不是一次看久，而是经常随时看，所以说呢，也要帮孩子建立用眼节奏跟使用边界。每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30分钟，也可以设定一个手表休息的时间哈，比如说上课禁用，晚饭后关闭，睡前自动锁屏，采用20/20/20的护眼法则。再来就是要亮度适中了，避免在暗光或者说强光下，要么就是要使用的姿势一定得正确啊，手臂自然伸直观看，保持距离30厘米以上，坐姿稳定，不要侧躺、趴着或者走路的时候使用。蓝光呢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孩子更难入睡，所以建议睡前1个小时不使用手表，这也是要家长去盯着孩子的一个点。再来就是每天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显著降低近视的风险。阳光当中的自然光线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过度增长，也就是说呢，多晒太阳，多看远方，比任何护眼灯都来得有效。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哪怕是15分钟，也能够给眼睛一次真正的放松。还有就是孩子的习惯哈，也大部分可能是源自于父母的行为，如果家长自己都每天一回家低头在滑屏，那么孩子自然也会模仿，所以不妨试试在晚饭之后设立一个无屏时间，全家放下电子设备啊，每周末一起来查看孩子的手表使用数据，每3个月来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当家长都能够做到以身作则的时候，那么孩子的使用习惯自然也会被改变的。不可否认的是，电话手表的出现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家长的焦虑，但是当我们用它换来了安全感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带来的视力负担，但是只要懂得选择，懂得管理和引导，一块小小的电话手表既能守护孩子的安全，也能够守护他们的视力。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8: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9: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1: 与我
12: 与我
11: 与我
12: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8: 继续回到我们金牌教育圈的节目当中，面对孩子做的同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哈，自己当下的心情不一样，可能给出孩子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几个场景。那么孩子如果出门呢，他不想穿的太多，那么可能如果你那天心情还不错，会温柔的说，哎，你看这天这么冷啊，风很大，怕你感冒了，要不多加一件。孩子可能会被你的语气感染啊，就穿上了。但如果那天你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能呢啊上班不顺利，要么就遇到了点小烦心事儿，看到他那副样子就气不打一处来啊，那这个时候情绪化的话就来了，说天天说不听，冻感冒了别找我。再来说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的，你心情不错休息好了，会耐心的提醒啊，说快点写完我们就能够完了，可以休息了。可如果那天你刚好也有点不开心，再看到孩子一脸磨蹭的样子，这个时候语气应该也会变成到底要不要写，要我说几遍还不写完。所以这个行为也是我们这今天要聊的啊，叫情绪化管教。这种现象几乎在每个家庭当中都会发生，它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长期严厉和控制型的教育，而是由父母当下的情绪状态决定的。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耐心解释，那有时候一句算了爱怎么样怎么样。

样吧。所以看似小小的差别也在塑造着孩子对爱安全感和有关系的一个理解。先来说为什么很多爸妈都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管教一个反应，面对孩子的相同的行为，可能因为当下的情绪不同给出截然不同的回应，重点就在于同一行为不同反应。那么首先呢，是因为情绪阈值不同，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负荷限度，当这个限度被工作啊、睡眠不足啊、人际矛盾等等的消耗殆尽的时候，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会让你爆发。再来就是在疲劳或压力下，大多数家长更依赖的就是及时的反应，就是发火或者说训斥，而不是坚持平日里规划好的教育原则。你想要用理性教育，但是你的理性此刻已经被情绪压垮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自己也是被类似的方式教过的，那么见到孩子重复自己小时候的错误，容易本能反应，因为那是熟悉的模式，也被证明有效，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孩子停止错误的行为。就是现在这个生活节奏确实太快了，压力很大，那么家长也有自己的一个情绪起伏，都很正常。所以说在工作生活家庭各种问题的夹击之下，那么教育孩子有时候真的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被点燃的那一刻，不是说自家的孩子有多不懂事多难带，而是大人的耐心跟情绪已经被耗尽。所以该如何调整才能够把情绪从武器变成工具呢？这类情绪化的反应不是说不可逆的，那么多数家长呢只是缺少觉察跟技巧，这些都是慢慢可以被学习跟练习到的。首先就是一定要把规则提前定好在平静的时候跟孩子一起来制定家庭规则，比如说天冷了出门就是要穿外套做完作业了才能够玩，让孩子参与和设置合理的可承受的后果，让这个规则变成共同的约定，而不是情绪发作时的随口命令。再来就是在练习情绪上来时，用简单的句式给自己时间。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我现在有点累，有点生气给我几分钟，我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需要先忙完这件事儿，我们稍后再谈。这个不是说我当下跟孩子逃避需要对话的这个责任，而是对孩子示范我能够管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孩子看到的是我家长我父母也会生气，但是呢他会选择负责任的去处理。谁都不是机器，一定都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那如果真的因为自身的情绪伤害到了孩子，一次真诚的道歉非常有效，既能修复裂痕，也能教会他如何去承担错误。再来就是可以把平时对话当中融入到一些情绪的词语，教会孩子去分辨生气、失望、难过、开心等等，也可以提供两个解决方案让孩子参与进来。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情绪反复变得小心翼翼，那么关键也不是在于要消灭情绪，而是学会如何在情绪里仍能够给予他足够的稳定的回应。那么孩子在同一件事上可以学到的就是规则跟关怀，而不是看着自己的心情做事了。同时也要跟各位家长说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家做饭给孩子吃更加的健康更加放心，但如果您那天真的就是不想做饭，我就太累了，那么去外面吃一顿或者点一顿外卖也没什么。你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也很难真的是温柔的去照顾到去教育孩子，所以允许自己喘口气儿吧才能更有的力量去爱，去支撑整个家庭。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最近一次情绪上头，因为孩子情绪上头到底是因为什么，你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聊一聊。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孩子，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下班回到家呢，最大的念头可能就是原地卧倒了，我就躺着不想动了。孩子也是一样啊，晚饭后呢，写完作业往沙发里一窝，不是抱着平板看动画，就是捣鼓他的小玩具，整个人的活动半径逐渐缩小到了客厅跟卧室这一亩三分地。缺乏活动不仅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还可能会带来睡眠变差，还有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以及还有这个体能退步的一些问题。所以换句话来说，让孩子整天的待在屋里，短期看似省心，长期呢却可能埋下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隐患。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很简单，随时随地可进行，不需要任何准备跟装备，同时还是和全家一起运动的方式，就是散步。

孩子确实更需要运动，更多时候免疫力是动出来的，活动量充足的孩子血液循环好。再来就是热乎乎的饭菜临时吃下去，如果这个能量消耗不掉啊，很容易转换成脂肪囤积起来。但是身体的代谢习惯是有惯性的，可能是冬天养成的易胖体质，你到了春天想要扭转回来，那真的得费老大劲儿了。再来就是白天哈，有足够户外活动的孩子晚上入睡更加的顺利，睡眠质量也会更深。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能有半小时以上户外活动的孩子，他平均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长期待在室内的孩子要长25%以上，这简直就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免费法宝了。特别是孩子哈，有时会表现出写作业很磨蹭，发脾气，不爱说话，这个很可能不光是态度问题，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动得太少的身体在发出抗议。所以说从抵御感冒的免疫力，到维持健康的代谢水平，再到保障优质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运动几乎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我们一些育儿问题了。那么散步呢，真的是打开这一切好处的很温和很安全的钥匙。

0: 所以该怎么来走，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一起科学散步。首先就是说到时间跟频率哈，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每天可以固定半小时左右，一周坚持五天以上，灵活安排。如果说呢实在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完全可以少食多餐啊，比如说上学路上我们就提前一站下车走10分钟，放学后呢在操场玩个10分钟，晚饭后再溜达个10分钟，轻轻松松的就凑够了。有数据显示，每天能够步行达到6000步以上的孩子，他体质测试的合格率比每天走路不足4000步的孩子要高出近20%。再来就是地点方面的选择了哈，首选当然是小区里的人行道啊，或者说附近的公园，要么就学校的操场，因为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安全，空气也好。如果说哈，路上能够经过一些有树有草有点小风景的地方就更加的完美了，因为自然环境本身就能够缓解孩子的视觉疲劳，放松心情。再说到穿衣核心理念，就是透气、轻便又灵活。再来就是节奏的掌握了，能够轻松聊天就是最佳的速度。标准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可以跟孩子啊轻松对话，不会大喘气儿，可以遵循慢、快、慢的节奏。开头5分钟是慢走热身，不需要走得气喘吁吁的。那么中间呢，就用平常稍快一点的匀速走，最后5分钟慢走，让身体平静下来。对于小。
1: 北京时间11: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孩子来说，不要要求他匀速前进了，因为他一定就会自己跑跑跳跳，走走停停，那么可能走一走停一停，蹲下来看看蚂蚁，观察一下身边的环境，这样的节奏更加适合他们，因为兴趣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再说到时段方面的选择哈，饭后最好休息半小时再出门，因为马上就走是影响消化的。再来就是睡前，晚上8:30以后就不建议带孩子进行户外散步了，等到户外回来之后这个神经一兴奋啊，会影响入睡。所以说黄金的时段就是在放学后，就天黑之前，再就是晚饭后的半小时。
3: 北京时间12:00。
4: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6: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

0: 圈带万商，交通银行绍兴轻纺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三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亚运共此时。
1: 今天上午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在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在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息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汉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瘦水体提升到三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二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5: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6: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

0: 知道。现在晚饭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1: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十二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年均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两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岷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池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
2: 你经得住千锤百炼的考验。
1: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10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10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富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4: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肌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当机器人进入老人家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老年人居家养老最渴望的机器人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赛博陪伴下的养老生活。
7: 可以变现， 那我得赶紧调整防守，可不能让你的计划得逞。
8: 在杭州运兴社区，81岁的老袁和小机器人袁萝卜象棋杀得有来有回。自从机器人来到家中以后，像雨天这种不方便出门的天气，老袁就多了一个玩伴。
9: 下午那个股票看完了，3点以后到4、5点钟没事情，烧饭还烧菜还早了，那么弄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最后两盘。
8: 除了自己玩，机器人还成了老袁和老伙伴们之间的社交硬通货。
9: 这个以前没看过，我那个同学，我说我这里装了机器人，他马上赶过来看看，他也很开心。
8: 就在上个月初，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项目落地杭州，进驻了笕桥、小营、四季青街道的30户老人家庭，希望能够收集相关信息，让人工智能技术与老年人的生活更贴近。同一个社区的老吴也参加了这次项目，在他家里，圆萝卜被摆在客厅桌子上，他时常会用，但另一个主打聊天的小机器人却被收纳了起来。
10: 这个东西呢，是给少年儿童用，因为少年儿童声音响怕破坏他们听力，所以他声音响不了。再送给我们老年人，给我们老年人用了就不行了。手机讲话，人家来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反而他比声音，比手机声音还低，那怎么办呢？
8: 在老吴看来，能聊天、能陪玩的机器人固然好，但作为独居老人，他希望以后的机器人除了能陪伴，还能够承担更多的任务。
10: 给我拖地板，给我擦窗门，是吧？现在当然有老年人服务啊，那有机器人他能弄就更好了，是吧？
8: 这场实验将持续3年，期间老人可以随时退出。目前项目团队和社区也在定期回访，收集老人们的反馈意见。
11: 做得更深一点，更实一点，把我们相关的一些居民的诉求跟我们这个研发团队进行有效的一些对接跟沟通，提升它这个项目的落地的可行性。自从这两个机器人入户啊，好比就是代替我们这个社工网格社工进行了一个走访，增加了他们的生活乐趣，是一个智能化的补充。
6: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不少表现亮眼的机器人一旦要是走进了病房和养老院，在处理一些事务上仍然是有局限性的。那么这最后一米的落地难度要比想象中的复杂吗？
8: 在余杭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身高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并将健康数据留存。
12: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8: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样化职责。不过赛博护工也并非万能，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的确减轻了一些重复性劳动，但功能性还存在很多空白。
12: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13: 希望就是说以后能够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一个陪伴吧。
8: 在兰溪长青颐养中心，智能养老机器人。
14: 12:15，
15: 堵车心别急，并道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8: 小西已经投入使用了1年多，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健康监测、巡视报警、文化娱乐3个方面。从一线反馈来看，小西最先替代的是日常巡查和健康监测，护理员可以把更多时间留给床边照护，但有时也会出现机器人反馈不佳的状况。
16: 有些是不大灵光了，有那个麻地了，麻地麻外文了，
17: 就是老人去跟机器人说话，那个普通话不标准，那个机器人呢，好像他听不太懂。不会操作的呢，有时候他不升级了，我们就

0: 都没有那么好。在他现在呢又升级了，在我们说话说去他又听得懂一点。
1: 护理人员表示，在翻身、搀扶、喂饭等精细照护环节，机器人的力道控制和环境适应能力远达不到人工护理的细腻程度。目前养老机器人的功能升级主要依靠厂家系统更新，但升级方向还得靠一线使用者不断反馈。像突发情况判断、失能老人照护、情感陪伴这些功能，更需要一线在使用中提意见，推动完善。
2: 持续的技术迭代让养老机器人从纸面构想走进了现实，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养老机器人呢？下面我们也来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
3: 养老机器人的发展方向不应该追求全能，而是聚焦减轻重复性工作压力，让机器人负责事务性劳动，完成定时巡防、体征检测、物品送达等，把情感陪伴、应急处置留给真人护工。
4: 养老场景最核心的痛点是跌倒预警、慢病提醒、移位辅助、康复训练等刚需，研发应当从展厅走向居家、养老院真实场景，要坚持极简交互，操作逻辑要贴合老年人认知习惯，张口就能用，
5: 做好方言交互。对于不会说普通话的老年人来说，只有能够听懂方言的机器人才能够顺畅接住他们的需求指令。
3: 机器人呢，不必追求全能人形，而是按照人群场景分类落地选配，模块化可组合。比如说康复类的，给术后的脑卒中患者呢做肢体训练；护理类的呢，就是给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做移位、二便处理；那像陪伴类的，就是给空巢老人做聊天、远程视频。
2: 最近有一起网暴案件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两名合计粉丝超过2000万的自媒体博主，因为一场私人的情感纠纷，竟然在直播间把它变成了网络暴力的舆论场，煽动粉丝谩骂、攻击、举报他人。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在哪儿？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网络法治典型案件，以案释法，划清网络行为底线。
1: 李某与张某、胡某同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其中张某、胡某二人的网络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2023年七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
6: 被告张某就觉得李某和他的前男友有不正当关系，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泄愤，然后在网上面就是说原告李某，是小三，并且用一些不太文明的词语对他进行了侮辱。这个本案的另一被告胡某呢，与这个两个人都是朋友关系，他觉得很气愤，于是这个被告张某就多次联合胡某通过直播或者是两个人分别直播连线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事情，当中也用一些侮辱诽谤的话语。
7: 别给他流量啊，别去要他那衣服。
1: 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
8: 对方对我言语上的攻击，说我私生活有多混乱的这些，并且对方在有很多粉丝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就是威胁我、私信我，然后掀起很多博主一起抱着吃这个流量，这种行为对女性的名声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一，我互联网事业重创；二，我身心到面对这件事情，时至今日，我都是一个没有办法正常睡眠、正常生活的人。
1: 李某向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网络暴力行为。李某提交的录屏显示，两人在直播谈论李某话题时，均有数千粉丝在线，评论区指责言论刷屏，在他们的话题间隙还穿插直播带货。
7: 其实我又不是他，我又不是没有请律师，反正我们又不犯法 ，OK， 我们说又不犯法。
9: 先让我插播广告哈，今天有个福利品，3.9元两桶的发神就50单。
1: 李某向法院举证称，因被告对其名誉权的侵害，导致自己直播带货及商业合作收益明显下滑，而被告却因此制造流量，带货收入大幅上涨。面对持续的网络暴力，李某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
10: 传统的线下的侵权，一旦这

0: 这个侵权行为实施完毕，那这个侵权它就终止了。但是呢，网络侵权可不一样，网络它是有记忆的，一旦这种侵权行为发出之后，那可能会通过这种直播的复述啊、切片的剪辑等等的这种方式不断地在网络上进行重现。那针对本案就更是这样，当事人还在不断地持续地进行他的侵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制止，那会给当事人带来可能不可逆的啊、这样的侵害后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及时发出了这种人格权侵害禁令。
1: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目的是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胡某对李某实施了群体性网络暴力违法行为，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继续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扩大损害结果。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如违反禁令，法院将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人民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以及本案开庭审理之后，二被告已经不敢在直播间内以侮辱诽谤原告的方式聚集人气进而带货，我们提交的证据也能印证，尤其是这个抖音的直播截图的那个录屏的证据，被告一在直播中侮辱诽谤原告的时候，观看的人数最低也有5000+人次，最高的时候到达过20000多人，而近期的直播人数最高也仅为700人。
0: 人格权侵害禁令发出之后，二被告确实停止了相应的侵害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
1: 禁令作出之后，案件继续实体审理，最终法院对侵权责任作出判决，判决张某、胡某通过其自媒体账号公开向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李某经济损失20000元。二被告均提出上诉，后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3: 作为民法典赋予的维权武器，人格权侵害禁令该如何使用？法院审理的申请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1: 网络暴力传播速度快，伤害后果不可逆。人格权侵害禁令是一项临时性司法保护措施，核心是及时制止侵权，为受害人权益紧急止损。
4: 比如一个人被造谣，侵权的事实比较清晰，而且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这个时候啊，如果还是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来解决，即使他赢打赢了官司，也可能挽回不了损失。这时候受害人可以通过人格权侵害禁令来实现快速救济。这项禁令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行为人违反了禁令，会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网络暴力行为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行为，都规定了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4: 为了解决当事人和法院对人格权侵害禁令不愿用、不会用的问题，我们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直观地感受法院是如何审查当事人因为遭受网络暴力而申请的人格权侵害禁令的。
1: 法院在审查申请时有3个核心考量因素：侵权违法行为的持续性、及时制止的紧迫性、损害的难以弥补性。
4: 举一个例子，当一个人被人肉开盒时，他的住址、家庭情况、工作单位，甚至隐私信息被他人源源不断地公开到网上，这种情况就具备了侵权违法行为的持续性、及时制止的紧迫性。而这些信息呢，一旦在网上被公开之后，实际上是很难完全被消除的。即使他事后能够得到一些赔偿，但是他所要承受的损害后果已经无法逆转，而且甚至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他可能需要被迫搬家或者是换工作等等，这些情况就符合了损害的难以弥补性，法院就可以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了。受害人通过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方式来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很有效的举措。 当然，如果网络暴力的行为已经发生了，损害的后果也已经扩散了，受害人还可以向法院。

0: 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构成侮辱诽谤犯罪的，他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自诉。
1: 最高法表示，法院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等，对组织水军实施网络暴力行为的情形，依法从重处罚。
0: 通过这个案例也提醒广大的网络自媒体博主，特别是有大量粉丝的网红博主，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不能利用粉丝和流量将个人争论炒作成为群体性网络暴力事件。网络自媒体博主制造散布谣言、肆意谩骂、恶意诋毁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好视力特别回馈浙江的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如果您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看手机电视都非常的费劲儿，出门呢迎风还会流泪，比如说用眼时间长一点就干涩酸胀的，想要揉眼睛，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的话，会每人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还会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品质可靠，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一样，水润放松，效果特别的好。现在呢，趁着双节同庆，有双倍的护眼福利，拨打电话4008331912，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2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使用，护眼效果更好。记住电话4008331912。

0: 一颗星座。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

0: 重阳，感受浙江福菜的公益温度。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那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读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是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里面声称产品亲测有效，仔细一看呢，很多出镜者并不是真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么可能产生真实的体验呢？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
8: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9: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8: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10: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8: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11: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12: 那得多少天啊？
11: 3天。
12: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11: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12: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11: 对。
12: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11: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8: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13: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8: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13: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0: 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可以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
8: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7: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8: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7: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8: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14: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0: 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的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了去除水印这样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了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广的这个产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是由谁来负担呢？
8: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10: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8: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9: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8: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13: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0: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了弹窗广告，被跳转到其他的应用或者是页面了？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的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呢，在老人手机里面是经常见的。在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可能造成危险。
15: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16: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想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15: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17: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15: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18: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15: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5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19: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20: 怎么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15: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21: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0: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和霸屏呢？而这些想关也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这种操作是否合法？
15: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22: 当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然后就相当于
2: 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15: 通过调用快应用接口，弹窗广告频繁弹出，无法关闭，甚至偷偷捆绑下载安装。在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随着广告不停跳转，其应用也不断安装到手机上，网友挨个删除，却依然赶不上安装的速度。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3: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15: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3: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15: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首先，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2: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15: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2: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期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15: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3: 它是根据每一个目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不同表现，然后推送不同的广告，这样的话它的取证或者说复现就会非常之难。
0: 随着违规弹窗广告技术的不断迭代，如何针对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对症下药，业内人士给出了建议。
15: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3: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15: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21: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15: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0: 还有一种跳转广告摇一摇也很让大家头疼。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高速上面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触发了摇一摇广告机制，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结果差点就发生事故了。所谓的这个摇一摇跳转广告呢，指的是 APP 开屏广告，通过调用手机的陀螺仪等传感器将手机晃动作为广告跳转的一个触发方式。由于部分广告的触发非常的灵敏，那么用户甚至只是正常的拿起手机或者是移动一下手机，就直接跳转到了第三方应用或者是广告的页面。监管部门多次出台规定，明确不得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的操作。那么为什么这个摇一摇广告的误触强制跳转的问题会反复出现呢？
1: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4: 我今天来现场模拟一下，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 X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九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云南的陶先生反映，使用某地图 APP 时，每次打开软件均会出现开屏广告，广告触发灵敏度极高。
22: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尝试打开，哎，那段时间真的没有广告，真的一下子就给你跳出来了。现在我跟你真正通话的时候，我打开了3遍了，还在有广告。现在倒是没有跳，反正是广告是有的。之前很多应用都是一样的，打开全部是广告嘛。
1: 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23: 前行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我试了一下就还有，他说他们后台显示已经没有了，他说让我关机然后再开机重试一下，然后关机重启，然后把账号退出来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1: 数码评论员黄浩表示，
24: 很多人投诉的是手机厂商，为什么我摇一下跳转到别的 APP 去了，
5: 这些都是要调用手机中的陀螺仪。手机厂商提供这项硬件和能力，本身是为了提供更多功能的，而不是用来跳转广告的。现在几乎是每家厂商都有关闭陀螺仪的权限， App 不能调用，但是这是一种被迫的导航、定位、运动健康类的应用，如果不给权限，其实是少了一些功能的。
1: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
6: 对于很多的互联网公司来说，你不要管它的表面上是做导航的、做搜索引擎的还是做游戏的，可以看到他们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开发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广告。摇一摇广告显然也被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紧紧盯上。
1: 包冉进一步解释，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1: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之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05117中奖号码是10111726290101和03。261122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426418。26111276+1六加一中奖号码是97494463。我们再来关注福彩。福彩中奖号码第26117双色球。00411112179和11，26216173D 中奖号码是511，26117七乐彩号码是中奖号码是02040706。

0: 0913-23326以及30。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现得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下来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水中。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4: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又到了15的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那么前段时间呢，大家在我们直播室啊有买到非常划算的冲锋衣，今天呢我们又有最新的牌子了啊，可隆。听到这个品牌，大家都会知道，哎，可不便宜了。对，以往的话买这么一件大牌的冲锋衣，那专柜价格实在是太贵了。那现在呢，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的机会来了，可隆冲锋衣啊，这一次确实是非常的惊喜了，因为只要799起，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福利每款就100件，手慢可能真的是抢不到，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甄选商城选购吧，什么颜色都有，尺寸也有，但是你得早点去啊，又是这样的大牌子，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多，因为100件的话呢，也很容易抢完的。如果你之前没有抢到迪桑特，那么可隆可以去冲一冲了。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甄选的古斯牛排啊，家里有小朋友的，我觉得特别。

0: 也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吃牛肉确实对于小朋友来讲身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点击甄选商城去看看古寺牛排。那这一次的话，我们总共是到手只要388啊，一共是多少呢？我们看到买5块送5块，一共是1500克，只要388。再说到大闸蟹，28号呢，阳澄湖已经开捕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蟹券了。那这一次中秋节呢，我也是趁着节假日，我们放2天嘛，中间去了一趟苏州，也路过阳澄湖，也看到了这个阳澄湖这个各大品牌争奇斗艳呢，都是等着这个开捕之后呢，给大家送出专属的螃蟹，100%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啊，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大家呢可以同样通过我们浙江之声的底部链接进入甄选商城去看一看，四公四母只要299，而且卡面标呢是1299，到399以上的话呢，都会赠送到红酒券一张了，能够拿走一对法国红酒，所以非常划算了。赶紧，关注浙江之声，点击下面的甄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啊，首先来看一看的是，在我们说这个每当遇到长假、小长假，总会有很多跟旅游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维权事件，比如说机票的啊，再比如说酒店的、旅游产品的等等。那最近呢，有网友反映说，购买机票之后啊，买错日期了啊，3分钟之内的话，退票被长安航空扣掉了75%的费用。那大家都说呀，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这票肯定是能卖出去的呀，为什么1130的机票仅退了372元？那长安航空的回复就是说，机票和超市购物不一样啊，不能全退。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情吧。孟女士呢，在9月21号晚上买了一张9月28号从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啊，在出票1分钟之内呢，她也发现这个买错日期了，然后她赶紧申请退票，申请退票时发现的所有的选项都只能退全部票价的20%或者25%，那当时很仓促啊，工作人员也说呢，全额退票退不了，申请拦截取消退款也取消不了，最后呢，1130的机票只退了372。于是他们向12326提供了这个投诉了长安航空，那么长安航空呢就说这是我们的规定啊，不能够这个全额退。那么当事人呢在网上搜索，发现有的航空公司呢有错购2小时内全额退款的这个内容，也有些航司会根据地点和日期有不同的错购退票的政策啊。那他说呢，离起飞还有7天呢，结果扣了我那么多，这不是纯抢钱吗？纯霸王条款吗？但是长安这边呢也是比较强硬啊，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客票购票规则，旅客一旦支付，如果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出行，需要扣费。那一方呢说一方有理，一方呢又说一方有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搁置在这儿了。我们看到从长安航空网上查询到，经济舱对应为特价机票，只要退票最少扣65%，要离起飞336小时以上啊，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退票扣100%了。距离起飞336到72小时内购票呢，这个退票呢就是扣费75%。按照这个硬性的规定，那么航司方面也没有做错。但是针对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有太多的话要讲，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吃了太多的亏了。那专业人士也提醒建议，有没有这种购票冷静期啊？因为部分的国内航空公司已经实施了错购2小时内免费退票比较人性化的政策，在保障运营秩序的同时，也兼顾了旅客的合理的诉求。
2: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咸鱼的事儿啊。咸鱼的维权事件太多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处理过啊，但是我觉得结果也并不是说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满意啊，因为惩罚机制太少，他大不了就是说我退你钱，那后续呢？后续我们消费者所承受的这一切，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失，一点赔偿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事情，杭州市民李静啊，计划前往徐州，在闲鱼上搜索打折火车票，找了个体工商户龚某的店铺，面对远低于官网价格的折扣票价，李静当即就下单啊，预定了往返的高铁票，这个总支出呢是388元。要知道两张车票的官网原价分别是305和322，那么这次购票价格不足原价的62折，可以看起来性价比好像十分的可观。付款完成之后，12306订票系统一度显示订票成功，这让他十分的放心。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乘车当天，李静准备搭乘列车出行时，才发现两张车票都已经被取消了，满心期待的出行计划骤然落空。那于是呢，他对12315发起了投诉，对这个卖家龚某发起投诉。那经过查询呢，龚某在闲鱼开设的小铺呢是个人独资企业啊。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他的注册地市场监管局已经落实了这个督办的工作需求，发现呢这家个人独资企业在今年5月18号注册，它的登记场所呢是虚拟的地址啊，现场并没有实际的办公人员。那随后呢，联系上这个店家龚某，龚某说呀，这个扣票呢都是依据12306会员积分兑换的，自己并没有操作退票，也不清楚为什么车票被平台取消了，同时也这个辩护啊，说我们因为买家投诉已经被平台封禁了，我的保证金也取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来退还他的票款了。那么对此，市场监管人员也向他解释了各自的法律原因啊、法律关系啊、法律成果承担的后果。那么后来这个龚某不得不把票呢退给李静了。那这件事情看似是到这里结束了，但我刚刚节目当中前面也说到的，我们消费者的损失呢谁来承担呢？当时购的票以为满心欢喜的可以出发了，但是没想到票没有买上啊，那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在闲鱼上订酒店也是这样的，显示已经预订成功，结果到了酒店现场说没办法啊，这个没有订成功，然后消费者只能一方面呢跟买家这个卖家去周旋，让他退票退钱，另一方面呢还要再用原额去订酒店的这个房间，反而损失更大。所以这部分损失究竟谁来管一管呢？是平台呢？平台说那我们本来也想扣他的这个保证金的，但是他已经被注销了，注销了就没有办法扣他的保证金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想要去扣除保证金也就1000块钱，结果发现店铺已被注销，保证金也拿走了这也是平台跟这个商家之间的一些法律关系，我觉得也没有理清楚。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二手平台上远低于官方正常优惠幅度的这样一些低价的火车票极有可能有陷阱大家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和出行的利益，谨防先出票后退票这样的一些打折的骗局。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啊。我们家驹再来说一个事儿，节假日出行啊，我们经常会到博物馆，到哪里啊，到商场都会寄存包，对吧？有一些寄存柜呢，它是需要缴纳押金的。那么订单结束之后的话，小程序会推送退款成功这样的通知啊。但是取件后并没有自动退回原支付账户，而是转入到小程序内的余额或者钱包，需要手动提现才能到账，这个你发现了吗？有消费者呢，在驾考门口啊，驾考的考场门口来扫码寄存，支付20元的押金之后呢，正常取件。直到今年刷到社交平台上有人提醒，他才发现有一笔押金一直没有退回原支付的这个账户，但是这个小程序已经更名，商家失联，无法提现。虽然说只是20块、30块这样的一些押金，但是要想如果所有人都没有提取这笔钱的话，也是非常的可观的。大量案例呢指向同一个套路，就是商家收割的就是那些沉默用户啊，比如说不熟悉线上提现流程的中老年消费者啊，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押金没有退回的消费者等等。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背后藏着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啊。据说啊，一单30元押金，加盟商可以分得6元，但一旦用户退款，这笔提成就会失败。大概10个里面只有1到2个人会退，如果退款人数超过60%，基本就没有利润了啊。所以在一些驾考的考场、水上乐园等等的，作为一种高收益的场景，其实月单量可以高达5000到10000单。我们都知道押金所有者归属于消费者，寄存服务结束之后应该立即及时的返还。那商家把押金转入平台余额，设置提现门槛，也已经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了。所以大家不妨翻一翻手机里的寄存小程序，看看是不是还有一笔沉默的押金待取现呢？好，我们再来看看月租酒店。越来越多的酒店呢，开始把原本按日售卖的客房按月出售了。比如说一些城市的便捷酒店啊，就推出一些月租的服务，根据房型不同，月租金呢在1180到1580之间，房间面积呢是在20到45平方米啊，然后呢，房屋租呢采用月付的模式，费用包括水电费和网络费，没有隐藏消费。那大家看这个费用是不是比租房还便宜呢？此外，5星级酒店啊也推出一些长租房，比如说70平方米的月租是11800起，这个价格就包括像洗烘服务、每日清洁以及每天2份自助早餐，泳池、健身中心都可以免费使用，入住还赠送免费停车啊，这样算下来好像也还不错，因为你包括健身费也免了啊，游泳池的费用免了，早餐也免了，还有免费停车，这样算下来其实也就几千块钱的这个成本了。那么为什么酒店都集体开启长租业务呢？本身就是酒店内部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比如说有些酒店淡旺季有一些差异，不少酒店淡季空房较多啊，改成月租模式，把过夜房这个变成长期的居住客房。对酒店而言的话呢，其实成本一直在那儿发生，那反而它的收益会更大一些些。我们再来看啊，国庆节的高铁票确实很难抢，但是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有网友说自己花了10000多，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的订单，但是就是没有抢到票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说抢的越多，你的可以说抢到的几率越来越高嘛？12306客服回应说，旅客只需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车次，也就是说你勾选啊，不建议你下多个候补订单，因为其中中签率并不会比 一个候补单更大啊，反而可能会产生额外退票的费用。这是技巧，就是你在一个订单里面同时勾选多趟列车，你不需要每趟列车再下一个单，就这个意思。这个技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啊？我今年是曾经也下过一个订单，但是发现候补的成功几率只有45%，我又等不到最终成功的那一天哈、然后我就把它取消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候补成功的，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候补成功，几率更大一些些呢？大家也可以来传授一下经验。再来说一个跟过节有关的事儿吧啊，这个国庆节大家都拿到这个奖金了吗？都拿到加班费了吗？都拿到收入了吗？啊，我们再给大家来普普法。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一共有7天啊，很多人关心的是，到底加班费能拿多少钱？那其实呢，国庆法定节假日呢是1号、2号和3号，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上班，不能用调休来替代。必须支付300%的工资。那么10月4号到7号呢，属于调休休息日啊。那么单位可以优先安排补休啊，不能补休的，支付200%的加班工资啊，明白了吗？前3天300%，后几天200%。那么后几天其实可以用调休啊、调休先来试试看，如果不调休的就要给钱，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直观的来说，如果一名员工的月薪是5000，那么10月1号到3号法定3天全部加班的话，3天的加班工资能够多拿2069，折合到1天差不多是600多块钱啊。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300%是额外支付哦。啊，也就是说，3天可以获得4倍工资，近2760，就本身这一天啊，你还得付，另外300%呢是额外给的。另外，这个如果说啊，这个单位不给任何的补休，其实这7天的加班，加起来公司需要额外的支付加班费是3908元啊，这7天都上班要付差不多近4000块钱，也就是说，除了正常按月发500工资之外，另外要支付这笔加班费用。所以国庆节啊，不管是哪一个长假、小长假，过年也好，这个费用啊，你都得到了吗？这个是法律给予你的权利。

0: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从月底开始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集中叫停了零元购机啊。零元购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我记得很多年前的确是蛮流行的，比如说你绑定2年啊，这个在中国移动，你那个保底消费多少，你就能拿走，直接拿走一台手机。好像曾几何时还有挺好的手机，但我印象中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现在我不知道这个业务可能还有啊，但是从9月底开始已经被集中叫停了。原来呢说这是金融分期购的业务，也不能够再重新新增办理了。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免费领手机，看似呢是办套餐白拿手机，其实是签了贷款合同，话费里包含还款的金额。那目前来讲呢，这类项目都已经暂停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新的玩意儿。这玩意儿其实说新也不新，但是最近变得非常的时尚。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姑娘向前走来，她穿得很运动，打扮也是那种健身女孩的样子，她手腕上戴着两个厚厚的这个塑料，看起来是塑料一样的手镯，不要怀疑，对，她这个就是用来健身用的手腕。很多人呢是跟着明星一起入手的，这个叫做负重手环啊。那么据说呢，戴上这个负重手环，你平时工作、干家务、挤地铁、开车都能够通通锻炼到自己手臂的肌肉，可以达到燃脂减脂的效果，是这样的吗？也有不少尝鲜的消费者呢，在产品评价中吐苦水啊，说根本就不减肥啊，而且还有一些健康的隐患。事实上啊，负重手环是由传统的沙袋演变而来的。早期的负重脚踝重量带，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啊。当时的从事广告业的霍洛威夫妇，他们创立的，首创的，因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上瑜伽课时发现课程节奏偏慢，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负重的方式来增加练习的强度，于是他们把传统的沙袋改造成用颜色明亮的软硅胶包裹钢片，配有可拆卸配重模块的手环的造型啊。那对于传统的沙袋，负重手环的颜值，它拓宽了负重装备的使用边界啊，甚至它以配饰的方式出现在瑜伽、普拉提、户外徒步等等的运动场景。当然，它的价格比传统的沙袋高出了数倍。那目前呢，在很多明星和运动博主的带货之下，负重手环开始在中国市场走红了。那么有一些人在个人出行、活动彩排等等都被拍到双手全程佩戴负重手环，所以大家都在想，到底这个它是不是真的是有作用的？其实负重手环它切中了年轻人的生活痛点，没时间健身，又想利用时间碎片做点什么，于是呢就想到了这样一个佩戴的场景，把运动时间碎片化融入到快节奏的生活当中。那么绝大部分品牌的宣传口径呢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塑形、紧致线条、燃脂、日常场景佩戴等等的啊，包括促进血液循环、消水、手臂的水肿等等。那值得一提的是，负重手环的价格呢正在上移啊，越来越贵了，发现。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给了差评，说特别勒手，而且呢，负重手环对腱鞘很不友好，甚至引发接触性皮炎。最终，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减肥减脂的效果。其实，负重手环的本质呢，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从此来提高日常生活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的消耗。那么，负重手环带来的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的刺激。那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可能还比较远一些，因为它太轻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劳动家务它不等于运动啊，所以你说哇，我好累，每天我好多这个劳动啊，我好多快步走啊，其实跟运动针对性的力量训练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负重手环并不是减脂神器，它的健身价值是非常有限的。另外，如果说使用不当，还会存在损伤手腕关节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只能够把它作为有氧运动的辅助功能，并不适合日常的长期佩戴，所以大家明白了吧？
1: 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路，
3: 我是律师董阳路。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
1: 北京时间13:00，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出不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6: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7: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8: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9: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

0: 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几天呢，一直都和大家在聊静心修缘。那修的是什么缘呢？不就是让我们心灵得到圆满，或者说让我们的人生得到圆满吗？我们每一个人，谁不渴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希望随心所愿，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啊。这就是老百姓总说的美满圆满啊，对所有的事情呢都能有一个最好的期望。所以这段时间呢，喜儿呢教给大家，无论你现在你是处于怎样的悲观、焦虑、抑郁的情绪，还是说你的生活啊，并不是十分的如意，那你一定要学会从心里开始，再到我们的掌心来画这个圆圈，把它画好、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呢，你的状态、你身边的一切都会随着你画的这个圆圈越来越圆，都变得好起来了。其实这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说为什么我们心中想着那个圆儿，掌心画着的那个圆儿，在我们

0: 自己越修越好的状态下，一切都变好了呢？哎，这里边呢，还真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咱们就说这个原型啊，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是不是会随处可见呢？只要是见到原型的东西啊，大家内心的感觉是不是都会感觉到很舒服很舒适啊？它圆圆的，没有任何棱角，那无论我们是从视觉感官上啊看到这些圆润的物体，是不是感觉很愉悦呢？或者说我们用手啊去触摸各种圆润圆滑的物体，感觉也是特别的舒服。这就是圆的形状从感官上给我们带来的感受。而且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对于世间万物的生息繁衍，开始和结束就是一个轮回化圆的过程，也是追求圆满的过程。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圆儿啊，也是我们国人生活当中最基本的文化元素。你看做人啊，要讲究处事的圆融，做事儿要讲究功德圆满啊，做器啊就是器具啊，像锅碗瓢盆啊，桌椅板凳啊，那也要讲究个圆润，没棱角。你就像我们吃饭用的碗，它为什么是圆的呀？古人讲，终日奔波只为饥，饥饿的饥。人要想活下来的第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吃饭。要不怎么叫民以食为天呢？对吧？所以人生最大的圆满，最大的幸福，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有一口吃的，能端起这碗饭，能吃上这碗饭，填饱肚子，那人生就圆满了。所以古人呢，在做盛装粮食的器具的时候，一定是要做成圆的，寓意着就是圆满。你包括我们碗里吃的粮食啊，它也都是圆润的。小米、高粱米、黄豆、小豆、大黄米、麦仁儿，包括大米、稻、黍、稷、麦、黍啊，五谷不都是圆润没有棱角的吗？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些东西啊，只要是我们能吃到嘴里的话，那就是圆满。不光是我们吃饭的碗啊，要是圆的，吃饭用的饭桌也要是圆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要说自己一个人啊，能够端起这个碗吃饱饭啊，是自己的圆满。但是自己圆满了，是不是也要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啊，包括亲人、家人都要圆满呢？都能端起碗吃饱饭，那才是更大的圆满，对吧？所以说，人多了吃饭呢，那就得共同围坐在一起啊，一起吃这顿饭，这就是团圆饭，大家都圆满。所以说，就得做成啊圆桌子，团团圆圆，圆圆满满，这也代表着一团和气呀。啊，说到这儿啊，哎呀，我还真是想格外多说几句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供大家批判啊。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审美观，我觉得是出问题了。啊，也不知道是受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啊，还是说把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东西啊，都给丢了。很多东西啊，不以为丑，反以为美。那咱们就说这个饭碗吧啊，你看现在这个饭碗盘子 啊，这些装饭成菜的家伙事儿，做的是奇形怪状的，有棱有角的。这就是严重的啊，违背了我们老祖宗的原文化的思想啊。代表着团圆圆满的物件啊，都变得不规则了，有棱角了。那就可以认为是用这些东西吃饭做菜是不圆满的，是会出问题的呀。这口饭都吃的不圆满啊。还有饭桌，你看现在啊，这个饭桌做的它也是奇形怪状的，又棱又角的。咱们说餐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吃团圆饭的。可是偏偏你改变它的形状，不规则了，又棱角了。那这一家人坐在这个有棱角的餐桌上，手里端着不规则的饭碗，他就完全的打破了圆的精神元素，团圆圆满都没有了，真就很容易在饭桌上啊针锋相对，发生争执口角，这顿饭都吃得不消停。大家还真就别不相信啊，自己以后啊慢慢品，慢慢看吧。啊，还有我们接水装水的家伙事儿啊，包括酒杯茶杯，为什么它也要做成圆的呀？不也是代表着圆满美满吗？有吃的就得有喝的，吃喝不愁则为圆满。所以说，大到水缸水桶，小到酒杯茶杯，它都要是圆的，是吧？要喝得好，还不能过量，因为圆满则为止，超出范围，出格越界了，那就是贪多，贪多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啊，讲究圆满为止，不可过量。还有啊，就是现在我们穿的衣服啊，也讲究圆满，因为有吃喝，那还得有穿的，那才是圆满，不能衣不遮体呀。那么这个衣服从哪里能体现出圆满呢？三个地方，一个是领口啊，一个是袖口，还有一个就是扣子。这几个地方啊，它必须是圆的。领口是圆的呀，它代表着能穿得进去；袖口是圆的呢，代表能穿得上身儿。扣子是圆的，代表的是
1: 堵车心别急，并道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0: 合得上襟儿，把衣服围合在身上啊，穿衣的圆满只在男不露脐，女不露皮啊，也就是说穿衣服啊是要把身体啊围合起来，保护起来的，只有这样的话才叫圆满。但是现在啊，咱们无论是从衣服的设计再到大家的穿着，可能是受到很多其他文化的影响啊，现在很多人穿衣服领子的扣子也不扣啊，就敞着怀穿，甚至衣服裤子还都自己带着破洞呢，不以为丑，反以为美。只有乞丐才会那样，对吧？这不叫圆满呐。还有你像我们看时间的钟表啊，也同样是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天12个时辰，它是一个在轮回化圆的过程。所以说钟表啊，它一定要圆的啊，指针在钟表上一圈一圈的画圆转圈，那么意味着我们每天无论在任何时间内都不会出意外，出差错。如果说这个掌管时间的钟表啊，它做的有棱有角的，指针说不定 啊，走到哪个棱角的位置，那就容易在这个时间就出差错。

0: 出问题啊，因为它不圆满了，有棱角了，有棱角就容易出格越界，就容易出差错。这些都是圆儿给我们的美好寓意，这也是我们中国原文化的精髓所在。所以说，生活当中啊，随处都可见的圆儿，都是给我们预示着美好圆满，千万不要刻意的改变它，破坏它。同样还有我们心中的圆儿，也是心中的愿。我们所有心中的愿望，那一定都是美好的。那么既然是美好的圆满，是不是就是心中要有圆儿啊？有圆儿了，才能愿望美满呀，对不对呀？哎，这就是我让大家静心修圆的目的。圆儿从心起啊，也是为了让大家在画圆儿的过程当中把自己保护好啊，不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扰乱我们的心神。啊，让我们心中的圆儿不规则了，不圆满了，那这样就让我们产生不愉快、痛苦、愤怒的情绪，甚至说可以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啊，你看说话做事儿啊，一定要讲究一个度。凡事只要是在自己圆圈内，不能越界，不能过度。就像我们上学画圆画不好的时候，就要用圆规来画啊，那不就是让我们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按规则规矩去做，这就对了。记得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啊，大四那年，马上就要毕业了，老师就问同学们说，将来毕业以后啊，大家心中愿望是什么呀？或者是最希望得到什么呀？同学们呢，都纷纷上台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啊，畅想着走出校园之后啊，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想要实现的理想抱负啊，未来的人生想要拥有什么，获得什么。而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呢，我站直了身体，伸直了我的右臂，以我的身体为轴，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儿。当我画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还有老师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黑板上画这个圆圈儿。老师当时就好奇地问我，扎西三哥，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圆圈儿？难道你没有理想抱负吗？我当时笑着和老师同学回答说，我之所以伸直我的胳膊画了这样的一个圆儿，就是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圆圈儿从起点到终点就代表我的一生。我当然希望我的人生圆满啊，就像刚才我们同学们上台一样说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望啊，像渴望拥有一份好工作、好的事业，渴望赚取更多的财富，拥有美好的爱情，有家庭子女的陪伴啊，等等，这些美好的愿望，其实大家说的这些也都是啊，在我画的这个圆圈里面，也都是我想得到的。但是我可能和别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也许是和我从小出生的经历环境有关系吧。我是生活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的孤儿，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从小就教我画圆儿，她一直告诉我，人的一生想要得到的美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定是有限的。其实啊，真正的你能得到的就是你圆圈里的东西，那才是属于你的。能得到这些并且能很好的享受它们，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人生的圆满。所以我呢，我只想得到我伸手可及的 圆圈里的东西。我认为只有我伸手可及可以触碰到的，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我看见即使再多再好的东西，如果超出我触手可及的范围，啊，也就是超出了我这个圆圈以外的，我绝对不会去强求强得，因为我得不到，它也更不属于我。说完，我又拿出粉笔，啊，在我画的圆圈里画了一所房子，画了一辆汽车，又画了很多的人在里面。随着我画的这些物品越来越多，圆圈也越来越满了。想要再画其他更多更好的东西已经装不下了。随即我转回身，我和老师跟同学们讲，我的圆圈只有这么大，所以里边能装的东西啊只有这么多。如果我的人生能把我圆圈里画的所有的东西啊都能实现都能得到的话，这就是我最大的幸运和幸福，也是我最大的知足。当我说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沉默了。老师慢慢地走到我旁边，拉起我的右手，和同学们说：扎西三个同学啊，真是让我没想到，啊，在没有走出校门的年纪，就能够有如此的人生感悟，啊，你让我这个做老师的都无比的敬佩呀。同学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真就是像扎西三个画的这个圆圈是一样的呀。刚才你们在台上畅想着美好的未来，畅想着人生的理想，甚至还有很多同学啊，想让他这一生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今天老师要告诉你们啊，这个世间美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等到你们将来要踏入社会以后啊，你们就会发现了，啊，你们现在心里想要得到的，那只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那么我要问问大家了，世间所有所有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能得到吗？或者说，都属于你吗？同学们听完之后呢，都不住地摇头。老师说，对呀，世间的美好是无限的。我们只要能够得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这就是最好最幸福的。如果过大的欲望和贪念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去争去抢去夺，那一定会生出祸端，因为你出格越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希望将来你们都能像扎西桑格一样，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只得自己圆圈范围内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你们的人生啊才会真正的圆满。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啊，仍然还是就和我在大学黑板上画的圆圈一样，只得我自己伸手可及圆圈范围内的东西。因为奶奶在我小时候经常教育我的话，我是永不敢忘的，而且都太有道理了。就包括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啊，我选择下海经商做生意。当时有的同学还跟我开玩笑说，铁饭碗工作不要了，却选择经商做买卖，就是想为了赚更多的钱嘛。你不说你只得你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吗？难不成你的圆圈里装的都是钱吗？当时我听他们这么评价我，我只是笑而不语，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的确呀，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啊，真是需要钱，而且还需要很多钱。具体多少呢？我也没有准确的概念，但是我知道，我只有通过经商做买卖， 啊，我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赚来更多的钱。只有我在短时间之内赚到更多的钱，我才能把我画的啊，在这个园儿当中里面的很多人啊，其中大部分是老人，是我山南敬老院养我长大的这些老人，他们都在我这个圆圈里。奶奶虽然说她没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其他敬老院里的这些爷爷奶奶，我又怎么敢遗忘呢？对于我的恩情同样大于天呐。所以在当时我的认知里面，这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集中生活在那个破旧低矮的敬老院里，我知道他们每天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要尽快努力的多赚钱去回报他们，让他们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些，住得好一些，让他们的人生晚年能够幸福圆满一些。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讲，自从我大学毕业，从刚开始我做的窗户机的生意，再到做手机通讯的这个行业，我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啊，我赚过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都是靠我的智慧，靠我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啊，没跟任何人争过、抢过、夺过。我还是在我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在我自己圆圈的范围内得我该得的东西。也可能正是因为啊，我始终没有做出出格越界的事儿，所以说我做生意的这些年，即使经历失败低谷，甚至被骗，但是最终的结果那都是美满的、圆满的。包括今天啊，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全国开办这么多地方啊，帮助了这么多老人，所有的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我自己这个圆圈内做生意所得的。我圆圈里所得到的这些财富又回馈到了圆圈里所住的这些老人，我圆满了，他们也圆满了。所以我一直感觉到我很幸福，很快乐。实际上啊，我现在人生的这个园儿当中啊，随着住进来的老人越来越多，把我以前在大学黑板上画的那个圆圈里的很多的啊其他的东西。
1: 北京时间14:30，
0: 都给挤没了，包括房子、车子。毕竟我的圆圈就这么大啊，很多知道我身世的家人，只要是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都关心问我，说我年纪也不小啦，怎么的也得再找个伴儿，成个家呀，哪怕是最起码也得有个自己的房子吧。但是我每次的回答都是，我心里已经住满了你们，装满了你们，真的再没有别的空间能容下其他的东西了。要是我从来我都没感受过空虚孤独，我反而特别的充实。我只希望我的后半生还能这样，让我心中的这个园儿住满更多像山南敬老院里养我长大的奶奶，还有其他更多的失独孤寡的老人们。我希望通过我心中的这个圆圈，把这些可怜的人都能很好的保护起来，让他们在我的圆圈内都能感受得到爱和温暖。说实话，这些年从我开办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之后啊，也有很多人啊，在了解到我的事迹之后呢，纷纷的加入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组织啊，都想为老年福利事业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这就是爱是会被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也一定会得到传承的。在我们乐善基金协会里面啊，有一些商界精英 给我们乐龄防华捐款捐物，还有一些慈善人士啊，向我们乐善基金不断的注入资金。同样呢，也有一些加入我们大家庭的老爹老妈、老大哥老大姐啊，了解到我这些年为了做好乐龄防华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倾其所有，孤身一人，没有伴侣，没有子女，甚至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他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我，让我到了人生暮年也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说心里话呀，贤儿每年在全国各地走访的时候啊，还是说在各地啊和大家开见面会的时候，听到大家对我的这份热情和关怀，让我感受到如同回家见了亲人一般，这就足够了。这对我来说啊，这就是圆满了。这就是奶奶在天上啊想要看到的结果。她捡到的并且养大的孤儿扎西三个，喜儿没让她失望。虽然说喜儿没有亲自给老人家养老送终，没给喜儿这个机会，但是这20多年来呀，喜儿让更多像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得到了帮助和照顾，并且如今的喜儿呢还是在不断的努力着。我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呀，完全是由我特殊的成长经历，是从心而发的，自己愿意去做的啊，绝对不是说为了老人想怎么样报答我回馈我。你别说是钱财房产这些大的物件啊，就是一针一线也绝对不能跟大家去索取。如果那样的话呢，那就违背了初心，丢失了本真，失去了底线，就没了德行了呀。那就把我自己心里的圆儿画扭曲了，画变形了，越界出格了，那会出问题的。哎，一说到这些啊，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儿来哈。我记得是4年前吧，对，4年前啊，在我们浙江金华乐龄中心就刚刚建立的时候啊，我当时呢也是亲自过去了啊。因为即使到现在吧啊，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就一直不能变。不管全国各地任何一家防华中心建立落成的时候，我即使再忙，我也得亲自去一趟啊。一个呢，我要检查督促落实店面里面所有的服务项目设备设施啊，以及后续的服务工作的一些指导。另外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和当地的家人们呢要见个面，说说话，聊聊天儿啊，增进彼此的认识了解，听听大家的心声。所以在4年前啊，金华地区的防华中心的落成呢，我赶过去了。到了当地以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说，他们这儿啊有一位特殊人士啊，知道我来了，无论如何就要单独亲自的要见见我。而且他呢，他不需要我们防华中心的帮助啊，但是他需要您的帮助。是位女同志，比你喜儿啊还小6岁呢。而且呢，在当地甚至是全省啊，那都是知名人物，也是满身的荣誉，就想亲自跟您聊聊。我说可以呀，既然我都过来了啊，这么执着的要见我，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我也心里想着，这比我还小这么多呢，还这么优秀，那怎么能需要我的帮助呢？我也特别想见见他。结果当我们见面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个比我小6岁的女人。那么见面第一感觉啊，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女性的形象啊，中等偏瘦的身材，五官很精致，皮肤细嫩啊，梳着一头干练的短发。见到我之后快速几步上前，一把就握住我的手，激动的就问我说，您真的是喜儿吗？我用力地点着头和他笑着说，你好，我是喜儿。 听说你一直想要

见见我，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还没等我说完，他拉着我快速地分开人群，把我单独拉到一个房间里面，关好门之后啊，他让我坐下来，让我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原来这位比我小六岁的女人呢，姓胡，具体名字啊，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因为毕竟呢，她现在也是公众人物啊，我们也得注重人家的隐私，是吧？那么这位胡女士啊，我为什么说她是公众人物呢？可以说，她在啊，她这个行业里面，真的可以说是大名鼎鼎，荣誉满身，因为她是一位白衣天使。但是他可不是普通的白衣天使啊，他是我们国内一名非常知名的脑外科主任，也可以说是一位医学的奇才吧，因为才40几岁的年纪，就已经坐到了主任的位置了。可以说啊，他的能力、他的水平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是从省市啊到国家卫生医疗体系呢。获得了多项的殊荣，先后是获得10家医生的先进个人，医疗科研、科研创新的先进个人，多次的获得中国医师奖、全国优秀医师、先进个人、5次青年奖章获得者等等等等诸多的荣誉吧。在我们旁人看来，他是无比的成功的，那更是让人羡慕的。但是对于他自己而言呢，他说他感觉获得的这些荣誉殊荣不配拥有，心里有愧。当时啊，我记着他跟我聊他的故事的时候，数次的哽咽落泪，甚至是泣不成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呀，就是在2018年11月13号这天，这个胡女士啊，也就是胡主任啊，她呢接诊了一位年仅4岁的患病的小孩儿，这个患儿呢是患有先天性的脑积水，这个小乐乐，小乐乐的父母呢本来就是晚婚，结婚10几年呢又一直没有孩子。后来也是通过各种努力呀、各种办法啊，终于是让乐乐母亲呢在45岁那年如愿的得到了小乐乐这个孩子啊，而且还是个活泼的小男孩，这让夫妻俩呀都无比的高兴。原本以为他俩的生命当中啊不会有孩子了，已经过了生育的最佳的年龄了，还能在这个年纪得子啊，有了香火的延续。全家人都无比的高兴啊，把这个孩子啊，那是视为掌上明珠一样看待呀。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呢，在小乐乐4岁的时候啊，检查出来了患有先天性的脑积水，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都无效，最终啊，他们知道了胡女士啊，胡主任。也知道啊，胡主任是非常权威的脑外科医生，多年来经过他手做过的所有脑外科的手术都完全成功了，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所以当时啊，小乐乐的父母家人就带着孩子啊转院，找到了胡主任所在的医院。这个时候胡主任一看啊，当时那个孩子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因为已经陷入到高度昏迷状态了。孩子的父母呢，见到胡主任以后双双下跪，不住的磕头，希望能救他孩子的命。孩子的母亲啊，当时更是跪在胡主任面前，双手紧紧抱住他的双腿，仰起头，然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泪流满面的对着胡主任啊摇着头，又不住的点着头。用当时胡主任和我说的话就是啊，他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最清楚这种病的严重性。

也最能了解患者家属此时此刻急需救命的这种心情啊。他当然也知道，当时乐乐的母亲和家人对他的这种举动，那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他们坚定认为，这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一定会救这个孩子的命。胡主任当时就跟我说，说喜儿，当时啊，我看到乐乐母亲那双流满了泪水，充满绝望，又带着哀求，带着坚定的目光，他看着他的时候，他心里啊就像刀子扎了一下那么疼。孩子毕竟太小了，还这么严重。而且呢，胡主任自己的二女儿啊，她也和乐乐同岁。他太能体会作为母亲那种疼和爱，在那种情况下的恐惧和绝望。所以当时胡主任也没有耽误任何时间啊，抓紧就安排手术抢救，只对着乐乐的父母和家人用力地说了七个字：我一定竭尽全力，就赶忙进了手术室了。可是结果呢，正如胡主任所预料的一样，孩子的病情太过严重了，再加上呢只有四岁的年纪还是先天病发的这种情况，即使有着精湛医术的胡主任胡主任说他也是束手无策呀。手术过程非常复杂，整整经历了六个半小时的救治，可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小乐乐的生命。小乐乐他的人生就永远定格在了四岁刚刚可以独立走路，刚刚学会喊爸爸妈妈的年龄，就永远的离开了。胡主任说啊，他当时愣愣地站在手术台前。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正常来说面对死亡早已经看淡了。但是对于胡主任而言，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做过总共677例的手术当中，没有一次是失败的。但是到了小乐乐这儿是678例。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例，他不能接受自己这一次失败，他一直感觉那个孩子一定还有救，只是自己太无能了，无颜面，无勇气再继续这份工作，对不起所有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当时呢，就选择休假一段时间，想自己慢慢的调整过来。可是即使回家休假了，看到自己的孩子，马上就想到自己没救回来的乐乐，看到自己的丈夫呢，就想到乐乐父亲在面对自己满脸写满了忧伤和绝望，以至于啊他都不敢接触任何人了总是不自觉的紧张焦虑，别人只要是谈论到医生手术只要说到这些字眼就愤怒发火。医院里的领导啊找他多次谈话，仍然无济于事。院领导都感觉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作为一名脑外科主任，每一台手术都在生死之间，本身作为主刀的医生应该不会为一次的手术的失败就会被打击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胡主任一直是一个坚强要强的人，怎么突然就堕落了呢？都不来院里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以前获得那么多的荣誉，怎么就会因为这一次手术失败？而且并不是你的失误过错造成的，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大家都是知道的呀，怎么就变得一蹶不振了，甚至整个人都抑郁了呢？他们院里所有的领导一直都想不明白。但是当时啊，
我听完胡主任所说的这一切之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刚才啊，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完完整整的跟我说了，我看你在讲述这个事情过程中，你的左手啊一直在右手的掌心画着圆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回答我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身世和事迹以后啊，我很受感动，更是由衷敬佩你做的这些好事儿。尤其是我听你聊到了静心修缘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开始也学着做了，但是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啊，两个多月了，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啊，状态还是不对的。这期间呢，我也多次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再次拿起手术刀，可是内心还是焦躁紧张，不敢面对。所以我听说你来金华了，我太高兴了，我必须要亲自见见你，和你聊聊，我究竟是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听完以后对他说，你今天见到我以后啊，我看你说话的状态，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你，很快你就能重回工作岗位啊，又能找回那个曾经积极向上充满自信的你。他当时听我说完之后啊，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能够准确判断出来呢？你是怎么看到的呀？我笑着和他说，我是从心里看到的，我从我的心里看到了你的心里。一个心怀大爱大善的人，透过他的眼睛，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举止，就可以映射到他的心灵。你是一个真正修大圆儿、画大圆儿的人，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呀，是救助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你已经救了很多人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静心修缘，我一直在讲，我们一定要先修自己的小圆儿，能把自己的小圆儿修好了，画圆了，让自己好起来，再把自己的圆圈放大，让身边更多的人都能进入到你的圆圈里面，让他们也都能美满圆满。只不过呀，你在修自己的小圆的时候啊，没有从心里开始去画，心不动，一切都不动；心不变，一切都不变呐。刚才我看见你在掌心画圆儿，并不是圆从心起，更没有手随心动。心不静，气不稳，这个圆儿就画不好，状态就不会对呀。但是今天你见到我了，把心里所有的话呢，也都跟我说了。从今天以后啊，你再画这个圆儿的时候，感觉一定就对了。人生俱是旅途，生死即是轮回，避不开，逃不掉。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轮回的圆圈当中，不断地找寻、发现、得到，自然也是在这个圆圈当中不断地丢下、忘却、舍弃，一切都是自然。让你心中的圆儿转起来吧，那里边有太多你得到的美好的东西，需要守护的东西，家庭、亲人、朋友、事业，都在你心中这个圆圈当中，不要让他们都从你这个不圆满的圆圈当中溜出去。闭上眼睛，静下心来，想着你圆圈里的这些东西，手随心动，慢慢的去画，画得心中圆儿，一切皆圆满，转起心中圆儿，万法归自然。我当时还跟他讲，你是一个能修得大圆儿的人，因为你心里的这个圆圈里面，我看到了更多的大善和大爱，
这些东西在你心里就是转动你

心中的圆圈，放大你人生的圆儿的最重要的动力呀。结果就在当时啊，我跟他说了这些以后，他真就是彻底悟到了，完全明白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以从那一次啊我们在金华见面以后，到今天啊，现在已经4年多了，现在的胡主任啊，不对哈，应该准确的说是主任兼副院长了。他现在不单单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圆儿画得圆满了，他人生的大圆儿还在不断的放大，让更多的人都实现了圆满。我们的人生有长有短，你由不了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让它有质量，有价值，珍惜人生的全过程，珍惜花园过程中的每一个点，不求气势磅礴，但求平凡充实，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都能圆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圆满。只要尝试过，经历过，体验过，努力过，内心充实了，也就心平气静了，又何怨何悔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0: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0: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0: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观察一下今天的 A 股收盘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消息、
1: 市场、
0: 观点、
1: 方向。
0: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今天沪指报收于3830.45点，上涨0.18%，成交量6617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2901.95点，上涨0.34%，成交量7475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3142.56点，上涨0.09%，成交量3591亿元。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收涨了0.69%，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了0.56%。今天呢，整体是一个非常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哈。我们来看一下量能。今天呢，显然就是进入到了节前的这种，这个大家都持币或者持股过节哈，操作的意愿不大的一个时间。全市场的成交额14216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哈是缩量了2951亿元。全市场呢有超过3400只个股上涨。板块题材上，元件、电池、房地产、文化传媒和 AI 视频板块涨幅居前，培育钻石、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服务、港口航运、种植业、林业板块呢是跌幅居前。盘面上，元件板块全天强势，迅捷星、超声电子、崇达技术、奥士康等多股涨停，金路电子、金百泽、四惠富士、强大电路等涨超10%。房地产板块高开高走，信达地产、华发股份、滨江集团、万科 A 等股呢是触及了涨停，特发服务、荣盛发展、金地集团涨幅居前，文化传媒板块震荡走高，华媒控股、新华传媒、新华文宣、中国出版等股呢是涨停，值得买出版传媒、湖北广电涨幅居前，培育钻石板块呢走势非常的低迷哈，黄河旋风、汇丰钻石、四方达跌幅居前，种植业与林业也是表现相对来说低迷，万象德农呢今天是直接录得了一个跌停哈，还有这个福建金森、平潭发展、海南橡胶呢也是跌幅居前。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资金面的情况啊。六连板新华传媒，四连板雪龙集团，三连板襄阳轴承，二连板深物业 A、 九阳股份、中芯赛克、善水科技、浙江新能、时代万恒、金耀药业。今天呢，华为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66亿以上，板块内17只个股涨停，714只个股上涨。数据中心 AIDC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52亿，板块内12只个股涨停，467只个股上涨。今天呢，国企改革概念呢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呢是达到了48.27亿，板块内有19只个股涨停，898只个股上涨。来看一下今天的消息面哈，今天元件板块呢是涨得不错哈，消息面上呢是今年1到8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呢同比增长15.7%。

0: 来看到八月当月的利润同比增长4.2%，主要呢是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扰动，但是当月的毛利润，同比增长了7.5%，较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盈利质量并未随总量走弱，结构上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硅上工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景气沿算力链条向 PCB、 光缆和电子专用材料等环节扩散，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54.7%，逆势加快。原材料制造业受到国际大宗价格支撑，增长47.3%。往后看呢，利润内生的动力仍然将集中在新动能的领域，供强虚弱的格局之下呢，总量的弹性呢还是会有限的哈，这是对于这个元件板块哈做的一个判断。再来看一下房地产板块啊，这两天还是走得不错的。消息面上是国务院常务会议9月28号召开会议，指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上海9月28号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对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的土地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时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的封顶，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项目完成竣工验收之后呢，方可解除监管。符合条件的现房销售项目，可以在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后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呢是一般不超过总房价的3%。好，带动了这个房地产板块的一个应该说是这两天一个不错的走势吧。再来看一下电池板块，那昨天的资讯当中我们有说到，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了新突破。那么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了 PPB 级。好，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听听专家们的点评吧。15新型电池按下了加速键哈，那在这个规划当中呢，为未来的5年电池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哪些方向会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评论员们的观点。
1: 投资顾问罗峰表示，梳理规划的相关部署，新型电池行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集中在4大方面。
2: 一呢是全链条的创新发展，要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重点呢是全固态电池产业化，电池先进材料和高端制造设备、专用工业软件等。第二方面呢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重点呢则是数字化、绿色化以及融合化，包括安全发展和回收利用。第三呢是提升整个产业的科技服务，包括强化标准引领、优化检测认证、健全知识产权体系和碳足迹管理等等。第四方面呢是贸易投资合作，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提升全球化的这个适配水平。
1: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分析，未来5年，新型电池行业的发展逻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3: 首先，产业的核心问题从产能够不够变成了技术强不强，技术迭代升级的速度为企业拉开差距。第二点在于市场的格局由单一内需驱动转向内外双循环并重，国内储能、电网调峰、特种装备等新场景持续释放增量，国内电池企业深度嵌入海外能源汽车供应链。第三点还在于行业治理从放任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全链条的安全可控。第四个特征在于商业化逻辑从单纯追求能量密度走向更安全、经济性、寿命指标综合平衡。
1: 在市场面上，新型电池相关板块震荡调整，机构策略分歧的核心变量是什么？陈立认为，多空博弈的焦点已经不是短期锂价格波动带来的阶段性利润修复，而在于对产业转型节奏的预期差。
3: 首先是储能产业的盈利闭环何时真正跑通，乐观的资金看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带来的巨大储能刚需，谨慎派则考虑到电价调度机制还有项目收益的一些不确定性。 第二点在于全固态电池、钠电池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商业化，对现有成熟锂电产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各家的窗口时间是不同的，估值定价也会出现分化。最后是对全球化布局的一个盈利前景的确认。未来行情是一个典型的结构性机会，储备储能系统交付能力、前沿技术率先实现产业突破、海外经营可以稳定兑现收益的龙头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的持续青睐。
1: 罗峰表示看好新型电池板块的长线投资价值，但同时要注意技术研发、量产突破以及体系搭建都还需要时间，叠加短期内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资金更多聚焦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方向，因此投资者要区分长线的广阔空间与当下的题材脉冲，短线不要追高，长期维度可以逐步布局，关注以下有望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2: 首先呢，是直接受益的这个上游材料和高端设备，比如固态电解质材料和专用的整线生产设备。其次呢，规划具体涉及到的像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新型储能电池体系、固态电池的电芯厂商等也都会是受益者。第三则是上游资源、高端辅材、回收体系等相关公司会是长线的受益者。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那昨天今天哈、其实这个汽车整车的板块呢都是录得了一个不错的走势。消息面上呢是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向全领域全方位协作来延伸，加速重塑世界汽车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新格局。那汽车整车的板块未来还能延续这样的走势吗？未来趋势该如何研判呢？在15分的报时之后呢，我们将会请出多位评论员跟我们来进行一下分析，稍后继续回到财经朋友圈。
5: 15:15，
6: 堵车心别急，避道有明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5: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欢迎继续回到财经朋友圈，我们来看看汽车整车板块未来的走势哈。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
7: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向多领域全方位协作延伸，加速重塑世界汽车产业竞争与合作新格局。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汽车整车板块走强有多重因素支撑，最重要的支撑是政策面。
8: 首先是来自政策面的利好，工信部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明确提出，国内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已经从单纯产品贸易升级到联合开发、协同制造、供应链共建、标准法规协同的全方位协作。市场看到整个国产车的企业出海的长期发展空间，同时前期整体板块估值仍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存在着估值修复的动力，再加上市场对智能化新车整体放量的预期，所以资金在推动的整个汽车板块的走强。
7: 当前我国汽车已经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也已经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升海外发展服务能力，支持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合作等目标任务。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 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汽车产业国际化合作将推动汽车

0: 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一呢是国际化呢走向全产业链的一个双向合作，也就是说国内的车企呢在海外建厂呢配套供应链，那么外资呢也会持续的在国内呢深耕一些研发制造。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球的供应链呢不再只看成本，更加注重一些韧性安全，那么降低那些地缘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标准法规呢协同变得愈发重要，有效的推动智能网联汽车跨国的落地，那么整体的产业呢呈现一个竞合的态势，共性技术呢携手攻关，终端市场呢充分竞争，在开放合作中呢推动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银河证券的研报表示，八月车市受益于淡季过后生产与消费端回暖，国内乘用车销量环比向上，出口高位企稳，延续同比高增态势，新能源持续贡献出口核心增长动能。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投资者对汽车整车板块要注意结构性行情，区别对待，短线追高时需保持谨慎。
2: 我提醒大家，汽车板块呢毕竟是一个技术比较成熟，未来高板也能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行业。那么现在来说，短线在追高的时候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谨慎，特别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内燃型的一个汽车方面，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大家要谨慎。反倒是关注一些新能源汽车行业当中的，像一些关于智能驾驶，包括固态电池，就是液态向固态电池转换这些方面的一些题材跟热点，建议大家可以积极的把握一下。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八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2%。八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7.33万亿元，同比增长6.4%。央行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一到八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达到5912.3亿元，同比增长了2.7%，统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也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经费投入超过10000亿元。国常会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

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办方法，可以查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检方法操作简便、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上海市住建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9月28号起施行，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以及做好质量监管和市场规范等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9: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国庆黄金周临近，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各地多样补贴政策以及商家促销活动的刺激之下，3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的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
10: 中秋假期刚刚过去，国庆长假也即将开启，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心仪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11: 大连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旧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12: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10: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13: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10: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1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10: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15: 现在我们看到呢，以旧换新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10: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16: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1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 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国庆假期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15: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双节期间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0: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
8: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8: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来关注汽车资讯。9月29日，广汽丰田博智 3X 星云限量版正式上市，带来车主共创专属配色星云蓝，不少以往需要选装的配置直接升级为标配，整体配置加码，性价比进一步提升。这款限量版星云蓝配色内外呼应，车漆、内饰门板、安全带、座椅细节全部搭配新色调，专属运动感十足。基于520 Pro 版升级19英寸星芒轮毂，前排多模式座椅按摩，还有雅马哈11扬声器音响，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一应俱全。不管是日常城市通勤，还是节假日全家自驾长途出行，都能坐得舒适惬意。作为合资新能源销冠，博智 3X 市场表现亮眼，拿下2026上半年合资新能源 SUV MPS 净推荐值第一。 A 级车价位拥有 B 级轴距、宽敞 C 级后排、后排小桌板、全景天幕、隐私玻璃、前排中间气囊，空间和安全实力在线，带上老人孩子全家出行也足够从容。智驾搭载 Momenta R6 系统，高速、城区领航、智能泊车全覆盖。 AI 大模型座舱支持4英区语音，全车人都能语音控车，还支持多次 OTA 迭代升级，老车主也能同步解锁全新功能。更有广汽丰田厂家三担责政策，搭配三电终身质保，实实在在打消大家购买电车的各类用车顾虑。金九银十双节购车礼遇火热进行中，10月7日前下定，可选零首付、2年零息，或是首付1.98万起，月供低至343元。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就近前往线下门店亲身试驾体验一番。
2: 先来打个招呼啊，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在我们浙江省听节目的朋友，以及于全国的网友，感谢各位锁定了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伙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101，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再次欢迎各位啊，今天有两位车主，先来回顾一下。第一位车主呢，还是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山东的一位傅小姐，在奥迪 A3， 然后说自己的车子的安全气囊一直亮故障灯嘛，那之前已经维修过，并且多次销故障码。看过我之前退路虎车子的这个事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那么销故障码呢也算是一次维修，因为带着故障现象了。那么关键是现在这个故障灯为什么亮，昨天呢我们联系到了4S店的人说是因为电瓶低，所以跳出了这个黄灯的故障码。我不信，所以我联系到了厂家。今天呢，我会跟傅小姐一块儿来共同读一下厂家的回复。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昨天来我们节目当中林先生，银河 E8 的一位车主，说是4S店一定要收取他的相关的拆解费用。然后呢，昨天我在听完之后呢，我把这个事情判断为是来自于保险公司的问题，保险公司没有去推进这件事儿。那么今天呢，保险公司也跟我们回复了，我们会联系车主、4S店和保险公司三方一块来推进一下这件事儿。好，就这两件事之后呢，就交给各位了。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傅小姐请到节目现场。傅小姐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好嘞。昨天呢，因为4S店说是因为什么小电瓶低的原因，这件事儿，因为我也质疑了嘛，所以。我今天在上午11:30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于厂家的回复，跟您去读一下啊。厂家问了一下他们的售后详细情况，这个问题也就是您的这个故障灯安全气囊故障灯亮起的问题，不是 A3 特有的，是偶发的个案，所以经销商现在没有查明真实的情况和原因。所以他们现在厂家会派飞行医生去现场帮您诊断，从专业的角度，如果诊断出来有问题，他们就会给用户三包赔偿。
3: 好的。
2: 就这样的情况。
3: 我跟您反映一个问题。
2: 您说。
3: 我的车子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气囊灯又亮了。
2: 没事，您现在就是发生了这个现象，因为现在还没有进行新的维修。您现在需要去做的就是等待厂家过来这边帮您去 去锁定。首先第一个明确掉的就是，或者说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像4S店所说的那样低电瓶就会亮故障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故障灯亮起的是真正的原因，是需要厂家那边帮您去检查的，以及于这个故障灯会不会伴随着安全气囊的不可使用的情况，这两点需要明确。如果这两点都符合了，那么您的车子该三包退换，三包退换去。如果这两点不符合，您的车子该修，厂家也会派专门的这飞行医生到您的车子旁边帮您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也一定会给您一个这个让您放心的结果。
3: 嗯，行，那好，那好，感谢主持人。
2: 千万不客气。那您这件事儿如果有新一波的进展的话，您再跟我说，这件事儿我就先不往下去跟进了。您等待4S店的邀约进店就可以了。
3: 嗯，行，好嘞，好，谢谢主持人。
2: 嗯，好嘞，不客气，那就这样子啊，小姐再见。
3: 好嘞，嗯，好嘞，再见。
2: 怎么样？你是不是不愧是我？不过这件事最难的需要去确定一下啊，就是比方说故障黄灯不是红灯亮起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您的相关的这个使用的功能性，这个是最重要的。嗯，所以等待着厂家下一步吧。好嘞，等王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这个事儿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林先生的吉利银河 E8 这台车子自己开车的时候撞击到了下底盘，然后撞了一个大窟窿，据车主所说是这样的，就是大概3厘米深的一个窟窿，但是电池受损情况不明，因为当时没报故障码，所以这件事儿呢我联系到了4S店，4S店说没有拆解，然后呢又联系到了保险公司，今天早上的保险公司跟我那个回复，导播老师直接1号线拨打一下保险公司那个电话。

0: 好，我们先跟车主打招呼啊。林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 你好，一林老师。
0: 哎，您久等了。然后呢，保险公司给我回复了。
1: 对，他今天也跟我对接了。
0: 哦哦。
1: 然后他现在是，就是从把车从 4S 店拖出来，然后
0: 对，
1: 拖到了就是有厂家认证的那种修理厂先做检测嘛。
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因为那个 4S 店那边一直沟通不好，然后就他们这边安排的检测。
0: 这个是我今天特意要保险公司的人来我们节目线上跟您去沟通的事儿。就是现在是没问题了，这样就是正常的流程了，因为您车子要先确定一下电池的受损情况以及这个受损的金额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1: 对。
0: 之前他们都没有这个，但是今天呢跟我打电话的来自于太平洋的这位负责人其实也跟我说了，是之前一直在跟你沟通的，所以我把这个事儿只要说清楚了，我们接下来按照步骤的流程往下走就可以了。
1: 他这最就是现在的目前这个人他很挺负责任的，就是他一直有在跟我沟通。
0: 哎，那就好，那这一点是做得好的地方。那么太平洋的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听我电话。然后呢，我这边就是明确一个事儿就可以了。之前我希望的是，比方说我们保险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能够跟车主去做一个沟通交流，告知车主下一步保险将会如何去定损。确定损失情况以及于如何帮助车主往下去进行正常的理赔，无论是修理也好还是推权也好。哎，这个事儿之前有跟林先生去保持联系吗？
2: 这个问题就出在就是说这个当时车辆进店完之后，那其实车行他是没有出具一个报告或者一个说明，那就口头跟我们说这个电池要求更换。那也依据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由于这个电池没有几个检测报告，那对于这台车子的损失，我们这个定损的方案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0: 4S 店没有给您说这个电池，确定是需要受损的相关的报告是吧？
2: 对，是的，他只是口头的跟我们的定损员表述，就是
0: 我们的定损员看过这个。

0: 这个电池的受损情况吗？这个电池确实是现在是不能用了，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据车主所说是3厘米深的一个大洞。
1: 没有没有，他后面就是给我重新测量了一下，因为我那天用手摸的时候感觉很深，他好像重新测量了一下才5毫米多吧。
0: 5毫米跟3厘米之间缺，
1: 就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我那天看那个坑是特别深的。
0: 行嘞，那就没问题了。那一切都已经正常下来了。太平洋的这位林总，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就是跟车主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因为请到了第三方嘛，然后呢把这个受损情况给确定下来，然后呢以这个受损情况来判断这台车子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维修，或者说下一步的动作。
2: 嗯，对，我们会后面会跟这个林先生保持一个沟通。
0: 非常感谢您。
2: 我们双方也互加了微信。
0: 嗯，好嘞好嘞好嘞，那请及时的去推进这件事儿。那么林先生，您这个事儿往下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一鸣老师。
0: 您别客气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
1: 太感谢了，因为我自己处理的话我真的是毫无头绪，就是你这边帮我跟保险人员稍微对接了一下，他们现在就是响应非常的积极。
0: 还是保险做得好，跟我没关系。就是您之前可能没有找到方向，您一直去跟4S店去掰扯这个事儿，4S店也没有办法给您往下处理，因为赔钱的不是他们。好，那就这样子了，进一步的流程确定下来了，您麻烦到时候微信上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啊，
0: 行，那就这样子了啊。
1: 好，
0: 也非常感谢太平洋的林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谢谢您的工作，就这样子，再见。
2: 嗯嗯
0: 嗯，好嘞，好，再见。哎呀，不错，好事啊，好事。来吧，各位，接下来就是交给各位的时间了。哎，开心。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导播老师正在登记今天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紧接着，各位就是跟大家传授个小小秘诀啊，就是当问题差不多的时候，我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礼貌的跟大家，不会突然挂电话，我会跟大家去结束完沟通，然后再会开启下一个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的流程。就快结束的时候，您再打，一般都能打进来，很简单的。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呢？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怎么你们称呼您贵姓？
1: 我姓张，工长张。
0: 哎，张先生，您请讲，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我是一辆星途凌云，然后在去年的时候，那个发生过事故，然后是前后被前后夹击，然后当时4S 店定损的是这个需要更换的是前保险杠和后尾门，现在就是上个月月底吧，然后我又碰了一次，发现这个后尾门有这个腻子，不是更换的，然后前杠也是有腻子。
0: 啊，好啊。哎，那个，你确定是4S 店给你去理赔的，就是更换这两个件？
1: 对，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份他手写的那个定损单，我要他的出库单什么的，他不给我，他说当时是已经出库了的，但是我发现是没有更换过。
0: 保险呢？保险那边查询的，你什么保险？可以查一下后台，他到底是怎么去帮你理赔的就可以了，不要管4S 店。
1: 对方的那个保险的话是阳光保险，因为是对方全责嘛。然后现在的话我也不确定，应该他自己承认了是那个车后尾门还有前杠是已经出库的。
0: 他是通过什么承认的？
1: 他自己打电话和当面给我说的都是他的那个结算单上显示的已经出库，
0: 都是零配件出库。
1: 对，
0: 但是您现在发现他是只是帮您维修没有出库。
1: 对，因为有腻子，

0: 前杠和后尾门都有腻子。
1: 您的当时受损情况严重吗？它通过腻子就能修复吗？
0: 我有这个当时的一个照片，但是应该是可以。
1: 啊，
0: 虽然说看着很严重，但是通过整形也可以。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那我帮您查清楚了，您先给我看一下您这个车子受损情况。来，老王，帮我来加一下这位车主。修复前和修复后都有的照片，都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和照片的是吧？照片、视频之类的。
0: 修复后的我没拍全，因为当时他那个后尾门的话，我发现他那个喷漆有那个有流漆的情况，我拍了一下反馈给他。
1: 哦。
0: 然后没有拍全的。
1: 没有。拍全，那你现在确定这些腻子都是在原件上修复的吗？那这个证据我得需要拿到。
0: 因为我之前是在 4S 店工作，然后我是找的 4S 店的朋友看的，他说的那个车后尾门的里面是原漆、原厂漆。
1: 原来老张你是 4S 店工作的朋友啊？
0: 之前是也是星途的销售。
1: 哈哈，业内人士，哎，那这不就巧了吗？我来帮你去弄，我帮你去查，就这个事儿特别简单。首先我们第一步啊，就是我先看你这个东西，然后第二步呢，咱去找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去拉出来当时的理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然后第三步呢，去核对那家4S 店。
0: 还有就是那个 ACC 雷达模块的话，他当时也是说更换的，然后我那天一块让我。这个售后的朋友看了一下，然后日期是2020年的，和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一致的。
1: 单纯从这个时间节点不太能够锁定，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证据，但是不太能够锁定它就是没有更换过。
0: 嗯，
1: 这个得帮您去看。
0: 嗯，2026年进的2025、2020年的件儿不太好进吧？
1: 对，是的。是，那你怎么说呢？那万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是非常强力的证据。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3: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1: 锁定，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做的东西都是锁定动作。
0: 因为现在我问他要这个出库结算单的话，一直是不给我的。
1: 去年几月份的事儿啊？
0: 去年八月底。到现在整整是一年。
1: 刚好一年，明白。
0: 对。
1: 好嘞。
0: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我看不，还是不知道。
1: 没事，我帮您去查嘛，这多简单，这多好啊！来，导播老师，先帮我去做第一件事，帮我去打一下阳光保险。对方是阳光保险是吧？
0: 对。
1: 哎，好嘞。今天这个事儿先跟大家去预告一下，可能这个过程会有点繁琐，并且等待时间比较长，因为查保险的话都得去锁定到被保险人。关于车主张先生的信息，我到时候会让导播老师来同步一下保险公司。然后张先生，我这边已经加您了，您这边通过一下，然后把您的之前的受损情况跟现在修复的情况这些全部都拍的照片都给我。
0: 这是我找到的全部的。
1: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能还需要您再去拍一些照片或视频。
0: 我就在车旁边。
1: 好，那更好了。

0: 各位麻烦稍微等待一下。张先生，您这边通过了吗？
1: 通过了，我已经发过去了。
0: 不好意思，在这儿。临沂星图凌云备件名称是手写的，后备箱盖 OK， 然后呢这个是没有进行相关的理赔的是吧？
1: 对，因为我前几天和同事然后倒车的时候倒到他的那个车上去了，然后顶出来的是一块腻子，然后我才发现。
0: 哎呀，开心开心，好嘞好嘞，没问题啊。还有什么？我这边对照您的这个核损单，
1: 还有就是前边的这个，就是前保重本体这一块
0: 啊，
1: 也是腻子。
0: 前什么下格栅还有前牌照框。ACC 雷达后板右
1: 侧的那一块上面那个前保中本体，那个七百七的那个。
0: 前保中本体，哦，明白。这个备件号，我看到这个的话，是当时他这个向您去核损的订单，那个关于如何去维修这个事儿，我得去查清楚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查清楚了，就得去看保险公司后排这个后面的。这个理赔情况了，您当时阳光保险，您这个没有拿到保险的这个理赔单吗？
1: 对，当时我要了，他没给我。
0: 哦。
1: 然后现在我要这个结算单，他也不给我。
0: 好嘞，好嘞，不着急，没事，咱一块儿去把这个事儿查清楚。
1: 嗯。
0: 那个张先生，您当时的这个报案单号之类的有没有？
2: 报案单号的话，
0: 我让这个通过这个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就不用查到对方的一些信息了。
2: 嗯，因为不是我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
0: 这个案件是你经历的吗？
2: 对，是后车全责，然后他是赔付的我们前面两辆车。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2: 嗯，
0: 好嘞。这关键就是这是一个核验啊，我再去看一下维修，因为下面那个维修的东西都没有进行相关的写明，或者说这个事儿也没有经盖章，就比较。
1: 他的那个就是结算的时候和他后来给我说的，就是总共的赔付金额和这个上面基本相符。
0: 那赔付金额多少钱？
1: 13000多。对。
0: 具体金额能确定吗？
1: 具体，因为我现在拿不到结算单，我也不知道。
0: 拿出我的神器来。等我啊。我在等这个保险公司啊，大家稍等，不好意思。加。怎么了，大王老师？阳光保险那边我怎么一直听挂电话呢？要车牌，不是你跟他说直接转人工呢？你打个电话试试，我试试。

0: 我等一下，导播老师说是阳光保险在进线的时候必须要先输入的车牌号码才可以。我看看，
1: 我发了。
0: 哎哎，好，好。

0: 是想咨询车险还是寿险方面的业务呢？我这边可以帮您快速转接对应的人工服务，您看是哪一块儿需要协助？
1: 车险投诉。
0: 我马上安排专业人工为您服务，正在为您转接，请稍等。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8: 金秋至，丹桂香，家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9: 永盛一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4: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3: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4: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个刚才导播老师把这个张先生的所有的资料都放进去了。那个保喂，你好，请问阳光保险吗？
2: 嗯，对。
1: 哎，女士你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生，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导播老师说您这边无法通过张先生的车牌号码查到他的之前的信息。
2: 对，是的。
1: 他是一个就是吴泽芳，是贵保被保是贵方的被保险人撞了他的车子得到的理赔。
2: 啊，那您提供一下标的车牌，先生。
1: 哦，标的车牌，来，张先生，对方的车牌号码有没有？
3: 稍等一下，我给你找。
1: 哎，好嘞，好嘞，哎，这就对了嘛。
3: 鲁 W。
1: 等，来，导播老师，13号线切出去。需要的车牌号码什么的都。同步一下。
3: 嗯，

0: 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1: 谢谢你主持人啊，
1: 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2: 好的，导播老师正在同步现在对方的车牌信息，大家请等一下，就是刚才跟大家预告的，就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的复杂和漫长，需要去锁定到案件。

0: 好。好，还是在同步啊，因为要是我不知道是涉及到车架号还是怎么着。大家抱歉啊，再等待一下。我们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能够通过保险公司的相关的理赔后台来确定当时到底理赔了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小姐姐。
1: 哎，你好。
0: 哎，麻烦能查到这个案件了是吧？
1: 对，有调取到。
0: 哎，我这边就要去明确一下，这个张先生，也就是，吴泽芳这边，他当时的理赔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理赔清单能不能通过后台查询到？
1: 这个现在调取不到啊，先生。就现在，他这边能接电话吗？需要他这边使用他的电话来电，然后提供一下车牌，再提供一下这个标的车的身份证号码，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
0: 刚才不是都提供了吗？
1: 对的，验证身份证号码，需要三者客户来电查询。
0: 还有什么？身份证号码？
1: 身份证号码，对。
0: 那没事，我让导播老师提供给您。导播老师，来，身份证号。你等一下啊，那个张先生您放心，我把那个身份证号同步给那个给同步给400，不会向外传的。我再明确一下，这位400的工作人员只需要再提供一下张先生的本人

0: 身份证信息吗？
1: 不是提供他的身份证号码，先生。
0: 对方的。
1: 是这样。对方的。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话，确实呢，没办法直接给您核实现在提供啊。
0: 不是，车主在节目线上，他能直接向您核实吗？
1: 您稍等，我帮您确认一下。
0: 哎，好嘞，没问题。我理解贵方的一个操作的这个顾虑，这样做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我会配合贵方，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没问题。
1: 也感谢您的理解，您稍等，我给您核实一下。
0: 感谢。被保险人的身份证信息，啊，事故确认书上面都有呀。那个，当时的事故确认书都有吧，老张？
2: 我看一下，在交管123上能查到吗？
0: 你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查看不到了。
0: 那我
2: 有这个事故编号，
0: 这不行，这不行。因为我非常理解阳光现在这么操作的原因，因为这个他和就全责方，人家是合同的关系，我们现在需要去查，那么就需要去拿到相关的资料。所以人家要提供什么，我们就得配合什么。
2: 那
0: 您去，那
2: 现在去哪里还能查到交警队吗？
0: 对，你可以通过这些途径都可以去调取。
2: 啊，那我去一趟交警队呗。
0: 您先调取完以后，我再给您往下去推进。然后您不是有我的微信吗？到时候您把资料告诉我，然后呢，我这边再帮您去往下推进，好不好？
2: 那行，那我现在跑一趟。
0: 得嘞。没问题，12123可以下载文书。
2: 超过十二个月没法打。
1: 你好，先生。
0: 哎，你好，女士。
1: 哎，你好，刚刚给您核实了一下，如果说是这位张先生，如果能在现在通话中直接能提供，他再重新提供一下这个标的车牌，然后再提供一下标的车的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号码，验证通过的话，可以给您提供一下涉及到他这辆车的理赔金额。
0: 当然，当然，对，我们就查这个。非常感谢贵方提供的便利，但是现在，张先生是无法去提供标的车辆的车主身份证信息的。我这边先让他去查吧，查完以后呢，再把这个资料给您，到时候我再向贵方去沟通一下，确定一下，
1: 行，
0: 当时张先生这台车子的理赔情况就可以了。
1: 行，那这样的话呢，是他现在是对这个理赔金额不认可的情况，需要我先反馈吗？还是后续他核实好之后？
0: 核实好以后。
1: 来，
0: 非常感谢，核实好以后。
1: 先生，
0: 好，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当时的情况呢。
1: 可以，那这样我就先不给您反馈，然后后续核实好之后呢，再来电。
0: 谢谢您，没问题，谢谢您的工作。
1: 不客气。
0: 好，辛苦。
1: 好，也感谢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我们24小时全年无休的，随时来电即可。
0: 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感谢这边。
0: 那个来，老张，我这边只能等您了。
2: 行，我这边也快，我离那个交警队很近。
0: 您先去，我不能在节目上等您，然后到时候你跟我说，好不好？
2: 这个交警，我查询到之后发给你。
0: 对，你到时候跟我说，不用跟我发，你到时候说查询到了，然后呢，我让导播老师把这个相关的资料给您，这跟保险公司提供一下，查询到了，然后我们再来往下走。好，就是啊，好，张先生再见啊，拜拜。备注一下，这个事儿我得去弄清楚。

0: 下一位。大家先等一下。哦不不，我看大家伙在网络上，可能在直播间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的做法是非常非常好的。通过这件事呢，我得说阳光保险这方面做的是很好。我们确实啊，因为需要去查别人信息，那不能别人随便，就是我随便打个电话就能查。包括您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您的自己的保险公司，我这边去查，那保险公司必须要配合，但是对方是全责方嘛，对吧？所以这点我们该配合的一定要配合好。咱不能拍着桌子说你凭什么不给我，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就好像您来查我的信息，您一查我银行，我存款余额300亿啊，那我凭什么让你查啊？是不是？哎呀，哎呀，梦醒了，梦醒了！大家再等一下啊，这个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呢。好，好嘞，好嘞啊！接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1: 哎，杨林老师你好。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许，烟雾许。
0: 许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1: 那个我是买了一个荣威 R5 Plus 21款的至臻版。
0: 哦，21款的啊。哦。
1: 就是我2022年5月份上的牌，2023年7月份的时候，它突然就行驶过程中就失控了。
0: 二几年？
1: 2022年5月份上牌。
0: 哦。
1: 2023年7月份就行驶过程中，它突然就报故障码就失控了。
0: 哦，好，怎么个失控法？
1: 就是方向盘、刹车、手刹都没了，那仪表盘上的那个灯都亮了。
0: 哦，这么严重啊？哦，好，然后呢？
1: 然后我就给那个4S店就给他们打电话了，我说我这个车就突然失控了，那个4S店给我回话是，你开过来吧，开过来我给你看一下。
0: 哦，好嘞。当时，
1: 然后
0: 我确定一下啊，因为当时那故障码是全部都爆出，不会说是过一会儿就消失了那种吗？
1: 没有消失，挨个亮，有黄的，有红的。
0: 这也不像断电了以后自检的那个状态啊。好嘞，那23年发现了这个事儿以后，那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1: 后来把故障码给我消了。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车有特别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刚买回来的时候，它就经常就是显示那个前，就那个它不是有360嘛，前面的那个摄像头就经常黑屏花屏，到现在也没换。
2: 16:15，
3: 堵车心别急，必打流鼻血。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2: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好，
1: 一打电话就是给我那个备货呢，备完货以后通知我，到现在也没换。还有就是前两天他那个天窗响，有异响，我就去那个 4S 店换了，他跟我说是要换那个总成那些，总成不是拆下来了吗？那换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不是一直在那待的嘛，换的时候就那个密封胶条就没给我粘住，没给我粘住，我说我也问他了，我说这个怕不怕？他跟我说没事儿，不怕，拿那个玉珠胶，就给我粘住了，没过2天又开了，
0: 我明白。
1: 这个密封胶条那个已经换了3次了，也不行，粘不住。就第二次他又给我发过来的那个配件，直接就是他那个密封胶条的那个双面胶，直接从胶条上边掉下来了。
0: 我明白，就是现在我能帮您做点什么？您遇到的情况，我现在还没有听明白。
1: 我现在想咨询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车它有那个终身质保的那个。
0: 哦，你买了终身质保了。
1: 对
0: 啊，你早说嘛，你这啊，这早说终身质保啊，那我想的半天
1: 啊，没终身质保我也不可能再是吧。
0: 哦，我明白了，对对啊，终身质保了啊。
1: 哦，就是现在他那个 座椅买的时候他跟我说是真皮的，现在座椅是烂了，掉皮。还有就是那个
0: 终身质保的条款里边，我记得没有座椅这一项啊。
1: 那刚买一年多就开始烂了。
0: 怎么个烂法？就是一年那不那就是你从22年一直烂到现在26年。
1: 现在了不，刚开始我找过 4S 店，他们刚开始因为就是他那个座椅两边有那个黄条的那个，他跟我那说那个是自，意思就是自然磨损。
0: 对，我就说嘛，我真的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啊。
1: 那现在是那开掉皮了座椅。
0: 我明白，那也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啊，关键是。
1: 还有就是那个大灯。也日行灯也开始发黄。那大灯外边开始就那个有种那种掉皮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前挡风玻璃也是，就上边那一溜就感觉就跟那个夹层里边起了气泡一样。

0: 就是玻璃里边出现气泡了。
1: 上边还没烂到里边呢。
0: 所以就是现在这些他们都不质保了，对不对？
1: 那大灯不质保了，因为我去过，他们跟我说是要找厂家回馈，问一下，完了给我来就是说了一句，意思就是什么呢？两个大灯色温一样，不给换。
0: 我明白。现在您的诉求是要换一个大灯。
1: 大灯，还有就是他，我上次去 4S 店，就是那更换天窗的时候，
0: 哎。
1: 给我拆的就怎么说呢？安装的时候就没有安到位，到处都是缝隙，那些顶灯也给我掰的有点变形了。
0: 我明白，大灯那个日行灯现在发黄严重吗？
1: 反正肉眼看着就黄了，已经是很黄了，也开始掉皮了。我怕就是他们说的是这个终生质保，我怕时间长了以后不管了。
0: 那不会
1: 、啊，
0: 就是关键您现在所反映的这两个情况不是功能性的终身质保的范围之内的故障。不是终身质保范围之内的故障，
1: 意思就是不能换更换这些。
0: 就是你比方说你座椅掉皮的这个事儿，那你外地也可能，我这边不能帮您确定啊。
1: 那个还有就是这怎么说呢？我照了照片了，都我也不清楚，应该是怎么办？人家那边反正是找一次也是我给你订货，订的。现在就换了个密封胶条，
0: 那就再让他们订订货呗。就是我觉得，我去跟您去沟通这个事儿，我这么说吧，就是座椅我是没有办法的帮您去沟通的。因为您说从第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可能就是烂的就比较多了，我这边不太确定。大灯发黄，如果是大灯的话是有问题的，我可以帮您去沟通，没有问题。日行灯的发黄这个事儿，得两说。我得看看黄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可以去沟通的。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让人家正常的那个质保就可以了。
1: 那还有就是，我这个车它就夏天的话，就开门就两个那个后视镜嘎嘎响，还有那后备箱经常就它不是也自动的嘛，按了以后起不来也是响。
0: 响就是多严不严重，就是起不来是一回事，响是另外一回事。响的话，就比方说它的一些胶条啊。一些这个传动机构啊，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就擦住了啊，那有一些一样。
1: 那个解锁的时候两个后视镜响，那个后备箱的话是左边那个撑杆响。
0: 那要不就你去4S店把这些东西都应该都可以去跟他反映一下，比方说上点油啊，这得说明就 OK 了。
1: 这个都反馈过，都跟他们说过，他们就是一句话，没事儿能开，也不说其他的。还有就是一到冬天，我这个车就经常就是开始报故障码，就
0: 报啥故障码呢？就是你，因为你现在是用车6年时间，你给我东说一个西说一个，我都不确定您的车子到底现在出现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帮您了？我现在不能帮您去做的是把您这个老车变成个新车。
1: 我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车就是反正现在问题挺多的，一直拖，也没给我换。也没有什么的，
0: 我知道。那这样子，您去跟对方说一下，我这个日行灯发黄的比较严重的话，你给我换一下发黄的日行灯。其他的话，您看要么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一下。比方说，您的座椅真的开皮已经完全掉开的话，重新去换张皮就可以了。
1: 哦，行。还有就是，他这个车就经常一到冬天就经常就是。
0: 现在不是还没到吗？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帮您去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好不好？
1: 行。
0: 好嘞，行，抱歉啊，没有帮到你，徐先生。
1: 那个像我这个只能是找 4S 店开始，就是跟他们协商，对吧？
0: 对，我建议去协商去。
1: 好嘞。
0: 好嘞，行，那先这样子，徐先生再见。

0: 这么多问题你都帮不了。说的对，你要这么说的，我确实心里面还挺难受的，这么多问题都帮不了。谁能帮帮我变老的事儿啊？我已经从去年的18岁变成今年的21岁了，这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帮不了，因为质量原因是质量原因，质量问题是一方面，终身质保不对自然老化的东西进行相关的质保，否则不叫做终身质保了，叫终身换车治好了。好嘞，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先，你们好啊。
1: 哎，你好，哥。
0: 哎，哥你好，你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刘。
0: 刘哥，刘哥你好，您车子里啥情况？
1: 啊？
0: 您车遇到啥情况？
1: 我的车有质量问题。
0: 哎，你说说。
1: 就是四个车门内衬里面啊，都有不同程度的那个生锈，而且那个排水孔啊，还有这个玻璃的框上面那个钣金啊。也都有生锈，
0: 哎，
1: 还有就是那个后备箱里面上方也有生锈，
0: 哎，
1: 厂家呢目前给的回复是不承认质量问题。
0: 生锈，那锈成什么样子了？您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1: 可以，我怎么给你？
0: 导播老师，帮我加一下这位刘哥。

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抱歉啊，我这边先去看一下刘先生的相关的资料，然后呢再来确定一下他的车子遇到的情况。

0: 来，刘先生已经加您了，麻烦您通过一下。
1: 我通过了。
0: 哎，好，来，
1: 马上提供照片。
0: 哎，好，我跟大家一块看啊。稍等，因为其实我还不确定这个照片里面有没有车主的一些信息。好，来了。哎呦，本田型格，你开了多长时间了？
1: 开了2年多了，今年年底就该那个什么了，就该出保了。
0: 你是新车的哈？
1: 啊、对，算是吧，2年多的车了。
0: 抱歉，我说的意思是你自己买的一手车了。
1: 对，纯一手车。
0: 这里边为什么会生锈呢？让他帮你处理一下呗。
1: 我就认为是质量问题啊。
0: 行嘞，门边这都是里边是吧？这都不是外面，因为您拍的照片都是一些，就外面的一些，就是局部照片，我看不出来这是哪儿。
1: 这是车门里边的，啊、然后。其他的那个外面的一些就是小地方生锈，我没拍。
0: 这是车门里边，你把车门拆了，发现里边有生锈的地方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当时呢，
0: 你为了查个生锈，你把门都拆了。
1: 对，当时他一开始我是发现排水孔有生锈边上，然后我就让他拆开，他一开始不给我拆，塞着的。
0: 好嘞。
1: 我就说里边绝对生锈了。他说不可能生锈里边、然后我就挺强硬的吧，让他打开了。打开之后发现，确实生锈挺厉害的。
0: 哦，我明白了，得嘞，那行，那现在帮您处理一下行不行啊？
1: 他是同意给我处理的，我没同意，现在是。
0: 啊？哦，那你先等会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呀，我的球！陆小贝，你没事吧？刚刚多危险啊！

0: 可不能这样了。
1: 我以为司机看到我就会减速吗？
0: 下雨天要穿亮色衣服，司机才容易看到你，而且一定要远离车辆。下雨天穿晾衣，远离车，不嬉戏。雨天交通安全，记于心。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4: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藏。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6: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1: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0: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1: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
2: 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苑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苑，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苑。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刘洋。哎，好嘞。对，这个因为这是我看了也需要去沟通嘛，我本来想的是能够帮您去处理。那么您现在不想处理，您的希望是什么呢？
1: 我希望吧，因为他这个生锈是不可逆的吧，如果当时处理了之后，可能今后还会发生这个事情。
0: 对，
1: 我想要一个延保。
0: 延多长时间？
1: 这个我还没有那个什么呢，没有那个想好，我也不确定该怎么要这个延保。
0: 我也不知道，那我该怎么帮你呢？比方说，我给你要个半年延保，关于漆面的。
1: 估计他处理完之后半年、一年半载的，估计不会生锈这么快吧？
0: 所以我就是想问你要想要多长时间吧？
1: 要个三两年能行吗？你觉着？
0: 我觉得够呛。
1: 够呛吧？
0: 嗯。
1: 够呛。还有就是。
0: 就是车漆方面单独的一个这个情况。我可以帮你
1: 对
0: 去
1: 对
0: 沟
1: 对，
0: 通2年。
1: 对啊，行。然后还有这个导致这个生锈导致的这个车辆贬值这一块能申请吗？
0: 要不你一口气都说完吧，好不好？那咱别来大喘气了。你是我这心里，我都已经帮你建设了2年了，你这那还有啥？你说一口气。
1: 我就这两个诉求啊，别的没有了。
0: 我这两个诉求答应不了，打包不了。
1: 打包不了吗？
0: 我能力的事儿，不是说您这诉求过当啊，就是我能力的事儿，我可能没那么大面子。
1: 行吧，要不然就
0: 您再
1: 先
0: 试试，
1: 这样。
0: 您对，您去试试其他的方式，看能不能帮助到您。我这不行了，我看您也发抖音了嘛，说不定他们到时候会来找您去沟通的。
1: 行吧，
0: 哎，
1: 非常
0: 好
1: 感
0: 嘞，
1: 谢你。
0: 没有帮到您什么忙啊？那么刘哥再见啊，拜拜。等会儿，导播老师，你先帮我去接着啊，我这边先分享个好消息。等会儿啊，哎呦，这贬值这玩意儿就是我就难说了，你说这就不非从原版原漆，哎呦。导播老师，帮我去接下一位车主，这样。好嘞，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定生，你们好。
2: 哎，你好，一定老师。
0: 怎么称呼您贵姓啊？
2: 我免费姓管。
0: 管先生是吧？
2: 是的。
0: 哎，管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2: 是这样的，我是头两天出了一个车祸，然后出车祸的星期五那天出的车祸，然后把前面的车的车屁股撞没了。然后我是一辆特斯拉21年的 Model Y。然后那个车的话就是，在我是。分神了，然后我判的全责，然后就是我有一个疑问点，因为我在打给那个特斯拉官方打电话的时候，第一通电话他跟我讲说他是没有主动介入和提醒的，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如果离前车过近或者怎么样，就他会提醒我嘛，然后那一天就碰巧周五那天我分神了，然后我是在右侧车道跨线，右车轮过了右线了，然后撞到斜角。右侧车灯的位置撞到别人车屁股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提醒，然后主动介入刹车。
0: 等会儿你是右侧的车灯撞到了斜向撞到了别人的车尾是吧？
2: 对，是的。
0: 好，没问题。
2: 然后就是我现在也不要求就是他们给我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只是想要这么一个结果，因为我在周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然后他们售后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就是他本身来说就是在斜角，他是没有任何的提醒。就是还有碰撞或者说提醒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然后在我在周天的情况下我又问了一下，因为我正好这两天去看其他车嘛，然后别人就说斜角其实是应该有那种预警的，我不知道是叫 AES 还是什么什么，我可能不太懂
0: AES 都有
2: 啊，对，我不太理解这个，然后但是他那个售后就跟我讲说再反馈一下，然后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前70米的时候有预警，然后我保留了那个行车记录仪，我明明看到行车记录仪。
0: 前70米啊？
2: 是的。
0: 前70米啊？
2: 是的。
0: AEB 前70米是这意思吗？
2: 对。
0: 不是，我现在没有太明白，你是在高速上还是说是在一个快速路上面吗？
2: 对，快速路。
0: 哦，对啊，你在快速路上面，那个车子停到哪儿？
2: 对，那个前车是停在那儿的。
0: 那你怎么会斜向扎向他呢？那你不该同车道吗？
2: 我分神了。
0: 哦哦，等于说您的车子是慢慢向另外一个地方给靠近的。
2: 啊不，我是其实我本来是想走左侧车道的，然后东西掉了，我下意识接了一下东西，然后方向盘相当于往右打了。
0: 哦，这样子。
2: 啊，然后就是一下就撞到他车屁股了嘛。
0: 啊，好嘞好嘞，明白明白。嗯，对，您现在想去了解的就是他为什么 AEB 不触发。
2: 对，然后他一开始跟我讲的是就没有这个，他必须在正向车道才能触发。然后今天给我回电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在70米的时候提醒我了，然后也主动介入了。但我看那个行车记录仪，我逐帧的看，我就没有看到那个行车记录仪有任何一处显示他介入的。但然后他们给我的说法就是说，
0: 嗯，
2: 他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太多了，然后那个主机显示不出来，还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他就说他介入了。
0: 当时介入了，那么介入了他是怎么着，他是控制车辆呢，还是给你做声音提醒，还是说图标提醒了？
2: 他说那个显示不出来是正常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主动刹车了，然后说了一堆什么的什么什么东西。
0: 他说主动介入到刹车里边了，那么是怎么个介入？70米开外他主动介入了一脚刹车。
2: 对，他说主动介入了，然后并且还提醒了，但是我实际上
0: 不是，您这么说是不可能的，对不是？就 AEB 无论是您说 AES 的话，我觉得还可能 AEB 你有主动刹车，70米开外帮你主动刹车，这不相当于500公里开外我一枪取对敌方上将首级吗？
2: 所以我就感觉他老忽悠我嘛，就是我也不要求说他给我一个什么措施，因为现在车已经就报废了嘛，然后。
0: 哦
2: 就对，就是撞的也比较严重，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不肯给我一个说法，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你最起码给我一个说法，我也不说他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说没什么诉求，你就给我一个结果就好了，因为第一
0: 不是你要啥结果呢？我就是这个我听的就有点糊涂了，就是我是
2: 就是他告诉我这个车他是不是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是的话，我下一辆就不选他了。
0: 你现在看的啥车？
2: 理想 i6。
0: 理想告诉你的是这个情况，他能触发得了？
2: 没有，他我没问。
0: 这不得了呗？什么车都你就这么理解，什么车都触发不了，您得管车子就行了。
2: 啊，我知道这肯定是我的责任嘛。第一是因为我分神，包括判全责也是我的。
0: 不是您动方向盘了，我现在听起来这个最主要的是这个，不是说您的车子直直的追上了某一个尾 AES 或者 AEB 没有去触发。
2: 将近直直的。
0: 不是您，指的是您的车头跟对方的车尾进行一个重合的这样的一个撞上去吗？您现在
2: 是
0: 斜插着撞上去的，所以就您动方向盘是，您说，
2: 就是如果我跟您讲说可能我没休息好，这种应该不违法吧？
0: 啊，我们现在怎么会讨论违法的事儿呢？
2: 就因为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说嘛，因为我当时就是分神了，
0: 啊！但是你动方向盘了吗？
2: 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这有视频，应该是没动的，就它正好是在那个斜线上一直在走。
0: 您是让我猜您哪句话是正常，是正确的，还是怎么着？
2: 不，我现在跟您说正常的，就是我现在当时是有点迷糊了，
0: 就是
2: 有
0: 点困了。
2: 啊，
0: 疲劳驾驶了，对对对，这个事儿得提醒您一下，就是疲劳驾驶对您和对其他人确实都是有危害的。
2: 嗯，我知道。
0: 然后呢，辅助驾驶的第二点呢，就是辅助驾驶这事儿，第一，它通过它的这个大模型的算法，特斯拉您21款的那个特斯拉Model Y，到底是怎么一个算法，我不确定，我不怎么研究特斯拉这台车子，但是我研究其他的车子现在都比较多，无论是谁辅助驾驶在能不能去触发 AEB 都可能是有条件有关和识别情况有关，但是您不能把自己的行车安全放在辅助驾驶上面就可以了，希望您下台车的用的开心。
2: 我理解那个依林老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是说要说一定要怎么样，是我想了解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因为我开车老犯困，就只要一上车就爱犯困，所以我就是想着就不搞个毛坯了，但是就是稍微有点智能一点的，就是他能不能就是说这种情况
0: 不能
2: 哪怕点一脚刹车，
0: 不能你都认为不能，就是管先生，就是您真的您请相信我，都认为您把它默认为都不能， 然后呢，如果他真的在某一时刻触发了也没有问题，那您所说的这个工况能不能去刹住呢？我自己开的测试车辆，我自己测过可以触发的，因为我担心是广告，所以我就不跟你说我测试了哪台车子了，真的可以触发的，因为它是体积比较大。
2: 我反正试驾的是某一品牌的，他跟我讲说是可以触发，我才给特斯拉打电话。
0: 不是，但是你听我说，但是你听我说，往下我说完。但是它可以触发，不代表它每次都能触发。它是它是得根据车辆的情况，而不是说根据它的这样的一个工况能够一定帮助到你。所以您来我这儿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车里边买点糖或者买点酸的东西。就是当我开车我比较困的时候，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咀嚼的东西来帮助我，我一吃东西就好了。
2: 想因为那个我看了那个视频，足足有3秒的时间，其实离得很远，但是它一直是踩在线上的，相当于我是在中间车道，然后它慢慢的是在往左走的，但是走的没走全，就是走到右前轮的时候，右前轮还在别人车屁股上。
0: 所以管先生，就是无论您的车辆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您这个事儿有必要帮您去做视频分析的话，我一定会向您去索要的，索要行车记录仪的。但是您这个事儿没必要拿。
2: 嗯，行。
0: 哎，好嘞好嘞，好行。那个这个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我一定能理解您。然后呢，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慢点。对，按照我所说的，买点那种巨酸的糖，我不知道你吃过没，那种外面是一层白粉的。
2: 我有的时候困了，我喜欢点一根，但有的时候点着。
0: 哎，就行了，行了，也不行，也不行，反正你就注意点吧，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啊。
2: 明白了。
0: 哎，好嘞，行，那真的。
2: 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就是那个关于电池的，不知道方不方便问啊？
0: 您说。
2: 啊，就是我刚才听您直播说宁德时代，因为那个宁德时代，因为 i6 它不换了吗？
0: 啊。
2: 就我现在特别纠结，它有一款现车，
0: 啊，
2: 然后有一款展车，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要么就等新款。
0: 嗯。
2: 啊，然后我就特别纠结，
0: 选择宁德时代的，
2: 选宁德的，行，那我就买现款，行，那谢谢老师，
0: 得嘞，再见啊，哎，拜拜，
2: 哎，好，拜拜，
0: 祝你永远生活，哎，再见啊，不劳疲劳驾驶了啊，理解大家啊，理解大家，但是大家已经理解我，就是我们作为交通参与者，比方说我自己开车，那。我开的好好的，疲劳驾驶的人撞我一下，我心里面肯定难受，所以在这儿跟大家去提个醒，辅助驾驶不可靠，这是目前我对所有的，你看，包括我刚才，大家都知道我是工作当中需要读广告的，我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提醒嘛。就算车企不喜欢，我要跟大家去做这个提醒的。他可以在测试的情况之下确实做到很棒，但是您在路上的这个状态之下，包括我自己拍的广告。我也拍过，我这个没啥的，这是我工作一部分嘛。我也跟大家说了嘛，那辅助驾驶我会跟大家去展示它好。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藏。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7: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6: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好的一方面，我也会跟大家做提醒，但是你不能只看到它好的一方面。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相信任何的目前辅助驾驶的任何能力，它能在极限的状况之下帮你一下，你就觉得哇，现在的车子多好，是不是能够帮助到我？但是帮不了你，你应该对自己说一下，哎呀，我怎么把车子开成这样子？啊，不能说辅助驾驶怎么没有帮我。好嘞，接下来我先过渡一下5分报时吧，然后呢，下一位车主，最后一位了。

0: 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让你久等。
1: 能听得见吗？
0: 能听得到，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姓郭，免贵姓郭。
0: 郭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请讲。
1: 就是我是一辆2024年12月份买的一辆小鹏莫纳03。然后期间的话，就是现在已经出保了，现在是13万公里的，但是只是出保了一个月。然后现在空调那个打到四档风，包括四档风啊，就是456，然后就是风机声音特别大，就比那个电风扇的声音还要大。然后方向盘也震动，副驾座椅也会震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转弯的时候啊，然后会出现那种啾啾啾的那种响声。这个是、
0: 哪来的？是方向盘那边是会出来啾啾啾的声音吗？
1: 车轮的那个部分，右边，我听着像是右边。
0: 右边。
1: 对，然后左边像是磨东西的那种声音。
0: 啊，就是您是在环氧地平，不会是那种阿克曼角所带来的那种声音吧？
1: 不是，就是这种马路上边，你包括那种高速公路的那个大道。
0: 我明白，好，行。然后呢？对，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儿，就是您的车子开了13万，您这个营运车辆？
1: 不是营运车辆，因为我这边是全国哪里都去收货嘛，去看货、收货、跑业务。
0: 哦，这样子啊！哇，您的生活真羡慕。好嘞。然后呢？那么现在就是出保了。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向盘，往左边打方向就轻，往右边打方向会重。
0: 跟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可能啊，我可能跟转向机方向机有关，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你也提到了刚才的打方向会有一些异响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查一下的。
1: 因为我问4S店那边了，就是说这现在出质保一个月了，然后就所有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就是没办法再去保修掉了。
0: 没办法，有办法解决，没办法免费解决嘛。
1: 对，然后主要是那个啾啾啾的那个响声啊。
0: 啾啾啾那个。
1: 应该是今年4-5月份的时候啊，我在那是河南平顶山那边去4S店看过，然后他们没有听出来，当时的话只是，高速那种有弯道的地方有时候会听得见，只是速度快的时候会听得见，然后现在就是速度慢了能听得见。
0: 当时去4S店专门去检查过这个啾啾啾的声音。
1: 对，也不是专门。因为当时刚大保养完，
0: 没事，能不能去提供一下当时向4S店反映这个啾啾啾的相关的凭证？我这边这个事儿我好帮您去解决。
1: 当时的话是还有就是那个大保养完之后换防冻液嘛，然后车辆静止的时候会有那个水咕噜咕噜的那种响声。
0: 哦，咕噜咕噜的响声，那水啊？
1: 对，然后就是接着让他看一下那个异响的这个问题，他讲就。试车试了一圈嘛，然后
0: 我知道能不能证明当时你反映了啾啾啾和咕咕咕呢？
1: 之前反映过，在群里面，然后是那个临沂这边4S店，然后给
0: 怎么又从河南跑到临沂了？
1: 因为我车是临沂这边，我老家就是临沂的嘛。
0: 哦，我想问一下，您是全国各地跑收啥呀？
1: 就是矿泉水瓶。
0: 收矿泉水瓶，
1: 矿泉水粉碎的那种瓶子，
0: 不是您开个小鹏莫纳03全国跑个收矿泉水，能抵消得了电费吗？
1: 电费很便宜啊，充一次下高速充电的话，一般最多就是80-90块钱吧，最低的时候，不是就最贵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才20-30块钱。
0: 我知道，这是一种环保再回收事业，我只是没有想到这玩意这么挣钱吗？矿泉水瓶不是不咋值钱吗？
1: 这个东西有量就有价了。
0: 哦，这样子啊。
1: 对，然后主要是都是压块。
0: 你压块，那您跑到那儿去，您没有跑过顺风车业务啥的吗？
1: 顺风有时候会带着吧，会夹带着。打比方，实在是
0: 有时候不会是经常吧？
1: 不是专业。不是职业，
0: 不是啊，不哦，那怪我，那怪我，哎呀，我想起来一句话，网络上一句话就是，穷人是赚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我确实是我都我这点您做的很好，然后呢，但是郭先生就是有一个事儿，我就这点不可能不能帮您，您确实是出了质保了，所以出了质保就是您的跟。车企之间的这个合同已经到期了，那么到期第一天跟到期的十年以后其实同样一个道理，那么我这边能帮助到您是什么呢，您如果能向我去提供您在质保期内反映了某一些事情他却没有帮你解决，那么没问题，出质保以后我继续找小鹏。
1: 我这边有那个通话录音包括那个截图，
0: 不是
1: 就是那个跟4S店反映情况的这种结果，
0: 你进店检查完以后，人家告诉你这事儿没有，就关键这个不是说您想的反应，您想的反应您没去，那这个也白搭呀。
1: 他那个的话，只是有时候就是在那个群里面都有那种专属群、
0: 我知道。
1: 然后在群里面讲一下，还有就是有些就是口。
0: 能不能证明您去这家4S店检查了，但是那家4S店没有帮您去解决？我就要这个。
1: 就是说去了之后他没有检查出来的这种是吧？
0: 哎，对，
1: 我应该是能找得到。
0: 你现在找，我等你。
1: 我看一下啊。
0: 哎，好，导播老师，小鹏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我今天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去看看。等我一下啊。我就要去看这个，大家也不是说这出了以后他就不管，那比方说我在质保期内我反映了，那么对方说解决不了或者不解决，但是我出了质保了，那照样可以找车企啊。哎，所以等我一下，还有1分16秒，我可能要出去一趟了。

0: 打王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郭先生。
1: 我就直接发到那个上面吧。
0: 放在哪？你有7010的微信了？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没有，他还没有加。
0: 哦，好，对，你先找，你找到了吗？
1: 我正在截图，找到了一部分。
0: 哎，好嘞，找到了一部分。哎呦，行。哎呦，我现在还有28秒啊！也对啊，要么这样的，您先整理好，明天再给你回电，你看这样行不行？
1: 也行。
0: 行呀，你先整理好，明天给你打电话，我让导播来加你。
4: 北京时间17: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弹，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7: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8: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7: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9: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13: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7: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

0: 一片云。
1: 这两天下雨真的挺频繁的，而且下雨下得很急，然后下的也很密，似乎感觉好像就像是我们在迎接某一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之前要给家里做一个大扫除一样的。哎，似乎好像这座城市也想通过一场大雨然后赶紧做一场大扫除，然后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迎接这场长假。

生日好心情，我们体感上的那个秋天，它真的就已经那个达达的马蹄啊，已经是渐渐的近了。它不是过客，而是归人。那记者刚刚从浙江省气象台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哈，国庆假期期间，咱们浙江会有两次明显的冷空气影响。他用了"明显"二字啊，就是说明你在体感上面你能够很明确的感受到啊，确实是凉飕飕的了。气温逐渐下降，浙江将自北而南进入气象学上的秋季。那你比如说十月四号前，全省可能都会多阴雨天气。五号开始，全省是以晴好为主。所以呢，如果说在国庆假期期间，哎，你是想省内游啊？你比如说其他地方的朋友呢，哎，想来杭州西湖逛一逛，坐个手划船。然后杭州的朋友呢，哎，比如说想去台州，登个神仙居啊，然后呢去爬个这个神仙居，然后可能是到这个武义登个牛头山什么的哈，可能四号之前，也许它都会有多阴雨的天气，五号开始那个晴天才会到来。这节前啊，就这两天天气是比较复杂的，就跟咱们上班的心一样的乱七八糟的哈。局部呢会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浙中南部分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秋天正在款款走来，但是好在今年这个夏天我们收尾的并不潦草。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哈，哎，这阳澄湖大闸蟹呢也已经开始正式开捕了。那接下来咱们的餐桌上哈，这个蟹啊，湖蟹啊，又开始接棒这个海蟹啊，接棒这个梭子蟹，开始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会增加我们食欲大开的这么样的一个角色了哈。蒸好的螃蟹一端上桌，我不知道大家伙是否也曾经有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哎，那上面是什么？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蒸那个鸡蛋没蒸好，或者说煮那个鸡蛋的时候呢，鸡蛋裂了。

然后呢，流出来的那个蛋液不就是会这个弄成白色的、白白的、短短的，那么一团一团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咱们蒸完螃蟹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螃蟹上粘的有点像那个鸡蛋那个蛋清蒸熟了一样的。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那个壳缝啊、蟹脚关节处一坨一坨的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然后很多人就说：“妈，咱蒸螃蟹的时候这还往里打鸡蛋了吗？”说没有啊，没有，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这玩意儿能吃吗？到底是脏东西呢，还是长？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呢，我好像是从来没有太吃过这种东西啊。这个大闸蟹在煮熟之后啊，身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然后很多网友就说这到底是什么呀，这到底能不能吃啊，这个啊，因为吃蟹我就觉得好像跟扫雷似的，就步步惊心啊。有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大吃货，有的时候我不会像人家吃的那么仔细，你比如说用那个工具啊，一点点抠肉出来吃，你比如说我在吃螃蟹的时候拿那个筷子往里头，反正就是囫囵吞蟹啊，是吧？然后很多人告诉我说，哦，那个东西要挑出来，不然的话它很寒。然后吃的讲究一点的说什么呢，说你在里面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法海，说里头能看到一个什么一把宝剑，我从来都看不到，就是我吃螃蟹的那个速度它不允许我在里面挖宝啊。寒不寒的无所谓了，蘸醋就直接往嘴里炫呢。很多朋友呢吃的就比较仔细，很多人就说了，这到底是哪个部位啊，吃完了对身体好不好啊， 是寒不寒啊，对不对？其实呢专家就解读了哈，说这跟我们这个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啊，它那个血液是白色的啊，这够没心没肺的了哈。跟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一样，大闸蟹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的时候那个血液接近无色，就跟水似的，或者带有一点淡淡的蓝灰色。而当它被煮熟之后啊，那个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发生变性凝固，就看到了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坨一坨的白色的固体。那食用它啊，就对我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它的口味寡淡，也没什么口感可言，实在是跟美味沾不上边儿啊。

0: 17:15。
1: 三位短号
0: 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堵车心别急，
3: 地道有医学，
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8: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各位好，我是崔老七。

就在9月26号的晚间哈，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得知同门师兄刘欢病逝的噩耗之后呢，他当时是临时加唱了刘欢的经典代表作《弯弯的月亮》以寄哀思。那由于这个曲目呢，他没有在事先报批的歌单当中，这一突发的情感告别引发了关于演出法规的争议。说实话，我看到新闻就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就是他怎么会产生争议呢？就我觉得他是人之常情，就是不仅仅是那英吧，我觉得好像当天晚上很多的歌手，包括最近在开演唱会的歌手，可能都不约而同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公开的场合，就是表达对刘欢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哀思。可能也在自己的这个演唱会上面，比如说有这种临时的加唱，或者说有临时的这种 talk 的这种环节。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型的这种演出呢，它一定是要报备的。你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节目单，丁是丁，卯是卯，目的是什么？就是咱们曾经给大家解读过，就是为什么说你看这歌手想要多唱他还不行吗？他多恨不得就是彻夜狂欢咱值回票价。但实际上演唱会呢，它不是说场内这帮人粉丝们的这个狂欢，它意味着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比如说整个城市交通，你比如像在杭州你要开一场演唱会，整个城市的这种公共交通啊，你要为之而有这种临时的交通管控吧，因为大量的人员到那儿聚集。然后呢那这个交通管控什么时候结束，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公共交通有的时候会临时的延长末班车一直到这个晚上11点，其实都是为了保障演唱会上面的这些观众。就是不只是演唱会上的这个歌手和粉丝之间的这个关系，有无数的人，这个城市都在为此而做着这种保障甚至是牺牲。所以咱们之前呢都得有个计划，对不对？咱得有一个这种节目表，就是你不能轻易的打乱啊。我总觉得说，哎，临时就唱了这么一首歌，就是弯弯的月亮，似乎好像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足以引发一场争议啊，就是到底谁在这么较真儿？那不少网友就是称赞那英宁可罚款也要唱是真情流露，因为如果说你不按那个节目里表来的话，那就是这个说白了可能是面临着这种处罚，就是大伙儿就是直接用罚款二字来代替。那也有人认为这个演出报批呢是刚性的规则，不应该因人而异。那随后呢，有媒体就此事致电了当地的文旅部门哈，就是成都当地的文旅部门，是在金牛区办的。那么金牛区文旅局回应就说了，正在调查核实当中，如果没有报批会依法办理，然后加重了公众对致敬是否会被罚的担忧啊。那么就在今天哈，当地发布了情况通报，回应了那英演唱会临时加唱《弯弯的月亮》这件事儿。那通报就说了，经过核实啊，相关的情况呢，其实是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他没有完整的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形式。所以就是我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啊，那么就是说，我在看这件事儿的时候，就包括当时我看到这个那英在演唱会上面然后临时加唱，因为我不知道他没有唱完全曲，他只是唱了几句，就是即便是他唱完全曲，就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他涉及到某些什么违规啊，或者说一定是要给他就是说归类为某种这种违禁的，或者说违反规定的，然后或者说打破了某种这个禁忌的，或者说至少它不是一件错事儿哈，我就觉得这种真情流露是，很多人看到之后至少能够表达理解的，对不对？那就是说共情的是那是上限，对不对？那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大家伙都能表达理解二字哈。所以就是说，那当地的文旅部门有这样的一个回应，那肯定它有一个前因。那我觉得这个前因是让我觉得不是很理解的，就至少从我个人，就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那个前因我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前因肯定是有人觉得它违规，并且那么我们可以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有一个举报的行为，对不对？那么当地才会出来回应嘛，或者说是不是有一种呼声说，哦，应该惩罚他在演唱会上这种致敬的行为。那我觉得实际上比起那英在演唱会上真情流露演唱弯弯的月亮来致敬自己的老朋友，我更不能理解的是这个前因哈。

所以这也就能够解释什么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它其实也解释了某种，就是可能歌迷心中的一些疑惑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一些歌迷，那么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你知道，就是这个演唱会吧，它有一个，不属于演唱会的既定流程的一部分，但是又属于演唱会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安可，就有点像电影的彩蛋一样的，它不属于电影的正片，但是所有人都期待着那小小的一点彩蛋。那演唱会也是如此，那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啊，演唱会已经结束了，然后歌手已经唱完了那个歌曲列表，就是之前所公布的那个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这时候全场的人们还不散，然后大喊安可安可安可安可安可，什么意思？就是呼唤歌手回来，能不能再返场，能不能再多唱两首啊。比如上次我在天津看孙燕姿的演唱会，然后全场的人不走，就是孙燕姿都走了，就是有一种说法，我可能是一种戏说，说他都回酒店了，现场的人还不散的，在现场大喊孙燕姿孙燕姿 uncle uncle uncle， 然后最后主办方不得不就是把这个舞台的灯光熄灭，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说哦死心了，然后才开始散场。然后很多人就在讲说哎呀，你看这个面对这个粉丝们这么热情的呼声，他为什么不出来再多唱两首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他不想唱啊，而是因为这个规定他就是这样的真真切切的在他眼前摆着，对不对？就是说歌手要面临的不仅仅只是粉丝们的一个呼声哈，那他办这场演唱会，那他必须要清楚，就是他的团队以及为这场演唱会所这个做保障的这个城市当中的各个工种其实都在严阵以待，就是他不能够这个懈怠，对不对？他不能够就是说怠慢这样的一种保障，或者说他不能够很随意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也多理解理解歌手哈，他不是不愿意多唱那一两首歌，他也不是说哦大家在场外狂呼安可然后我不为所动，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演出规定就是如此哈。

秋高气爽的时候陪着父母一起游西湖吧。重阳节其实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长辈们出去走一走。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办，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浙江之声、城市之声联合承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正在火热的招募孝亲家庭。活动呢将在10月18号在西湖的新天地大草坪举行，先面向社会征集50组子女陪同父母的家庭，成功入选的家庭呢可以参与启动仪式、孝亲公益汇演、逛福彩助老便民市集、现场提供义诊、便民理发、养老政策咨询、老年防诈骗科普服务，还能免费的拍摄亲情全家福、体验主题游船、观光车环湖游览。想要报名的听友啊，打开浙江之声或者城市之声官方微信的公众号，回复时光向暖这四个字，时光然后向方向的向，向着温暖的方向啊，时光向暖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报名入口了。那符合条件的家庭抓紧提交报名，先到先得。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便你不是那个入选的家庭名额，活动当天普通市民也可以直接前往西湖新天地大草坪现场免费看演出逛市集。本次活动呢是由浙江福彩践行扶老公益使命的公益行动，关注老年人精神陪伴，传递重阳孝亲温情，期待与大家相约西湖。

0: 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
5: 金秋至，丹桂香，甲骨铜磬普华章。我是千年粥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6: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7: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精英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北京时间17: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2: 爸妈我录取了。
1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1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这个是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一回。好视力呢，给咱们浙江的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特别是有以下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别错过哈。经常开车呢，整天盯着电脑手机，迫切的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的，想要保养眼睛的，缓解视疲劳的，还有马上中秋了哈，给爸妈送点护眼产品啊。这个国庆期间哈，大家伙呢也可以这个给爸妈准备上这个护眼的产品哈。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哈，再整整的送您两瓶叶黄素，平时没有的双倍福利，先打先得，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0: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0: 高峰正在直播哈，那要说到这个演唱会哈，最近还有一场很神奇的演唱会啊，哎呀，也是备受关注啊。这场演唱会的神奇之处呢，一方面是这个压轴嘉宾李克勤的《人在囧途》，就是他往这个会场赶哈，真是遭遇到，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几乎每一个减速带全被他精准的踩中，这是在包头的一场这个。哎，我不愿意叫做拼盘演唱会啊，可以说是一个什么的群英荟萃的一场演唱会吧。然后当天的这个压轴嘉宾是李克勤，可以说现场的这个上万观众吧，几万观众啊，可能很多都是奔着李克勤来的。结果呢，这个李克勤呢，是因为冰雹天气导致航班被降到太原了，本来在包头举办，到了太原之后，他就紧赶慢赶往这个包头赶啊，换了车辆又遇到了这个电车没电。出场时间大幅延后将近两个小时，眼看着近三万观众焦灼等待。这个演唱会的第二个神奇之处来了，然后他临时找来了一位这个歌手上台，因为那个舞台不能空着呀，那现场三万多人来到这儿，咱不能大眼瞪小眼在舞台现场就这么看着空空的舞台啊，找来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很惭愧，说实话我之前没有听说过他，侯浪啊。他呢是在台上救场了两个小时。更神奇的是，他当时正在外面吃烧烤。这个侯浪呢，他登台前零准备，没有彩排，没有提词器，没有精致的妆造，甚至连演出服都没有换，因为当天根本没他事儿。他也是买票过来看演唱会的，然后他直接用手机放伴奏开唱。原本导演预期他撑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结果他连唱将近20首歌，独自撑场两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要知道是一个巨星演唱会的配置了。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买票就是到什么大莲花呀，到鸟巢什么听，也就唱两个小时。这位侯浪在现场开了个3万人演唱会，唱了整整两个小时。
1: 慢慢吹拂夏天，
0: 而令人惊讶的是，他唱歌完全不需要看字幕，最后现场变成整场大合唱，观众全起来摇着荧光棒跳舞。你知道刚上场的时候，部分观众都不买账，说你谁呀、啊、你、啊、就留个长头发啊，我们要看李克勤的啊，你这个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精致的妆造啊。我说了他留长头发不是说对长头发有意见，就是他没有精致的妆造，感觉就是也是乱乱的蓬蓬的，然后就上台了。很多观众是不买账的，但是这个侯浪越唱场子越热，最终变成了全场大合唱，然后观众全站起来摇着荧光棒跳舞。李克勤赶到之后呢，是专门拥抱侯浪10多秒表达感谢。然后侯浪事后受到采访的时候，他说接到电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正和朋友们在撸串的，当时也很震惊，说但是导演跟他说了有什么唱什么，第一次面对3万人演出，只想尽量做到最好。总导演余祝义也感慨啊，说这场危机能平稳化解，最大的救场者其实是包容的现场观众。这段颇具戏剧性的经历让侯浪是一夜出圈，被网友称为电影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的救场名场面。作为歌手啊，谁没有开过一个就是开万人演唱会的梦啊，就在这样的场地当中，所有的人都为我奔赴而来，为我摇晃荧光棒啊，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啊、没有想到就是哎，就这样就实现了哈、啊。真的，这个演唱会虽然很多朋友是奔赴李克勤而来哈，但是我相信这个演唱会让人深深的，尤其是包头的观众肯定是深深的记住了侯浪这个名字。所以我就想到，人还是要一直一直一直做好准备，就心里的那个小火苗真的不能够让它灭掉，就想尽一切办法。你不能说啊、哦、说哎呀你看就这么个小火苗它还有这个点燃火炬的可能性吗？有的，真的就是可能属于你的那个机会，属于你的那个现场，会让你会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这种形式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

0: 这段时间呢，当我们期待假期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下方呢，你去点击那个甄选商城啊，你可以来逛逛我们的节日市集。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是必冲不可的哈，就是这个可龙冲锋衣。那平时就是喜欢买这种冲锋衣或者关注户外产品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可龙品牌哈，真的不便宜，那质量款式肯定是没得说的哈。就是之前我们说迪桑特的冲锋衣，它的那个剪裁是什么呢？它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修身。就我自己认为，迪桑特相对来讲比较修身，它比较适合上班穿，因为它远远的看上去呢，有点像行政夹克啊。那可龙的那个廓形呢，它就是更加的包容身材，它更适合旅行，还有就是说平时的时候你休闲的时候你拿它来穿，它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行囊边走边唱就不觉得累。
0: 那专柜要2000多的可龙冲锋衣哈，今天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799899你就可以拿回家哈。而且呢，就是颜色啊、款式啊，目前来讲哈，现在还算是比较齐全的。所以大家伙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下方点击甄选商城，可以进行选购。冲锋衣真的我觉得它是怎么讲的，医美级别的衣服哈，当然这么讲可能有点这个不太合适哈，但确实是很多人这个口碑就是如此。夏天的防晒衣，秋冬的冲锋衣都是这样的。就为什么说它是医美级别的这种的这个穿搭呢哈，就是它修饰身材同时又很百搭然后呢又很显气质哈，日常通勤啊，周末出游啊，它都是可以驾驭得了的啊。

最近特别迷一个男生啊，就是就是男生的声音哈、啊，叫男生，肖斯塔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在你的音乐软体当中呢去搜索一下这个名字啊。我觉得他的那个歌曲，哎，让我觉得说，哎，和那个我们在抖音啊，或者在很多的那种网络平台当中所听到的那种，网红格式的，或者奔着那种网红爆款格式去的创作的那种歌曲是不太一样的。这首歌来自肖斯塔、啊、和他的伙伴们共同合唱的《要走了》。

海鲜呢是咱们浙江的餐桌上的常客啊，但是最近呢，我看到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让我们对那个隔夜菜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尤其是隔夜的鱼。那有的时候我还就是蛮喜欢，你知道，就是那个鱼，它放一晚上之后啊，它有那个鱼冻，然后用它拌饭吃，实际上你会觉得是挺，就是你会觉得它比那个刚做出来还要更好吃一些。但是呢，这个鱼冻和鱼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最近有这么一件事儿，说男子喝了几口隔夜的鱼汤，差点窒息。说嗓子眼好像被塑料布糊住了，根本没法呼吸哈。说最近呢，有一位皮皮爸哈，讲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惊险一幕。他喝了3-4口冰箱里拿出来的隔夜酸菜鱼汤，很快就出现了窒息感，还放到冰箱里了呢。很多人觉得放冰箱里面就万事大吉了哈。然后他说那个嗓子就发出呜呜呜类似哮喘的声音，我竭力大声的咳嗽，尝试用气流给他顶开，但试了几次都没用，猛灌水自救才缓过来。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哈？那浙江省中医院急诊科的陆如凤告诉记者，隔夜的鱼汤可能因为阻胺诱发过敏致喉头水肿或细菌繁殖引发咽喉急性炎症。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哈，虽然这身体这副骨架这副皮囊这副肌肉好像是你自己的，但你根本有时候你控制不了它，它那个脾气古怪的很，有的时候你不要这么消耗它，因为它动不动就是它给你闹起脾气来哈，就不由分说的，真是很要命的哈。所以它可能会因为高油脂反流刺激喉痉挛，症状较轻的时候呢，可以保持座位前倾，服用抗过敏药并且就医。如果出现了那种像哮喘一样那种呜呜声没法咳嗽，需要立即打120哈。医生表示，如果遇到这类情况，如果独自一人，患者可以采取海姆立克急救法自救。当然呢，日常预防大于关键时刻的自救，那个隔夜菜哈，尽量咱就不要吃了。

0: 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0: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0: 天给大家看的一个武二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最近有一个消息说电竞即将退出亚运会啊，那么针对最近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明确表示，这个传闻和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是不符的。那最近呢，网上出现了多篇有关电竞将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之后退出亚运会竞赛项目，未来转入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的报道，引发了关注。那当天呢，亚奥理事会在发给新华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该组织已经在9月19号和科威特签署了举办城市合同，确认由科威特承办的2027年首届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那么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阿尔穆萨拉姆就表示说，电竞在亚洲拥有广泛受众是亚奥理事会做出上述安排的重要原因，创设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是为了给亚洲运动员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舞台，不是说啊这个设立一个舞台就要消灭一个舞台，不会削弱电子竞技在亚运会体系当中的地位。亚奥理事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电子竞技在亚洲的发展，会在旗下其他运动会进一步宣传推广电竞运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电竞项目首次作为表演项目亮相。2023年杭州亚运会，电竞正式成为了比赛项目，共产生了7枚金牌。而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将进一步增加至11个小项，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下届亚运会的竞赛项目目前还没有公布。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大家好，我是金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近日关注省第18届运动会、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7: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实施，立法赋能厚植浙江阅读底色。
6: 温州鹿城区整合特色资源，打造全域景区，从本地人来变成全国人来。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今天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18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6: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8: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很自豪。”
6: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9: 浙江省第十八届。

0: 时虎踞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虎踞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虎踞传递实现人人争当虎踞手，全民健身，全民赢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1: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18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18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歌说，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南孔圣地有里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2: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
1: 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啦啦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柯城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每人一个足球，彩球、运球、穿插、传球、带球等基本足球动作，随着音乐快乐律动。足球操指导教师孙德金说，
3: 我们学校呢是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那这一次我们呢也是把我们的足球元素融入到我们这个操里面，体现呢我们孩子一个积极向上还有拼搏精神。
1: 为了即将开赛的省12残运，衢州还在全力完善无障碍设施，以周全准备迎接8方来客。在衢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打造了通用无障碍加个性化服务的完整体系，室外通道、建筑出入口、无障碍停车位、电梯、卫生间等基础设施实现全覆盖。衢州市文化艺术中心里、盲人图书馆里、盲道盲人阅读设备一应俱全。衢州市营商办督察处工作人员张宁说，
4: 我们打造的这些高标准无障碍设施也将全面服务赛事保障，服务残疾人群体观赛、参赛与日常办事出行，充分展现衢州的城市温情与包容担当。
1: 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乌镇峰会呢，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办，主题定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对数字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时代发展命题的主动回答。那详细情况，现在连线正在北京的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5: 金月你好。
1: 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年的峰会有可能会呈现哪些亮点呢？
5: 好的。那么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呢，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那么继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开展交流。
1: 浙江当前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那这一届峰会的主题是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那么聚焦这个主题，今年浙江在展会设置上又进行了哪些设计呢？
5: 那记者

0: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将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的创新设计。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将持续做由乌镇对话品牌矩阵，邀请全球开源大模型领军人物和顶尖科学家进行人工智能的乌镇对话。那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地谱探索仓、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那么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多家中外的知名企业参加。阿里将展示凌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等等。那通过这些产品向世界介绍中国开源技术落到场景投向产业的最新成果。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婷婷的介绍。
2: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对全民阅读做出了系统部署。近年来，浙江将书香浙江建设纳入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总体布局，每年开展各类阅读活动4万多场，参与人数超1000万人次，阅读正日益成为浙江人的生活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3: 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次浙江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将条例原则性要求细化落地，把近年来的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决定共4部分20条，从树牢全民阅读理念、健全阅读服务体系、加强阅读推广、强化保障激励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决定将全民阅读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目前全省已建成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02家，农家书屋1.8万多家，城市书房1700多家，阅读驿站500多个，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省域公共图书馆图书通借通还的省份。温州建成全国首座城市书房，累计接待读者超3700万人次。相关模式纳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向全国推广。台州创新推出悬崖书吧、青兰寨书艺等复合型阅读空间，让阅读无处不在。杭州跃见西湖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市民王女士说，
4: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3: 建好阅读阵地，更要激活阅读氛围。决定明确培育和建设书香浙江系列阅读品牌，围绕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周，常态开展集中阅读活动，办好书展书市、阅读研学等特色活动，探索跟着书本游浙江等沉浸式阅读活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一场做书市集里，上百家出版机构、图书品牌和独立书店带来了5000多种书籍。今年4月，浙江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举办，全省联动开展2000多场活动。7月，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吸引10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现场读者56万人次，销售11.75亿元，创历史新高。黄岩朵云书院负责人王婷说，丰富的阅读活动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多元的机遇，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阅读体验。
5: 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3: 近年来，我省还持续举办春风阅读榜、浙江好书节、星空朗读等品牌活动，钱塘红书、咪咕阅读、火把知识等平台拓展数字阅读新场景。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于航说，
6: 我们坚持以咪咕阅看为核心，汇聚了超20万的创作者，同时推出行业首个全链路 AI 创作平台咪咕阅创，以心智生产力激活内容产业的新动能。此外，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布局，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中华文化扬帆出海。
3: 在出版供给端，决定要求做优做强主题出版，运用省5个一工程奖、浙江潮文化奖、浙江树人出版奖等载体， 激励优秀出版物创作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浙江出版集团搭建溯源、文脉、扬帆三大出版品牌体系，年出书规模10000种以上，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内容。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发行量突破530万册，国之脊梁累计销售320万册。从一张读书榜单、一场书展到一部地方性决定，浙江正以法治之力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7: 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8: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屿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9: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8: 鹿城区文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江说，国庆期间12米巨型鳌鱼开启全岛巡游，非遗鱼灯精彩亮相，夜间无人机灯影秀、水上火狐秀、非遗打铁花、木偶戏等特色演绎也将轮番上演，千年诗岛夜夜换新，
10: 把江心屿的夜经济把它焕发出来。这次中秋国庆连着13天，我们每天晚上在谢公阁及周边做国潮演绎节目表演，无人机飞行，还布置了一些星海供游客去打卡。
8: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11: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8: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5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怡说，演出不设专门舞台，而是多点类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12: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8: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作为温州人，在看了演出后也曾感慨地说，
13: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8: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两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一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5A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黎明介绍。想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文化、可参与的场景。
14: 朔门游览会的 NPC 互动、五马墨池的书画抗展、沉浸式的剧场，都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此外，我们这个36房音乐节把路演交给商户，与商企互动、合唱互动，增强我们街区的粘性，进一步激活我们街区的活力和消费潜力。
8: 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业态布局，鹿城文旅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打造的30个城市趣味打卡点全网曝光超千万，沉浸式话剧《凤冠》《吴家老宅》吸引全国24个省份游客慕名打卡。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叶恒坚说：“
15: 鹿城历史不是锁在玻璃柜里，更是这个躺在一条街、一座岛、一个古港里，这个让游客朋友可以随便走走，随处看看啊！这几年我们依托江心鱼、五马街、酒商等文旅地标，把海丝送运南戏这个融入城市街里。”这个我们是认真努力，把最好看的景，把最好玩的物，最走心的福利摆出来。
2: 湖州近日为近800艘货运船舶发放生态身份证，将陆上生态探效数字化体系延伸至水上场景，持续推动水陆绿色低碳治理衔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6: 这张船舶身份证实行一船一码，集成船舶基础信息、碳效等级、能耗排放数据和减排量和证记录，让每艘船的绿色低碳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可应用。浙江新一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琴说：“
17: 有了这个码之后，降碳的指数目标上，我们都能够更加直观、明显，我们的这个能效的管理有非常大的帮助。”
16: 生态身份证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碳效评价体系，碳效优良的船舶可享受岸电使用价格优惠，电动船舶充电量、航行里程等数据可精准核算，转化为官方减排数据，船东可通过平台直接开展碳普惠交易。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生态加电力工作负责人王涵运说：“
18: 这次纳入我们整个评价体系的一共是797艘航运船舶，我们推出了船舶的生态身份证，其实本质上就是对每艘船的碳效评价。我们充换电设施的部署，利用各种各样的激励政策来鼓励我们水运交通的绿色转型。”
16: 湖州是全国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湖州港承担了全省近40%的内河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常年保持在全国内河同类型港口首位。自去年底在全国率先布局全电航运建设以来，湖州已常态化运营3条新能源船舶示范航线，13艘新能源船舶下水运营，运输船舶逐步替换成新能源电船，内河航运正从岸电局部覆盖向全域全电普及升级。湖州市港航管理中心副主任史旭初说：“
19: 预计到年底我们将建成4艘大吨位的电动船，同时呢累计投运7个船运充电站，我们整个生态身份证从岸上向水上转移，通过生态身份证认证给每艘船舶呢进行碳效的评价，那么让船舶呢在整个碳效评价当中呢去得到真金白银的红利。一个是船舶呢全域电动化，港座机械要清洁化，然后呢整个补能网络呢要完善化，同时呢还要整个碳交易呢可以市场化，最终来实现全电航运的这个目标。”
2: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嘉兴举行。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高速服务区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当天也正式试运营，以蝶变之姿为浙江交旅融合发展再添新标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林的报道。
20: 一大早，在苏台高速2期主线桐乡市梧桐街道前林村的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就顾客盈门，人头攒动。桐乡市民李阿姨和伙伴们一早坐着18路公交车就来了。
21: 听别人说，这里造得很大，没什么事嘛，过来见识一下。我们乘公交来的，
22: 18路，
21: 20来分钟吧。
20: 作为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桐乡服务区设有独立收费站，城市车辆不上高速也能直接开进来，地下一层、地上3层立体分层。肯德基、咬墙羊肉面等20多家中外品牌入驻。除了有全国高速服务区规模最大的3000平米奥特莱斯、长三角规模最大的科技运动潮玩城外，3楼还藏着全国高速首个可进入式活体蝴蝶科普馆。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的贝宁共和国留学生星星看着身边飞舞的蝴蝶不禁赞叹：“
23: 我觉得中国人比较聪明，就是能创造这样很好的地方，是一个服务区，又是一个景点，可以打卡来这里玩跟朋友一起。”
20: 桐乡服务区总建筑面积50,000多平方米，东西两区如同蝴蝶舒展双翼，以连廊相互衔接。桐乡市交投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徐新怡介绍，建筑整体取意破茧成蝶。
0: 我们就是按照一级的服务区的标准来建设，把它打造成全国的网红标杆服务区，又当成一个服务区，又当成是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最后打造成一个文旅

0: 融合全域旅游的一个概念啊。
1: 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嘉兴、金华、镇海、太湖等主题服务区集中亮相。高德公司同步发布全省服务区消费地图。消费季期间，浙农优产、浙产好食品、文旅优品、历史经典产业等优质产品将走进服务区，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司乘人员不下高速就能把这里好物带回家。
2: 省气象台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庆假期天气趋势。预计假期里，我省有两次冷空气影响，先雨后晴，气温逐渐下降，全省将自北而南入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省气象台首席报员徐毅说，第一波冷空气将在30号至10月1号影响我省，全省将出现降温、降雨和大风天气，正值出行高峰，大家最好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4: 特别是30号傍晚开始到夜间这一段，冷暖空气交汇，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强对流的发生，特别要关注这种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风暴的天气。
3: 第二波冷空气将于10月3号到4号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徐毅说，第二波冷空气降温更明显，将直接推动全省入秋进程。
4: 随着这个持续降温的话呢，全省就在国庆期间会先后入秋。那浙北的话呢，特别是杭嘉湖这一带，也就是1号、2号左右就可以入秋了。那后面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在第二次冷空气过程，也就是5号以后，可能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
3: 据统计，浙北常年入秋时间在9月底到10月上旬，例如杭州常年在10月3号入秋，这样看，今年浙北的秋天将如约而至。浙南常年入秋时间在10月中旬，今年浙南的秋天要提前到来了。预计冷空气相继影响后，10月5号起全省以晴为主，6到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早晨最低温度将降至12到15度。国庆假期期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十分活跃，中东部气温将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并且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北方秋凉加重，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也有望开启入秋进程，多地昼夜温差将增大，大家出游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衣保暖。
5: 杭州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今天启动，全市将组织1.3万多名普查人员开展入户查清摸底，明年1月起正式普查登记，本次普查首次纳入大实物生产情况。
2: 今天上午，台州大市场数字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举行。平台以数字化手段串联全市特色产业集群，聚合区域公共品牌、专业市场、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多方力量。
5: 亚运速递。在今天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
2: 在今天的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上，由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由罗雪黄、岳丽颖、蒋雨露、王丽娟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由柳珊珊、孙雨农、朱静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在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级以上比赛，中国选手李雯雯夺得金牌。
5: 在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夺得金牌。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开局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
2: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粮食稳产稳增，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路遥，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7: 我升级当爸爸了，
8: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7: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9: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7: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9: 行，就听你的。
10: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听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3: 整点，23000块屏幕同时亮起，浙江文化时钟万屏计划，让文化标识图谱走进每一段通勤路。你看，水秀正午。
5: 喏，整点啦。
6: 外婆，你看那块大屏换了，那个姐姐袖子一甩，跟水一样。
5: 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太婆那辈儿，袖口上就绣这样的水纹。
6: 啊，咱家也有。
5: 有啊，你妈出嫁那件红袄袖子上就是，你小时候那件小棉袄啊领口上也是，针脚都一样的。
6: 那我怎么一直没觉得？
5: 天天见的东西就不觉得了。
6: 外婆，周末回家把那件拿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
5: 好好好，箱底压着呢。
3: 屏幕会暗，水袖会停，但有些东西压在箱底，也绣在袖口，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统本就如此。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1: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2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一个小时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慰一下我们的生活。尤其这三天啊，朋友们是不是听？

0: 难熬的。
1: 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说这三天啊其实不用请假啊，因为这三天呢没什么事儿应该。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的，反而发现这三天更难熬了。各位，这三天你是怎么样度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当然，我们希望生活当中是要有音乐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呢，通过每天的这个关键词也好，这个主题也好，发散发散啊，尤其是能够动动脑，唱着歌，秀一秀你的好声音，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大家在抖音端也能看到实时的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哟”，是大 V 哟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很优秀的一个直播。哎，这你想看什么吧？颜值主播，声优主播，娱乐主播，干货主播，都可以。欢迎各位呢，记得把关注点一点啊。好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我个人是，觉得它其实涵盖的范围很大，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体会吧。尤其是呢，我们说今天看到这个大家很多网络的朋友呢一些留言啊，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我希望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些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比较的宽泛，它其实并不是围绕着某一个词或者某一个关键的这个话题来展开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就显得有一点宽泛，来自周华健的经典歌曲。

0: 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喝，有没有那么一个主播让你每天跟着喝？朋友们，今天看看我们挑的这个歌都是有水平的啊！这首歌的名字有没有一首歌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今天我看到一个主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原来听音乐真的是一个爱好。”此时此刻，如果说你在做其他的事情，听我们的节目，你是不是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废话？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吗？听歌不就是一个爱好吗？其实当你真正去了解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讲的挺有趣的。它其实精准点出了有很多人听歌听音乐是把歌当做一个 BGM， 或者当做一个背景音陪伴音啊，还有一些人的听歌是把它当做一个需要专注欣赏的爱好。这两者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就是真正的爱好是你愿意为这件事儿腾出空间。你比如说平时你真的会花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听一听歌，然后得闭眼睛去感受乐器的细节，去感受歌词在唱什么，人声的气息到底是怎么样的，编曲怎么编的，而不是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我在做家务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一种背景音。这种深度的聆听和品读，这种是不一样的，它就好像读一本书一样，虽然可能没有画面，但是你能够在你的脑海当中铺开一个部电影一样，然后持续的去回味，在不同的时间点，这样的一件事情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所以各位，听歌是你的爱好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这么一首歌，对你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真的把它读懂了听懂了，或者说在某一个特别的场景你再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给你的体验是绝无仅有的。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刚才很多朋友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发散思维很强烈，很多朋友说，哎，其实就是想听一听大威的这个声音，然后每天呢觉得很喜欢听大威的这个讲一讲歌什么的，然后又来到直播间里面说以为大威是个胖子。其实我还挺瘦的，其实曾经胖过，就跟歌是一样的，一首歌可能代表不了一个人啊，它可能保存不了这个人完整的声音表情，就像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声音也是一样的啊，也不能替一段关系继续生活，但是它能留下的是一条很窄的路，从熟悉的旋律进去，从熟悉的声音进去，你能够重新碰到一个名字，碰到一段过去，或者只是确认这个人或这件事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过。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些网友们他们分享。

的自己珍藏的这些歌呢，有的很土味，有的呢是当年的彩铃的这个热歌，比如第一首歌。这位叫长牛的朋友啊，说上班之后呢，和朋友聚会去 KTV， 总是忍不住点击首彩铃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就是我们九零后心照不宣的保留曲目。看着以前的照片，发现自己早就不留羞耻的斜刘海了，也不再打非主流的火星纹了。可是当这首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大声合唱啊，完全没有羞耻心。不用假装成熟，也不用顾及体面，短短的几分钟，这首歌就是唱的我的青春。这首歌的名字，歌只是个传说。

刚才有 Monday 说了，在直播间里边在表白，说大威你就是我心里想读懂的那首歌。那你请你不要迷恋歌，歌只是传说啊。

刚才有朋友说，大飞，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一首难忘的歌，对自己很重要的歌，还是自己私藏的歌，还是让自己感到有一点不敢跟别人分享的歌，土味歌单，羞耻歌单，所以我说今天的这个

0: 概念其实挺宏大的，它可以是你自己私藏的一首歌。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精装朋友圈，对不对？我们时常会在朋友圈去经营自己的人设，我们希望在这个朋友的圈子当中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身边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朋友呢，他很羞耻于分享自己的歌单，或者很羞耻去分享一些很大众的很土味的歌，一定要它是个外文歌，或者是一定是一个很小众的歌来彰显自己的品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许有也许没有。那在你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是你很少跟别人分享，但是它就会是你听的最多的那首歌呢？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都会热泪盈眶。如果你不热泪盈眶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眼睛比较干涩？朋友们，很多精英们啊，这个忙起来连轴转，电脑手机不离手，这个也容易这个对眼睛干涩。哎，这个时候呢，推荐各位可以试一试我们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哎，严重的很多朋友眼睛模糊发花，眼前雾蒙的一片，生活质量严重下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可以试一试啊，因为咱们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为什么我始终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航天达成了合作，品质很靠谱啊，用着很安心，眼贴的成分很讲究啊，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这样的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然后对于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这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不然你怎么会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曲的时候，你没有情感上的迸发？今天晚上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4008331192的4008331192的，不管你是新老用户，每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拿到手之后随便试贴，实在没有达到效果呢，你就可以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啊，额外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名额有限，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来吧，继续听歌。很多朋友说，有什么歌能让我听流泪呢？你也是眼睛干涩酸胀吗？推荐你试一试我们好视力，记住神秘电话啊，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还有很多朋友问，接电话的是神秘人吗？你猜，来吧，接下来咱们听一位叫小恩的朋友，他说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听逆战，长大之后呢，发现这首歌呢很觉得有些土啊，不经常听了。高考前夕，学校征集适合百日誓师的共唱曲目，我就想起来这首歌，没有想到真的被选中了。现在每一次听到这首歌，脑子里总会浮现出一操场人大唱逆战的画面。我中考的时候好像就这歌。说明我们现在歌坛当中是不是很没有什么能取代这个歌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力量和作品了。不过是的，这首歌独特的这个韵味，包括它所传递一种力量，其实早就超脱了一个网络游戏歌曲的这么一个范畴了，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我说的再矫情一点，我们都是在歌曲当中刻舟求剑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3: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2: 用歌词讲述故事，
3: 用旋律表达情绪。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用音乐交个朋友，
2: 交个朋友。
3: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5: 北京时间19: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8: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绍兴新坊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2: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9: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2: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
9: 爱着你。
10: 刚才我朋友说啊，这首歌都这么多年了吗？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啊，就说明你已经不小了，对吧？接下来我们听的这几首歌其实是年代都还蛮长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这个跟大家说啊，有歌听老歌挺好的啊，但是买东西得买新鲜的，得买时令的、当下的。国庆节马上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想购选购好物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登录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直接回复也别回复了，直接点击下方的这个甄选商城，就可以选购各式各样的好物。专柜2000多的可隆冲锋衣，799元起，营养好吃，做起来又简单方便的原切骨四眼，我没吃过啊，我在原切骨四眼肉。原切骨四眼肉，原切骨四眼肉牛骨圆牛排，你别管是什么好牛排，限时宠粉破价，买5块送5块，到手10块，共1500克啊，只要388，包括靠谱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里，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299元起，机制非常给力，买大闸蟹呢还送法国直采原装的进口红酒，花1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啊。谢谢各位，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都可以点击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甄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抢购下单吧。哎，来听听各位都有哪些歌比较的羞耻啊，很少跟别人分享的，自己很喜欢听听看。
11: 我

苏幕遮。哎呦，每一次一听到这首苏幕遮，心里就快有快过年的感觉，热闹开心，很奇妙。可能是当年是过年的时候听到的，这是我私藏的歌，听到就有一种满足感。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某一个旋律就会把你拉入到一个情境里面去。过年嘛，谁不开心，对不对？尤其是接下来咱们要推荐的这首歌，有一个朋友说他很不好意思跟别人分享啊，他说听的最多的歌呢，这首歌叫《好运来》。也是一位学生朋友啊，说中考出分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单曲循环这首歌，考的确实不错，最后进入到我们市的重点高中。高考出分啊，这个前面说中考出分啊，高考出分的晚上我又在放这首歌，于是来到了上海读大学。不好意思分享，是因为我总觉得自己获得的成绩呢，有一种超常发挥的运气成分在。在面对啊这个很厉害，但是上的学校没有我好的一些同学朋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心里面有点自卑，有点虚荣心。感觉自己这样呢有一点优绩主义，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但这首歌真的对我来说太友好了，本身就是疗愈心灵的良药，让我感到很幸福啊。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能够带来的这种力量啊。你听完这首歌你心情好，你就不紧张，你不紧张你答的就好，你答的好你上了学校就好，你上了学校的好，你现在你就有更好的这个，对不对，平台。这个真的是有关联啊。

提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祝愿各位春节快乐，给他拜个早年啊，是吧？还前面还有个中，还有个国庆是吧？反正就是快乐，就是好运，接接接。继续再听歌，这首歌又要把我们带到一个青春的年代当中了。这位朋友叫不困啊，他说其实之前啊，我喜欢徐良好多年，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三的几年，大街上听到他的歌呢，都会很激动。后来呢，不知道是自己成熟了还是怎么样，喜欢上稳一些、更生活一些的音乐。再后来呢，就是欧美流行，一直到电子乐，到今天呢，竟然再一次听到徐良的歌，还是会有点鼻子酸、心酸的感觉啊。这首歌又是一个必须是斜刘海才能听的歌，《后会无期》，来自徐良和汪苏泷的。

0: 我感觉这样，现在说话都应该要稍微的有一点模糊，才对得起这首歌的年代了，对不对？你要曾经有斜刘海啊，有 MP3 啊，有抄满歌词记事本啊，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还有一些很奇特的歌词，在当年听起来那么的非主流，现在听起来，哦，这是一代人的白月光。今天我们也期待各位葬爱家族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来我们说一说啊，就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是你自己私藏的，你可能很不会跟别人去分享，但是呢这首歌就是你听的很多，每一次听这首歌你可能都有不同的体验，或者会把你瞬间拉到某个场景当中，这首歌是什么。
1: 19:15，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继续来看一位佛山的朋友啊，他说呢，我童年时期最爱的歌是王杰的歌啊，是《不浪漫罪名》。那个时候呢，我对音乐没有什么审美可言，歌词里唱的那些爱恨纠葛更是没有共鸣。但这首歌不一样，钢琴的这个前奏一响，我就听到了一些心碎的东西，明明什么都不懂，但是王杰嗓子里的这份深情就能让我感受得到。小的时候在我们家从来都不允许谈论爱情，包括看电视剧啊，这个电视剧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接吻的桥段啊，家里边人都会捂住他的眼睛。他说他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挑的每一本书妈妈都会先审核一遍，如果里边有爱情故事，他就会偷偷的藏起来，找借口不让我看，好像我就会一夜变坏一样，会马上找一个陌生的男孩私奔到天涯海角。而且呢，情歌其实也是家里边一度的禁区，父母很少在我面前听情歌，所以每次趁妈妈洗澡的时候呢，都会偷偷的打开她的手机，一边竖起耳朵听浴室里的动静，一边把手机扬声器紧贴在耳朵上，偷偷摸摸的欣赏这首歌。我现在很少在朋友家人面前播放这首歌，因为我羞于表达自己对于这首老歌的热爱，自己也很少再找来听，可这首歌还是偷着听更加的有滋味。

心碎，唱的我都快流泪。别流泪啊，上我们的这个《朝阳之声》的官方平台上，直接点击这个下方的这个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买点东西犒劳犒劳自己，不要流泪啊，别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但是这些好物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混音器的环节，这两首歌呢，这名字里边都带歌啊，都是一首什么什么样的歌，大家来猜猜看吧。

对，我已经提示到这一点了啊。这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很宽泛的歌，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属性的歌，有不同年代的歌，不同的这个风格的歌啊。这两首歌呢，都显得有点特别啊。来听听看，有朋友说这个林俊杰啊，是，我说没让猜歌手，猜歌名，我们再听一遍啊。

还没猜出来，这只是说猜到了半个。有一首歌很这个声音比较大啊，这首歌叫《不为谁而作的歌》。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写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是为了谁一定要听某首歌。有些歌呢，就是给你带来一些自我的一种救赎感啊。尤其这首歌对于林俊杰自己本身来说呢，就很重要啊。有一位网络上叫是快乐的朋友，他说我是个音乐生，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只听那些我要学和唱的歌。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呢，被称为除了林俊杰谁都唱不了的歌。林俊杰每次都会给我们惊喜，包括这首歌，我是慢慢学着的过程当中慢慢爱上的。歌词传递出来的对于梦想的执着，包括对于身边人的感恩，让我觉得很温暖。

另外一首歌就更加简单了，因为它是一首简单的歌，朋友们啊，没听出来啊。猪猪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我刚才读到哪儿了？这段说过没有？而反应也会越来越迟钝，可是过往的某些记忆的碎片，某些不起眼的瞬间，某些不经意的画面，却总是能够牢牢地在你脑海当中占据一个位置。比如说儿时古井边的那棵小柳树，比如初中的时候某次背诵古文的滔滔不绝，比如我喜欢的女生曾经跟我说过，她最喜欢的这首歌就是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

听一首简单的歌，说一段简单的口播。对，国庆节马上到了，各位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想要选购好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点击下方的甄选商城选购专柜2000多的可隆冲锋衣，799元起，营养好吃，做起来又简单方便的原切骨丝眼肉牛排，限时宠粉破价，买5块送5块，到手10块，共1500克，只要388，再加上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299元起，机制非常给力，买大闸蟹呢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1分钱入手蟹酒双礼，更多大牌美妆原装地的原产地的好物，您可以直接点击浙江之声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甄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抢购下单。

喜欢这首歌吗？这个下载是周彩玲。这个，你当年的网费感觉应该不少。今天我还有一个夹带私货的行为啊，要跟大家这个说一下。我们这个单位里边啊，我们其他的一位主持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周深。他今天说：“大威，今天你做的这期主题，能不能帮我加一首周深的歌？”啊，他说今天是周深的生日，所以他想点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自己就是自己的光》啊。他是一位不太愿意透露姓名的主持人。那我们就在节目里边送上这首歌啊！今天我是9月29号，也是周深的这个生日啊。我觉得周深的歌曲呢，很多歌曲，歌词写得非常好啊，尤其是很适合一个人在，不管你是情绪低落也好，还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给自己加油打气。本身周深就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物，很阳光的这么一个歌手啊。这首歌的名字叫《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没有人。人生来就是一个孤岛，所以在这个广阔的海面上各自去建造自己的城墙，直到有人出现，有这些歌曲出现，才把这一个个孤岛串联起来。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永盛医大药房九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7: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8: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7: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8: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0: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0: 铁 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稳。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16: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2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
27: 唯有小珍，哎，这个问题挺有难度呢。这个小珍说她的女儿啊脑袋里长了个肿瘤，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就有癫痫，在吃抗癫痫的药物，现在的右手功能还没有恢复，已经八个月了，脑膜瘤二期，她能不能吃维生素 K2 对她的恢复有没有帮助，如果能吃得吃多大量，两位谁来给说一说。
28: 这样呢，就是像这种就是脑部受了损伤或者肿瘤之后呢，那么损伤之后继发的这个癫痫也是比较常见的，
27: 嗯，
28: 比较常见的。那么维生素 K2 它对于这种就是神经细胞的话，它有就是我们叫的基质伽马蛋白，
27: 那么基质伽马蛋白，
28: 对，它是有这个是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它是有修复和帮助的作用，
27: 嗯，
28: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抗癫痫药物的正规的服用的情况之下，然后选择再加上这个维生素 K2， 它是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对神经营养有这个修复的作用。 维生素 K2 对神经营养的修复呢，也是有相关的临床的研究，
0: 对，
28: 也是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就是基础研究的这些。

0: 支持，所以说可以它是作为一种这神经营养的修复的辅助的作用。
1: 这个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2: 嗯，
1: 陈博士您是知道的。我呀打六岁的时候就有个特点，一紧张的时候，一关注的时候，手就抖，一激动手就抖。
2: 嗯，
1: 这个毛病50多年，我都56了，50年了，
2: 嗯，
1: 也没好。
2: 嗯，
1: 结果后来呢，有一回我跟大连医科大学的李树壮教授就聊到这个事儿。李树壮教授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著书立说研究维生素片的科学家，现在都他关于维生素片都已经写入教材了，对吧？那他就告诉我说：“老铁，你听我的，你吃维生素 K2， 你吃360微克每天。”我就听他的，我吃了一个月，手不抖了，稳稳当当。以前就这么举着抖，现在不抖了，这不就神经功能修复了吗？对吧？
2: 国际在《自然》杂志《Nature》也连续多年来发表了多篇文章，基础研究支持了 K2 可以促进神经元的再生。
1: 对，
2: 所以它就提供更好的能量 ATP。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哎，陈博士提到能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说提供了能量手就不抖了呢？大家想象一个事儿，我们是不是抽过陀螺，对吧？抽冰壶，东北人抽冰壶，这个陀螺在力量充足的情况下，它转得非常稳定。什么时候开始抖呢？
2: 对，
1: 力量将要消散，要没有的时候，
2: 偏了，
1: 它就开始抖了。
2: 嗯，
1: 所以能量越充足，就运行的越稳定，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小珍。那个别气馁啊，那个咱们尽量努力，现在的技术很好，维生素片可以吃，对你的恢复有帮助啊。哎，这量怎么吃？人说了多大剂量？
2: 360微克。
1: 360微克啊，不能低于这个量。
2: 对
1: 吧，
2: 最好是一个。
1: 好嘞，下一个啊。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唯有花花花儿人家问了，说纳豆激酶是啥呀，麻烦您再给说一说。
2: 好的，实际纳豆激酶是在日本国第一健康食品纳豆里边，在1980年发现了一种碱性色氨酸蛋白酶。它的伟大的发现是在80年发现，纳豆的提取物纳豆激酶可以溶解人类的血栓。后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延伸到成就性血栓，也就是它对新鲜血栓跟成就性血栓都能溶解，但是它是唯一能溶解成就性血栓的这么一个碱性蛋白酶。所以它的重大价值，我们昨天讲的，从全球研究纳豆激酶的专家，跟我这个大学专业是抗生素专业的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那两个平板一对接，我们就非常震撼。纳豆激酶是解决未来人类非感染性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分子，特别是人类今后很多的疾病叫致病性蛋白，因为变性蛋白让我们得病，它纳豆激酶就能够把各种变性蛋白相当于大豆蛋白我给你消化掉，就解决了我们的这样的病根，或者恢复我们健康这么一个非常重磅的划时代的一种分子。
1: 这个2019年7月3号在沈阳药科大学这个南校区小礼堂，我们那天开会，我也是沈阳药科大学学生嘛，我也去参会了啊。当然我是搞宣传的，我不是搞技术的啊。会场上一发布纳豆激酶科研成果的时候，这个知识点一讲完之后，我当时我就有一个评价，我当时跟我们随行的聊台的记者我就说，我说这个发明的意义大于青霉素的发明，历史会证明的，因为它对整个人类更有意义，真是这样的啊。我们为大家做科普，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知识啊，让更多的人

0: 有机会能够得到两位学术界大咖的指导，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啊，李云问说，血糖高的人能不能吃纳豆激酶，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非常好，这个是需要，因为我们 KR 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历经18年跟中国营养协会跟亚洲营养联合会，我们确立了4批课题，大概有30多个研究课题，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你们对刚才这个问题呢， KR 在哈尔滨医科大的李颖院长他们已经有文章发表了。在去年的话呢，咱们中国营养协会在去年9月23号李颖院长跟安贞医院不跟积水潭医院的教授共同在我们去年中国营养协会的年会上公布了 KR 的众多价值，其中李颖院长就讲到服用维生素 KR 对血糖是有非常好的享效性的啊，这个是可以对高血糖对降糖是有价值有帮助的，是明确的
0: 啊。
2: 这里就是尤其是刚才就是陈博士提到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李颖，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李颖院长他们做的相关的这个维生素 KR 对这个糖代谢的这个研究。
1: 对，
2: 那么国外也有相关的这样的研究，就是他们就发现呢，就是服用维生素 K2 的这些老鼠，通过这些造模，他们造的是什么那种，就是通过这个高脂饮食造的这些血糖糖耐量异常的这些老鼠，就发现服用维生素 K2 的干预之后呢，是能够这个调节它的糖耐量异常的问题啊，它不直接降血糖，它不会就是说吃用维生素 K2 你把血糖给降低了，那么我正常人吃了，那会不会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造成低血糖？不会啊，它不降血糖的啊，但是呢它能纠正这些就是这个代谢性疾病，或者我们讲的这种就代谢综合征的这些人的他的糖耐量异常，提高这个肌肉对这个糖的这个利用啊，这个它是可以的啊，它不直接降血糖。
1: 对，它实际它降糖的机理跟我们打胰岛素或者吃各种降糖药它不一样。所以刚才唐教授讲的，你看动物造模模型根本可以讲跟饮食方式高脂这样的饮食，同时也就是对于糖耐量受损。同时这里边同深度的研究有可能也是因为它这样能够增肌减少肌肉细胞死亡，因为我们血糖下降是要有更多的肌肉细胞来吃，现在 KR 能防止肌肉细胞这个死亡，或者说逆转肌肉细胞能增脂，那么所谓肌少症嘛，它这个血糖跟肌少症有某种联系，所以我们的科学研究还在进展中，但是结果是明确的，你服用 KR 肯定对你健康有价值
0: 有用啊。好，而且是积极的做。这个五号首长说，真的全是干货啊，太好了，希望这样的科普多一些，我也希望这样的科普能多一些，希望能够经常请这样的大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样的先进的有价值的知识啊。唯有静享时光说，谭主任说脉压差大这事儿啊，人家说了，我高压现在160，低压90，我今年62，我手脚容易冰凉，我是不是应该吃点维生素片，是不是吃了就能改善呢？
2: 首先呢，这位网友的这个血压是没有控制好啊，现在还有160，收缩压还有160，所以说他的降压药还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应该达到理想的我们的这个140的收缩压以下的这样的。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年龄怎么样啊，或者说他有没有心血管疾病的基础，如果说有的话，可能他的这个我们的目标值还要再低一些。这是一个，就是降压药需要做一些调整，需要把这个收缩压降到我们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水平，这是其一。其二呢，从刚才说的这个血压的情况来看的话，它的这个脉压差的确大于了60啊，大于了60。那么主要呢，我觉得从这位网友的情况来看，主要还是要控制他的这个收缩压，控制收缩压。
1: 对。
2: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以前我经常讲的这个我们的舒张压，我们的舒张压不要去降得太低 因为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供血，就是心脏自己供血啊。
1: 嗯，
2: 你是其实心脏每天不辞辛劳的在这样的收缩，把这个血液供到全身的各个器官。那么心脏供血是靠冠状动脉。
1: 嗯，
2: 冠状动脉的话，它只有在心脏舒张的那一瞬间，它的冠状动脉扩张，扩张的话为自己供血。那么冠状动脉首先它要有弹性，它才能扩张打开。啊，才能扩张打开。所以说，冠状动脉有没有弹性，对于心脏供血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舒张压太低的话，那么我们冠状动脉你绑出去的那个压力又不够。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心脏的供血的话，冠状动脉的弹性是很重要的。第二，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理想的水平。像这位网友的，我觉得重点的话，是要把他的这个收缩压力给控制下来。
0: 嗯，那人家问了，
2: 嗯，
0: 这 K2 是不是吃上就能改善？
2: K2 是我刚才说了，它是需要首先调整它的降血压的药物，
0: 嗯，
2: 控制它的这个就是控制它的这个收缩压，
0: 嗯，
2: 因为 K2 它不会有直接的降压的作用。
0: 嗯，
2: 你想，如果说 K2 有直接降压的作用，那么我们正常人吃了会不会造成低血压呢？
0: 嗯，对呀。
2: 对，它不会的，
0: 它不是降压药，
2: 它不是降压药，
0: 嗯，
2: 它是一个改善我们血管弹性的一个保健品，
0: 嗯，
2: 它不是降压药，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它不降，不会直接的降血压的，
0: 嗯，那维生素 K2 能不能说吃上就改善了弹性呢？
2: 改善弹性的这个是有客观的这个证据的，
0: 是能的，
2: 这个是韩国做过研究，韩国应该是在几年前他们做也是一个随机对照研究，把这个绝经后的妇女。然后一组服用 K2， 一组不服用安慰剂，
0: 嗯，
2: 然后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检测他们的血管弹性，通过超声，
0: 嗯，
2: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通过超声测他的 PWV 值，就是这个就是脉搏波动数，
0: 嗯，
2: 这个波动的速度，
0: 嗯，
2: 那么他就发现这个就是通过服用维生素 K2 的这个人群，他们的 PWV 值的这些指标的话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对于那些有这个糖尿病，因为我们知道有糖尿病的人，他的血管的这个基础条件更差，
0: 嗯，
2: 所以说对于那些基础条件更差的血管的情况的这些受试者，他的这个血管改善是更明显的。所以这个是韩国人他们做了研究，证实了这个维生素 K2 是能够改善他的血管的弹性的。
0: 啊，
1: 对，结果是明确的，但这个。网友他的特征都是高压高，
2: 对，
1: 你看160/90，脉压差就是脉压差超过60了。一般我们从井上来的，这肯定是钙化的，
0: 嗯，
1: 一般的话，我们说井上来讲，超过50已经是钙化了，
0: 嗯，
1: 但它已经超过70，
0: 嗯，
1: 也就是现在 K2 不是说直接降压，
0: 嗯，
1: 但是能够压窄，就是让它的脉压差，
0: 嗯，
1: 可以慢慢不要那么高，
0: 嗯，
1: 就是对于一种钙化。或者血管弹性恢复的另外一方面的深度价值，
0: 嗯，
1: 我们说降压是每天马上要看得见的。
0: 对，
1: 那他的这种高压高，我们建议他自己注意，应该可以用普利类或者砂糖类的降压药。
0: 嗯，
1: 因为从血管紧张素一 ACE 抑制剂或者 ACE 二，看看你应该服用的这样的降压药是不是来到了普利或者砂糖。如果不是，可以改换一下，跟医生商量。
0: 这就得听临床医生的。
1: 对对，跟医生商量一下。
2: 对，他
0: 但是
2: 他要调他的降压药
0: 啊，就维生素 K2。
1: 对，
0: 两位专家一直在关注你的血压
1: 啊，
0: 嗯，我关注的是维生素 K2 到底能不能改善硬化？能，
1: 改善脉压差。
0: 对，改善你的脉压差没有问题啊。唯有 SXY 人说了，说我老公很喜欢喝茶。他就着茶水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我说的他还不听，请专家给评评理。他也在看直播，是不是不能就着茶水喝？
1: 好，哎，这个说明对纳豆激酶这个网友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他要提出这个会认为水平的问题。
0: 嗯，
1: 实际我们是说在绿茶里边，它有很多的 K1，
0: 嗯，
1: 也就是你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我们希望的话呢，就最好先不要喝茶。你温开水就好，
0: 嗯，
1: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医院也救不了的，在易稀，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稀疏，他就是只是喝白开水，因为他每年会3次被抬进去中心医院去抢救，
0: 嗯，
1: 当他如何 这种每天比较恐惧，什么时候回不来了，所以他用纳洛激酶之后，他是只是喝温开水，不喝酒，不抽烟，然后也不喝茶。因为茶里边，你如果说从普洱或者说全花校茶好一点，嗯，但是绿茶里边 K 比较多啊，所以从昨天这个咱们唐静教授讲到 K 会对冲抗瘾药，这样的功能，它有这个促瘾的倾向，所以就看一下。所以如果说只是健康的初步的保养，生活方式可以有所保留，但如果说比较严重，我们希望生活方式也是一个重点的改进的地方。
0: 这里的戒指最好的还是水。
2: 这里再补充一下，这个 K2， 我其实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 K2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就是它是溶于脂的
0: 油，
2: 它不溶于水，不溶于水，所以说 K2 的这个服用最好就着饭吃。就是你空腹的话，它就是说它没有，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循环里的脂滴是很少的，因为它要包裹在脂滴里面，运送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肝脏啊，其他的这些器官里面。所以说 K2 建议就是就着饭吃啊，因为它我们的吃饭的时候你就有这些油脂，
1: 对，或者说饭后吧，因为这个从烹制来讲，从制药来讲，它是一个脂溶性的。这样的维生素 K 分子，它可以通过饭后我们的油脂可以促进它的吸收，同时还促进它的分布。吸收到血液之后，还同时可以促进在各种组织器官脏器的分布，所以需要饭后服用。
0: 好吧 ，SXY 这位女士，你赢了啊！两位专家给你评完理了，不行就茶水，就饭。这个微友评说，纳豆激酶会导致胃肠道不舒服吗？
1: 实际这一块这么讲，就是胃肠道的不舒我们得分清楚类型。你如果说已经是胃溃疡或者强表性胃溃疡，
0: 胃里有伤口，
1: 对，一定先把这样的胃溃疡先治好了，然后再来服用纳豆激酶。因为从分子的科学逻辑来讲，它能溶栓，从科学道理太高的剂量就会出血，所以这是科学的逻辑。那现在我们说从前就来讲，整个纳豆激酶作为功效营养素上市98年到现在28年了，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安全的重大事故。
0: 对。
1: 但是你它分子的科学在那，就是它能够溶栓，你太高的剂量肯定会出血。特别是对于有消化道的胃溃疡肠道溃疡的，要注意。先把原来的这些疾病先治疗好，再来服用。
0: 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纳豆激酶哈，它是肠溶胶囊。这个肠溶胶囊啊，它很结实。
1: 对，
0: 这个胶囊很结实。为啥问这个事儿呢？前天有位女士问我，她呢一直在吃纳豆激酶，但是因为她有些人她吞咽胶囊真的很难，她就是咽不下去。那么你像我每天早晨吃10个，晚上吃10个，一天吃20粒胶囊一把呀，对于他来讲他真吃不下去。怎么办呢？他问我说，我能不能拿水把这个胶囊泡软了，你又不能拆胶囊，不能拆啊，一拆失去胃肠保护不就白吃了吗？
1: 对，
0: 他说我能不能拿水把胶囊泩软了我再吞下去。我觉得可以，
1: 可以，
0: 因为拿水泡这个胶囊是泡不坏的，胃酸都泡不坏。
1: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消化道有胃溃疡、肠道溃疡，先或者浅表性胃溃疡，先把这个治疗好，那个治疗也容易啊，不复杂啊，三联疗法很快就能好啊。然后这个的话，甚至在整个过程中，就像铁红老师讲的，你都可以特殊例子嘛，你可以饭后都可以嘛，
0: 对，
1: 这样温和一点。
0: 对，
1: 同时告知大家一个制药的一个知识点。胶囊壳是用牛骨胶原熬出来去摊薄的啊，胶囊壳是用骨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就是骨胶原蛋白，大家放心，
0: 跟皮冻一样，
1: 哎，它就是胶原蛋白。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给摊薄了，当成小的叫体，大的叫帽，然后我们在制造叫帽和体套合，是这么一个。所以胶囊壳的 这样的材料是骨牛骨胶原蛋白。
0: 还下一个问题啊，
1: 对，
0: 祝福说了。

0: 我怎么能知道我自己买的纳豆激酶是不是常溶的？怎么看呢？好问题啊。
1: 做实验，刚才不是做了实验了吗？
0: 啊，
1: 刚才不做给大家看了吗？
0: 啊，对
1: 对，但是
0: 不管你从哪儿搞到的纳豆激酶，那你把它泡醋里，漏了它就不是吗？
1: 对，
0: 对不对？很简单。糖宝说了，没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我可不可以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片？当然可以了。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永生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生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汇百圈，贷万商，交通银行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圈汇贷产品来了，纯信用无担保，即刻扫码最快3分钟出额，专为商圈商户量身打造，详询95559或交行各网点。
0: 主动健康，哎，主动健康嘛，对吧？这个全家福说纳豆激酶是空腹吃还是饭后吃啊？这刚才说过，能空腹吃最好。
1: 对
0: 啊，说实在没有这个条件，餐后吃也不是不可以。
1: 对的，是的，
0: 哎。这个时间很紧啊，我们长话短说，还有好多问题呢啊。那个微友江说了，我去年灰指甲，前段时间在吃维生素 K2， 结果灰指甲好了，是因为维生素 K2 吗？你们有这种研究吗？
1: 提高免疫力了
0: 啊。好，
1: 提高免疫力。
0: 这个阮墨书说了，我静脉曲张很严重的，我是吃纳豆激酶呢，还是吃维生素 K2 呢？我得怎么吃呢？你就不能俩一起吃吗？
1: 两个都吃，
0: 对不对？就不能俩一起吃吗？
1: 引起的原因不一样。
0: 哎，微友小凤说了，我脂肪肝，我吃维生素 K2 能有用吗？如果有用，我一天得吃多少量？
1: 看样有用，它促进代谢，最好也是360。
0: 脂肪肝啊，我觉得第一，你生活习惯得改，得动；再有一个纳豆激酶你得吃啊，
1: 对
0: 对不对？哪个是直接针对油的，对吧？纳豆激酶啊，对吧？
5: 最核心的还是要动起来，
0: 对，
5: 动运动，然后减少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
0: 对，啊、那个百合说了，纳豆激酶都说空腹饭前吃，那和吃饭得间隔多久啊？30分钟。
1: 对，饭前30分钟。
5: 对，
0: 这个指数不是那么严格的啊。其实啊，就是常溶胶囊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胶囊哈，我们做实验，搁胃酸里泡4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你怕啥呀？真要有没有条件，我就不能跟它间隔那么长时间，短一点，甚至随餐吃也不是不可以啊。西湖元清说，有人说氨糖吃久了会得老年痴呆，这事儿是真的吗？有这事儿吗？你们听说过这事儿吗？我没听说过这事。
1: 网络上有这种报道，但是 只是一种说法，但是没有科学界的共识。
0: 没有共识。
6: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 0571-8573-7-0553，8573-7-0553。

0: 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这位叫阿冯，他说糖尿病并发症会引起脚发麻，是一只脚麻还是两只脚麻？这有固定的说法吗？没有吧？
2: 没有固定说法。
3: 没有固定说法。
1: 他既可以一只脚麻，也可以两只脚麻，那就看他哪边神经受伤了，这是个运气的事情啊。
3: 对，
1: 对不对？对，行了，这事儿过去了啊。那个秦三好说了，早上空腹吃纳豆激酶会不舒服吗？怎么才能服用不受影响，能够好好吸收，让我胃还能好受点？我吃纳豆激酶我都吃7年了，我一次吃10粒，那么大胶囊，我一次吃10粒，我胃从来没不舒服。那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不舒服？
3: 有些人他实际的话胃黏膜可能比较薄，因为我们的纳豆激酶它必须用肠溶胶囊，在胃部它这个胶囊是完整的，它有时会在胃部的这种这个循环过程中它会碰到你比较薄的胃黏膜，你就会不舒服。它一基本是胃溃疡或者浅表层胃溃疡的患者，
1: 吃完纳豆激酶这个胶囊之后胃不舒服，是因为你胃有伤？
3: 对，胃浅表性胃炎或者胃黏膜比较薄，虽然没有达到胃炎，但即将要临界了，这种情况，所以应该先调整好胃黏膜。
1: 对，得抓住事物的本质。
3: 对，
1: 你是因为胃有伤，你才吃完这个粥难受，那就先治伤。大家想象一下，嘴里有口腔溃疡，那么大一块口腔溃疡，好嘛？你嚼那么大的花生豆生的，在嘴里磨来磨去，你能不疼吗？这跟胃的环境是一样的。
3: 对，
1: 那么怎么办？修胃黏膜。修胃黏膜吃啥呢？吃益生菌。
3: 对，
1: 吃益生菌，对吧？哎，行了，这回这话题回来了啊。那个微友大成小爱说，我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会淤青，这是缺什么维生素吗？
2: 哦，他可能是不是缺维生素 C 呀？
1: 这淤青是什么原因呢？
3: 淤青主要是血小板数量少了，他要到医院去测一下这个血小板的数量。
1: 淤青是因为出血？
3: 对，
1: 我真是这么想的啊，就我对纳豆激酶真是这么看的。因为它能保我的命，就算有点缺陷，贵一点啊，说我吃完之后哪不舒服我也得吃。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年纪人来讲，血管堵是第一等的大事。
3: 对，所以他这个淤青我们要注意他是不是服用阿司匹林，
2: 是不是血小板，
3: 他有没有服用阿司匹林，那就调整一下剂量。然后有没有双抗，就是有没有吃玻璃维，双抗。然后如果是有吃双抗，剂量少一点，最好到医院跟医生讲一讲，适当调低一下剂量。
1: 您还是科学家的思维，先找原因。因为对科学家的习惯是什么呢？你既然有这事儿，一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病理因素不？如果是，尽快排除。
3: 是啊，
2: 对。
1: 那假如说不是病理因素，啥事儿没有，哪都正常，怎么办？
3: 那可能是遗传因素，就是
1: 他的血管就
3: 减少的遗传因素，
1: 血小板少
3: 啊，那就是血小板少，主要要预防出血，这个是这样。
1: 我曾经啊和我的听众啊粉丝啊我们交流过类似的事儿，就是老百姓的说法啊，他说我天生血管比较脆，有这说法吗？
2: 应该是有这个说法的，因为每个人的遗传因素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有的人碰一下他就轻，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1: 那我手我从来没轻过，就摔一跤从来没轻过，那说明我血管弹性特别好，
3: 是
1: 不容易出血，
3: 是，
1: 对吧？
3: 所以面向的全球84亿人口，有个性化在里面，
2: 对，
3: 这是很复杂的。人类的基因病有7000多种呢，所以小概率肯定是出现的。
1: 那他说是缺什么维生素吗？这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3: 是没有什么关系。
1: 那可以补点什么维生素吗？
3: 当然如果从补它，从血小板来讲啊，它实际可以补点，往过了补点可以就多吃点青菜，然后也可以促您的吧。
1: 多吃点青菜，那这事儿简单了啊。
3: 对。
1: 我们看下一位啊。下一位说啊，灵芝孢子粉是从灵芝孢子粉取出来的吗？他的意思说灵芝孢子粉是从灵芝孢子里取出来的。
3: 实际的话呢，就是灵芝孢子是灵芝孢子的破壁。破了壁就是孢子粉了，
1: 就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
3: 对，是灵芝的种子，孢子粉是这个种子。

0: 就是这个种子吧，然后我给你破壁了，就成粉状了。
1: 把榛子壳、松子壳扒开了。
0: 对，鸡蛋，这个是，然后他把鸡蛋壳这样，这灵芝孢子是灵芝的种子，孢子粉就是把这个孢子给它碾碎了。
1: 好，
0: 这是孢子粉。嗯，
1: 唯有幸福之光问了，说吃了维生素 K2，我还需要吃钙片吗？这两个东西啊，咱得搞清楚、维生素 K2 和钙之间什么关系。
0: 对，这要分清楚它的情况。它如果已经有比较严重的钙化了，每天我们饮食都有300毫克的钙，那你只是吃 K2 就好。但如果说你是青少年儿童，正在长身体，一定要有钙，因为金三角配方。所以它这个问题就看他自己的年龄段跟身体的状况。他如果严重的瓣膜钙化，严重的血管钙化，就不要吃钙了，就吃 K2。
1: 提到钙这事儿了啊，咱把这话题啊就正经捋一下啊。首先，钙是中国人缺少的一种元素。国家卫健委在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每一版都强调中国居民每天需要补充多少钙呢？800到1000毫克。这有个前提，身体倍儿棒，身体很年轻，啥毛病没有的人是800到1000毫克。那么有一些人他就得服1200毫克，包括有一些骨质疏松这种病的人，包括到了一定年纪的人，比如说像我50多岁了，我每天1000毫克钙就不够用了，就得1200毫克，这是你需要摄入的钙。那么刚才陈博士无意当中提到一个事儿，中国人的饮食一天能提供多少钙呢？这是有大数据的，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保证了我们一天能提供300毫克钙。
0: 对，更加关键，如果多年大量补钙没有 K2， 他现在就不要补钙了，赶快吃 K2 就可以了。
1: 因为他身体里已经沉积好多钙
0: 了。对、钙太多了。对对，只要是补 K2 就行了。就看他这里的补钙的历史。
1: 您这科学家有时候挺有意思。那陈博士那意思啊，你都补了好多年钙，但你从来没补过维生素 K2 的，你就赶紧吃维生素 K2。为啥呢？你吃的那些钙啊没存在骨头里，都存在你的动脉血管上了，动脉硬化那里全是钙。前列腺全是钙，乳腺上全是钙，是不是这意思？
0: 是，是，
1: 赶紧吃维生素 K2， 把这些钙送到骨头里去，就够你用一阵子了啊！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是这意思。
1: 钙，您觉得放哪个梯队？
0: 钙第二应该要的。
2: 第二到第三中间。
0: 对，二三可以。
2: 对，我觉得，对，
1: 这样啊，
0: 二三
2: 对，因为如果是老年人。然后尤其骨质疏松了、那这个放到第二梯队。但是对于中青年人、我就觉得他可以往下放。
1: 好嘞，那人家幸福时光说了，我吃了维生素片还需要再吃钙片吗？你看你是哪种呗。
2: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是维生素片我也吃。第一，我到这个岁数了，响应国家号召，我得补钙。
0: 对。
1: 我缺少阳光下的运动，我得补钙。
0: 对。
1: 所以我吃钙。啊，当然我吃的钙是带维生素片的钙。另外呢、我还吃单独的维生素 K2。
0: 对。
1: 为什么？看我这耳朵没？
0: 对，当向强化一下。
1: 动脉硬化呀，这动脉硬化呀！我生活习惯也不好，又抽烟又喝酒，一些毛病，对不对？有的人说，前两天真有人跟我说，你这么有名的健康教育节目主持人，你怎么还抽烟喝酒？我说我也是俗人呐、对不对？我是有些毛病我改不了，那我真养啊，该吃药吃药，该吃营养品我真吃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身体也挺好吗？
0: 是，
1: 我都快60的人，我脑上一根白头没有，身体倍儿棒，
0: 对，
1: 对不对？那凭啥呀？那不靠这些营养品补充吗？对不对？然后那个，马永良说了 ，K2 什么时候吃最好？我听说得随着饭吃，对吗？
0: 对，可以。
2: 它是脂溶性的，所以随着饭吃是没问题的。
1: 那我就不随着饭吃呢？
0: 饭后也行，
2: 也
0: 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
2: 对。你并没有这么严格的必须是饭前必须是饭后或者喝饭。
1: 哎，对了，就是维生素 K2 啊，它的服用方法比较宽松。
2: 是的。
0: 对。
1: 没那么些说道。它不像纳豆激酶。
0: 讲到 K2 这里啊，我觉得什么是高品质一定要看剂量。现在有些产品啊，一片12个微克一定是要选每片90微克的量效关系。别忘了量效关系最重要的。
2: 他如果是已经血管钙化，我建议吃360之上。
0: 对，对。
2: 而且他这个东西非常安全性非常高，所以你大剂量他才对你的血管钙化有好处。
1: 其实对于药学来讲，不论你怎么发展，
2: 一定讲量效。
1: 对，最终是剂量的
2: 问题。你不讲量效，你不讲时效，那他说没有效，那我就。
1: 没啥可说的。
2: 对，我就不说。
1: 您看这个陈博士，您还是忠厚长者。您刚才说少得有12微克的哈，
0: 是。
1: 你知道我见过多少微克的吗？我见过0.03微克的
0: 啊，那就
2: 它是0.03毫克吧？
1: 微克，我绝对没看错，我当时都懵了，我下巴都要掉地上了。
0: 啊，那就只是一个概念了。
1: 和您那个，360微克差多少倍？上万倍啊！
0: 没错，你说要
2: 就根本没有
0: 补360微克，那你要成吃多少片？
1: 就是
0: 你说12微克都要吃多少片呢？36片。
2: 对呀、
0: 啊，还是30片，
1: 还是可有名的一个品牌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它。我跟你讲，那个差距相当于什么呢？陈博士、美祥老师捐款，人家捐300，我捐1分，也往这样，我也捐了，这亮相啊。然后那个这叫孙某某啊，那个说抽筋儿吃维生素 K 二，还要补气血吗？补气血应该是为了改善循环。您告诉我说，一个是循环障碍，一个是
0: 没错，
1: 嗯，
0: 你循环畅通了，气就足了，血就足了嘛。你不是吃纳豆激酶，很快它能够增加血流变，那你气就血就流动了，就有气了嘛。血是带动氧气的嘛，嗯、所以只要循环畅通，
1: 嗯，
0: 把纳豆激酶用好，它就是补气血，包括 K 二也一样。
1: 咱别把这事儿看得那么绝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没事儿都应该补气血呀，别说抽筋儿的，
0: 对
1: 对不对？咱们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活得更好啊，是为了防止衰退，防止有病嘛，对吧？
0: 对，
1: 预防更是重要的嘛， 对吧？
0: 实际这里边看有一个重磅的，它的一个价值就是耐缺氧、
1: 嗯。
0: 什么是气啊？氧气啊、
1: 嗯。
0: 你等会如果说你缺氧了 K2， 它能够提供你的能量。嗯，当然这个是新的发现，新的高度，也就是说你的气血你把纳豆激酶可以用好了、
1: 嗯、
0: 这肯定补得上。
1: 哦，哎，你说到耐缺氧这个事儿啊，首先陈博士啊，因为我已经吃了7年的维生素 K2， 我也7年没抽筋过，前几天的事儿，我们那个电台的演播室啊，它是中央空调，温度非常低。那我是电台和电视的双向的节目主持人，有时候我上电台录节目的时候吧，穿的比较少，天很热嘛，伏天嘛，我穿个大裤衩子、
0: 啊、
1: 对吧，这小腿露，反正大家也看不见，对吧、
0: 啊、
1: 但是屋里特别冷啊，直播间一坐低温很长时间，导致这人我这腿就有抽筋的意思，向抽筋的方向发展，马上就要抽了，
0: 嗯，
1: 我拿手上去搓，
0: 嗯，
1: 热乎劲上去就不抽了，就马上就缓解了。如果没有维生素 K2 的加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定会抽筋的、啊、低温导致的啊。这个位友叫太极娱乐说，老年人吃氨糖是吃药字号的好啊，还是吃健字号好啊，哪个吸收好啊？
0: 吃高质量的好，那实际不要管它药还是当然这里边有讲究，我刚才讲一定是硫酸氨糖，但如果更仔细就选晶型的，因为我们实际从胶囊跟片剂这叫固体制剂，它的有些分子，所以如果说你真正顶级的氨糖是要 S 晶型的，嗯，就是特定晶型，还是硫酸氨糖，还要选它的晶型，这个可能大家不在专业方向上，你肯定就不好选了，
1: 嗯，
0: 哎，反正你就选大品牌的吧。
1: 嗯、您这是药学专家给的意见，美霞老师呢？
2: 我在提醒一下，他一定要注意量，因为现在市面上氨糖各种各样，有的一粒含750，有的一粒含1500，但有的还只含100啊200什么的。你一天的量至少就大于1500以上，你才能有效。你比方含量只有300，你吃一粒或吃两粒，它是不够的。
1: 哎，你看，
2: 就像你吃馒头、嗯、你本来是得需要3个馒头才能吃饱的，你这吃了1个馒头，你肯定没到早吃，没到中午饭点你就会饿了一样。
1: 啊，这馒头是精粉呢还是富强粉不重要，它不够，是不是？
2: 对、
1: 啊。这一点我跟美霞老师观点一致，为什么呢？我这些年一直强调一点，我不管你怎么吃氨糖啊，我们并没有说这个品牌引导广告这个意思，你吃谁的氨糖我不管，但是你每天最少吃到1500毫克，
0: 对，照样是量效，哎，照样量效管理。
2: 它不管是纳豆激酶啊，维生素 K2 啊，还有这个氨糖啊，钙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鱼油似的，你一定是量足质好，你才能管用。
1: 这个微友叫麦麦郎， 人家说了，维生。

0: 素 K2 膳食来源有哪些？我不想吃药。口气太大了。
1: 膳食有啊，牛肉有，但你一次吃上十公斤牛肉，
0: 二十斤
1: 就哎
0: 十公斤一顿啊，一顿啊，
1: 就有45微克。
0: 啊，吃20斤才有45微克呀。
1: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要吃多少？一天360微克。
2: 对钙化的啊，对。
0: 像我这样的钙化的。
2: 对对，钙化的360。对骨质疏松的最好180以上，所以刚才陈博士讲的45微克，那是最基本量，满足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叫什么？
0: 基本生活需求呗。现在我现在都不考虑那些事儿了，美霞老师，你知道我现在算什么的吗？吃20斤牛肉才45微克。那要吃到180微克，不得乘4啊，得吃80斤牛肉，干嘛呀？我狮子，我还是东北虎啊。
2: 他要能吃奶酪的话，可以去买他奶酪呀，可以买点那豆。
1: 十升的这个奶里边也有45微克，十升奶
0: 20斤奶，
1: 对，吃上10升奶酪要上公斤级的。
0: 这个科家呀，咱得立足于百姓生活啊，这事儿咱解决不了。为啥刚才这麦麦郎你一说这话我笑了呢？你得有多钱呢？用食疗的方法你补维生素 K2 啊，这是一天吃20斤牛奶还只45微克，要是80斤牛奶得多钱？洗澡够不够用啊？这是一个。还有咱能不能吃下去？咱都不说
1: 吃不下去啊。
0: 哎，咱都不说能不能吃下去，
1: 500毫升你都吃不下去。
0: 就是咱不说吃不下去，就说能吃下去，花多少钱呢？挣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吧，完全用饮食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这个健康状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关我们过不去，就是经济成本。你得挣多少钱呢？还是老老实实吃点膳食补充剂吧。再说了，膳食补充剂也不算是药，对不对？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开心长乐说，我低压平均都是70左右，高压140，算高血压吗？
5: 多大年纪？
0: 没说。
5: 如果说是属于如果说老龄又有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血压是偏高的，
0: 是偏高的哈。
5: 对对，
0: 但不是特别重。
1: 但脉压差还要注意一个脉压差。
0: 他脉压差70了。
5: 对。
0: 为我老奶说，我有白内障，纳豆激酶对我得白内障能有作用吗？
1: 所以这个从体外来讲，白内障是变性蛋白，在台湾。大学已经有体外实验，做纳豆激酶专门把这种白内障的蛋白给它能够降解掉。但如果从医法来讲，是可以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严重，因为白内障手术在医院
0: 很简单，对
1: 啊、然后你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生活方式，是有没有可能基因的这样的遗传性会促进这种情况，当成医法。
0: 陈博士这个说的非常中肯，白内障现在我们临床处理手段。换晶体非常完美，
5: 很方便，
0: 而且成本不高。
1: 对，
0: 哎，如果我们真就是有白内障了，把这个晶体一换就解决问题，不用这么费事
1: 啊。对，
0: 我们用纳豆激酶的目的是有更广泛的作用啊。微友话说了，纳豆激酶好是好，但我吃完上火呀，哪有这事儿呢？怎么吃纳豆激酶还上火吗？你遇见过这事儿吗？
1: 所以应该讲更多是整体的什么，气候变化。情绪变化迎接，恰好也在吃纳豆激酶中间尝试这个情况。
0: 我认为陈博士，花儿啊，你吃那是正经纳豆激酶吗？对不对？可爱逗人的我说，血小板技术常年480到550，吃羟基尿效果不好，

0: 吃完了胃肠还不舒服，我能吃维生素片代替的吗？
1: 这样的，如果说他在一直在长期服用羟基药，说明他可能在临床医生会给他诊断血板增多症，他才会服用羟基药。
2: 嗯，
1: 为什么要服用羟基药呢？就是为了把这位网友的这个血小板降到相对正常的水平，预防发生血栓。从刚才说的他的这个数值400多到500多，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一个能够接受的水平，比较接受的水平。除了吃羟基药之外呢，这位也建议服用这个阿司匹林，同时呢，那个纳豆激酶也是可以作为一种预防血栓的膳食补充剂，可以考虑。K2 在这个网友身上的价值呢，我认为不是太大。他的这个主要的核心的这个要关注的地方呢，就是预防血栓，因为它血小板太高，因为它自身产生的血小板更多，所以说一方面要去用羟基药控制它的血小板数量，另外一方面要用阿司匹林啊，或者说纳豆激酶这一类的这个去防止它的血栓。
2: 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血小板的增加跟饮食有关，就是花生的膜就会增加血小板。我不知道这个网友，你展示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花生吃多了啊？我不知道啊，只是建议大家注意一下，就是长期大量吃花生会增加血小板的数量，特别是那个膜。
0: 嗯嗯。再一个，关于纳豆激酶的这个副作用这个事儿，我一直我有个视频，我得给大家听一下啊。这是美国哈罗德纽波尔博士，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他提到这一点。当时我把它拍下来。哈罗德纽博尔博士是世界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者，咱听一下啊。
3: 在我作为肺和心血管医学教授的多年研究中，纳豆激酶代表了心血管相关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最令人兴奋的新进展。纳豆激酶可以有效地溶解血栓，安全且无已知副作用。
0: 听见了吗？安全且无已知副作用，就这么回事儿。这个今天呢，两个核心知识点大家记住了吗？纳豆激酶它的本质是一种有功能的蛋白质，它怕胃酸，所以我们一定得选有肠溶保护的。怎么才能知道你那个能不能啊？买瓶醋精把你吃的纳豆激酶扔里边，你看它化不化，对不对？化了那就说明不是。而维生素 K2 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天然的 MK7 型，是全反式结构的，这样才有生物活性，人才能用。科学预防从了解开始，随着我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健康目标早就从治病救人转变成日常管理，提升生活质量了。应该说我们要感谢谭静老师，感谢陈杰鹏博士为我们传递的这些宝贵的知识。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
11: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9: 健康公开课，
20: 百岁养生经，
19: 让长寿有道，
20: 乐享百龄。
19: 寻医问药，
20: 邀您静候收听。
2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最近这几天呢，一直都和大家在聊静心修缘。那修的是什么缘呢？不就是让我们心灵得到圆满，或者说让我们的人生得到圆满吗？我们每一个人啊，谁不渴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希望随心所愿，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啊。这就是老百姓总说的美满圆满啊，对所有的事情呢都能有一个最好的期望。所以这段时间呢，喜儿呢教给大家，无论你现在你是处于怎样的悲观、焦虑、抑郁的情绪，还是说你的生活啊并不是十分的如意，那你一定要学会从心里开始，再到我们的掌心来画这个圆圈，把它画好、画圆、画满，你就会发现呢，你的状态、你身边的一切都会随着你画的这个圆圈越来越圆，都变得好起来了。其实这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说为什么我们心中想着那个圆儿，掌心画着的那个圆儿啊，在我们自己越修越好的状态下，一切都变好了呢？哎，这里边呢还真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咱们就说这个圆形啊，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是不是会随处可见呢？只要是见到圆形的东西啊，大家内心的感觉是不是都会感觉到很舒服、很舒适啊？它圆圆的，没有任何棱角。那无论我们是从视觉感官上啊看到这些圆润的物体，是不是感觉很愉悦呢？或者说我们用手啊去触摸各种圆润圆滑的物体，感觉也是特别的舒服。这就是圆的形状从感官上给我们带来的感受。而且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对于世间万物的生息繁衍，开始和结束就是一个轮回化缘的过程，也是追求圆满的过程。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缘儿啊，也是我们国人生活当中最基本的文化元素。你看做人啊，要讲究处事的圆融，做事儿要讲究功德圆满啊，做器啊就是器具啊，像锅碗瓢盆啊、桌椅板凳啊，那也要讲究个圆润，没棱角。你就像我们吃饭用的碗，它为什么是圆的呀？古人讲终日奔波只为饥啊，饥饿的饥。人要想活下来的第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吃饭。要不怎么叫民以食为天呢？对吧？所以人生最大的圆满，最大的幸福，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有一口吃的，能端起这碗饭，能吃上这碗饭，填饱肚子，那人生就圆满了。所以古人呢在做盛装粮食的器具的时候，一定是要做成圆的，寓意着就是圆满。你包括我们碗里吃的粮食啊，它也都是圆润的。小米、高粱米、黄豆、小豆、大黄米、麦仁儿，包括大米、稻、黍、稷、麦、黍啊，五谷不都是圆润没有棱角的吗？ 也是告诉我们呐，这些东西啊，只要是我们能吃到嘴里的话呀，那就是圆满。不光是我们吃饭的碗啊，要是圆的，吃饭用的饭桌也要是圆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啊，我们要说自己一个人啊，能够端起这个碗吃饱饭，啊，是自己的圆满。但是自己圆满了，是不是也要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啊，包括亲人、家人都要圆满呐？都能端起碗吃饱饭，那才是更大的圆满，对吧？所以说，人多了吃饭呢，那就得共同围坐在一起啊，一起吃这顿饭，这就是团圆饭，大家都圆满，所以说就得做成啊圆桌子，团团圆圆，圆圆满满，这也代表着一团和气啊。啊，说到这儿啊，哎呀，我还真是想格外多说几句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呵呵，供大家批判啊。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审美观，我觉得是出问题了。啊，也不知道是受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啊，还是说把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东西啊，都给丢了。很多东西啊，不以为丑，反以为美。那咱们就说这个饭碗吧啊，你看现在这个饭碗、盘子啊，这些装饭成菜的家伙事儿，做的是奇形怪状的，有棱有角的。这就是严重的啊，违背了我们老祖宗的原文化的思想啊。代表着团圆圆满的物件啊，都变得不规则了，有棱角了，那就可以认为是用这些东西吃饭做菜是不圆满的，是会出问题的呀。这口饭都吃的不圆满啊，还有饭桌，你看现在啊，这个饭桌做的它也是奇形怪状的，又棱又角的。咱们说餐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吃团圆饭的，可是偏偏你改变它的形状，不规则了，又棱角了，那这一家人坐在这个有棱角的餐桌上，手里端着不规则的饭碗，它就完全的打破了圆的精神元素，团圆圆满都没有了，真就很容易在饭桌上啊针锋相对，发生争执口角，这顿饭都吃得不消停啊。大家还真就别不相信啊，自己以后啊慢慢品慢慢看吧啊。还有我们接水装水的家伙事儿啊，包括酒杯茶杯，为什么它也要做成圆的呀？不也是代表着圆满美满吗？有吃的就得有喝的，吃喝不愁则为圆满。所以说大到水缸水桶，小到酒杯茶杯，它都要是圆的，是吧？要喝得好，还不能过量，因为圆满则为止，超出范围，出格越界了，那就是贪多，贪多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啊，讲究圆满为止，不可过量。还有啊，就是现在我们穿的衣服啊，也讲究圆满，因为有吃喝，那还得有穿的，那才是圆满，不能衣不遮体呀。那么这个衣服从哪里能体现出圆满呢？三个地方，一个是领口啊，一个是袖口，还有一个就是扣子，这几个地方啊，它必须是圆的。领口是圆的呀，它代表着能穿得进去，袖口是圆的呢，代表能穿得上身儿。扣子是圆的，代表的是合得上襟儿，把衣服围合在身上 啊，穿衣的圆满只在男不露脐，女不露皮。啊，也就是说，穿衣服啊，是要把身体啊围合起来，保护起来的。只有这样的话才叫圆满。但是现在呀、啊、咱们无论是从衣服的设计再到大家的穿着，可能是受到很多其他文化的影响。啊，现在很多人穿衣服领子的扣子也不扣啊，就敞着环穿。甚至衣服裤子还都自己带着破洞呢。不以为丑，反以为美。只有乞丐才会那样，对吧？这不叫圆满呐。还有你像我们看时间的钟表啊，也同样是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天十二个时辰，它是一个在轮回化圆的过程。所以说钟表啊，它一定要圆的。啊，指针在钟表上一圈一圈的画圆转圈，那么意味着我们每天无论在任何时间内都不会出意外、出差错。如果说这个掌管时间的钟表啊，它做的有棱有角的，指针说不定啊走到哪个棱角的位置，那就容易在这个时间就出差错、出问题啊。因为它不圆满了，有棱角了，有棱角就容易出格越界，就容易出差错。这些都是圆儿给我们的美好寓意，这也是我们中国圆文化的精髓所在。所以说生活当中啊，随处都可见的圆儿都是给我们预示着美好圆满，千万不要刻意的改变它、破坏它。同样还有我们心中的圆儿，也是心中的愿。我们所有心中的愿望，那一定都是美好的。那么既然是美好的圆满，是不是就是心中要有圆儿啊？有圆儿了，才能愿望美满呀，对不对呀？哎，这就是我让大家静心修缘的目的。缘儿从心起啊，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化缘儿的过程当中把自己保护好啊，不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扰乱我们的心神啊，让我们心中的缘儿不规则了、不圆满了，那这样就让我们产生不愉快、痛苦、愤怒的情绪。甚至说可以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啊，你看说话做事儿啊，一定要讲究一个度。凡事只要是在自己圆圈内，不能越界，不能过度。就像我们上学画圆画不好的时候，就要用圆规来画。啊，那不就是让我们很好的把握这个度，按规则规矩去做。这就对了。记得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啊，大四那年，马上就要毕业了，老师就问同学们说，将来毕业以后啊，大家心中愿望是什么呀？或者是最希望得到什么呀？同学们呢，都纷纷上台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未来人生的规划。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啊，畅想着走出校园之后啊，自己在工作岗位上想要实现的理想抱负啊，未来的人生想要拥有什么，获得什么。而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呢，我站直了身体，伸直了我的右臂，以我的身体为轴，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当我画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还有老师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黑板上画这个圆圈。老师当时就好奇地问我，扎西三哥，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圆圈？难道你没有理想抱负吗？我当时笑着和老师同学回答说，我之所以伸直我的胳膊 画了这样的一个圆儿，就是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圆圈儿从起点到终点就代表我的一生。我当然希望我的人生圆满啊，就像刚才我们同学们上台一样说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望啊，像渴望拥有一份好工作、好的事业，渴望赚取更多的财富，拥有美好的爱情，有家庭子女的陪伴啊，等等，这些美好的愿望，其实大家说的这些也都是啊，在我画的这个圆圈里面，也都是我想得到的。但是我可能和别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也许是和我从小出生的经历环境有关系吧。我是生活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的孤儿，抚养我长大的马奶奶从小就教我画圆儿，她一直告诉我，人的一生想要得到的美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定是有限的。其实啊，真正的你能得到的就是你圆圈里的东西，那才是属于你的。能得到这些并且能很好的享受它们，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也就是人生的圆满。所以我呢，我只想得到我伸手可及的圆圈里的东西。我认为只有我伸手可及可以触碰到的，它才是真正属于我的。我看见即使再多再好的东西，如果超出我触手可及的范围啊，也就是超出了我这个圆圈以外的，我绝对不会去强求强得，因为我得不到，它也更不属于我。说完我又拿出粉笔啊，在我画的圆圈里画了一所房子，画了一辆汽车，又画了很多的人在里面。随着我画的这些物品越来越多，圆圈也越来越满了。想要再画其他更多更好的东西，已经装不下了。随即我转回身，我和老师跟同学们讲，我的圆圈只有这么大，所以里边能装的东西啊，只有这么多。如果我的人生能把我圆圈里画的所有的东西啊，都能实现，都能得到的话，这就是我最大的幸运和幸福，也是我最大的知足。当我说完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沉默了。老师慢慢地走到我旁边，拉起我的右手，和同学们说：扎西三个同学啊，真是让我没想到啊，在没有走出校门的年纪就能够有如此的人生感悟啊，你让我这个做老师的都无比的敬佩呀。同学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真就是像扎西三个画的这个圆圈是一样的呀。刚才你们在台上畅想着美好的未来，畅想着人生的理想，甚至还有很多同学啊，想让他这一生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但是今天老师要告诉你们啊，这个世间美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等到你们将来要踏入社会以后啊，你们就会发现了啊，你们现在心里想要得到的，那只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那么我要问问大家了，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大家都能得到吗？或者说都属于你吗？同学们听完之后呢，都不住地摇头。老师说，对呀，世间的美好是无限的，我们只要能够得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这就是最好最幸福的。如果过大的欲望和贪念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去争、去抢、去夺，那一定会生出祸端，因为你出格越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希望将来你们都能像扎西三个一样， 通过自己的智慧，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只得自己圆圈范围内该得的东西。只有这样，你们的人生啊，才会真正的圆满。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啊，仍然还是就和我在大学黑板上画的圆圈一样，只得我自己伸手可及圆圈范围内的东西。因为奶奶在我小时候经常教育我的话，我是永不敢忘的，而且都太有道理了。就包括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啊，我选择下海经商做生意，当时有的同学还跟我开玩笑说，铁饭碗工作不要了，却选择经商做买卖，就是想为了赚更多的钱嘛。你不说你只得你圆圈里该得的东西吗？难不成你的圆圈里装的都是钱吗？当时我听他们这么评价我，我只是笑而不语，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去做。的确呀，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啊，真是需要钱，而且还需要很多钱。具体多少呢？我也没有准确的概念，但是我知道，我只有通过经商做买卖，啊，我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赚来更多的钱。只有我在短时间之内赚到更多的钱，我才能把我画的，啊，在这个圆儿当中，里面的很多人，啊，其中大部分是老人，是我山南敬老院养我长大的这些老人，他们都在我这个圆圈里。奶奶虽然说她没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其他敬老院里的这些爷爷奶奶，我又怎么敢遗忘呢？对于我的恩情同样大于天呐。所以在当时我的认知里面，这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集中生活在那个破旧低矮的敬老院里，我知道他们每一天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要尽快努力的多赚钱去回报他们，让他们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些，住得好一些，让他们的人生晚年能够幸福圆满一些。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讲，自从我大学毕业，从刚开始我做的窗户机的生意，再到做手机通讯的这个行业，我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啊，我赚过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都是靠我的智慧，靠我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啊，没跟任何人争过抢过夺过。我还是在我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在我自己圆圈的范围内得我该得的东西。也可能正是因为啊，我始终没有做出出格越界的事儿，所以说我做生意的这些年，即使经历失败低谷甚至被骗，但是最终的结果那都是美满的圆满的。包括今天啊，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全国开办。
3: 北京时间20: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帮助了这么多老人，所有的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我自己这个圆圈内做生意所得的，我圆圈里所得到的这些财富又回馈到了圆圈里所住的这些老人，我圆满了，他们也圆满了，所以我一直感觉到我很幸福很快乐。实际上啊，我现在人生的这个圆儿当中啊，随着住进来的老人越来越多，把我以前在大学黑板上画的那个圆圈里的。
22: 北京时间21:00。
6: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2: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7: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2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多
2: 的啊，其他的东西，慢慢的都给挤没了，包括房子、车子。毕竟我的圆圈就这么大啊，很多知道我身世的家人，只要是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都关心问我，说我年纪也不小啦，怎么的也得再找个伴儿，成个家呀，哪怕是最起码也得有个自己的房子吧。但是我每次的回答都是，我心里已经住满了你们，装满了你们。真的再没有别的空间能容下其他的东西了。要是我从来我都没感受过空虚孤独，我反而特别的充实。我只希望我的后半生还能这样，让我心中的这个圆儿住满更多像山南敬老院里养我长大的奶奶，还有其他更多的失独孤寡的老人们。我希望通过我心中的这个圆圈，把这些可怜的人都能很好的保护起来，让他们在我的圆圈内都能感受得到爱和温暖。说实话，这些年从我开办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之后啊，也有很多人啊，在了解到我的事迹之后呢，纷纷的加入了乐龄芳华乐善基金组织啊，都想为老年福利事业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这就是爱是会被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也一定会得到传承的。在我们乐善基金协会里面啊，有一些商界精英给我们乐龄芳华捐款捐物，还有一些慈善人士啊，向我们乐善基金不断的注入资金。同样呢，也有一些加入我们大家庭的老爹老妈、老大哥老大姐啊，了解到我这些年为了做好乐龄芳华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倾其所有，孤身一人，没有伴侣，没有子女，甚至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他们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房子送给我，让我到了人生暮年也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说心里话呀，仙儿每年在全国各地走访的时候啊，还是说在各地啊和大家开见面会的时候，听到大家对我的这份热情和关怀，让我感受到如同回家见了亲人一般，这就足够了。这对我来说啊，这就是圆满了，这就是奶奶在天上啊想要看到的结果。她捡到的并且养大的孤儿扎西三个，喜儿没让她失望。虽然说喜儿没有亲自给老人家养老送终，没给喜儿这个机会，但是这20多年来啊，喜儿让更多像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得到了帮助和照顾，并且如今的喜儿呢，还是在不断的努力着。我做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呀，完全是由我特殊的成长经历，是从心而发的，自己愿意去做的啊，绝对不是说为了老人想怎么样报答我、回馈我。你别说是钱财

哎，一说到这些啊，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儿来哈。我记得是4年前吧，对，4年前啊，在我们浙江金华乐龄中心就刚刚建立的时候，啊，我当时呢也是亲自过去了啊，因为即使到现在吧，啊，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就一直不能变。不管全国各地任何一家芳华中心建立落成的时候，我即使再忙，我也得亲自去一趟。啊，一个呢，我要检查督促落实店面里面所有的服务项目、设备设施，啊，以及后续的服务工作的一些指导。另外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和当地的家人们呢，要见个面儿，说说话，聊聊天儿。啊，增进彼此的认识了解，听听大家的心声。所以在4年前，啊，金华地区的芳华中心的落成呢，我赶过去了。到了当地以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说他们这儿啊有一位特殊人士啊，知道我来了，无论如何就要单独亲自的要见见我，而且他呢，他不需要我们芳华中心的帮助。哇！但是她需要您的帮助，是位女同志，比你喜儿啊还小6岁呢。而且呢，在当地甚至是全省啊，那都是知名人物，也是满身的荣誉，就想亲自跟您聊聊。我说可以呀，既然我都过来了啊，这么执着的要见我，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我也心里想着，这比我还小这么多呢，还这么优秀，那怎么能需要我的帮助呢？我也特别想见见他。结果当我们见面以后啊，我看到了这个比我小6岁的女人。那么见面第一感觉啊，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女性的形象，中等偏瘦的身材，五官很精致，皮肤细嫩。啊，梳着一头干练的短发，见到我之后，快速几步上前，一把就握住我的手，激动的就问我说："您真的是喜儿吗？"我用力的点着头，和他笑着说："你好，我是喜儿。听说你一直想要见见我，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还没等我说完，啊，他拉着我快速的分开人群。把我单独拉到一个房间里面，关好门之后啊，他让我坐下来，让我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原来这位比我小6岁的女人呢，姓胡，啊，具体名字啊，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啊，因为毕竟呢，她现在也是公众人物啊，我们也得注重人家的隐私，是吧？那么这位胡女士啊，啊，我为什么说她是公众人物呢？可以说，他在啊，他这个行业里面，真的可以说是大名鼎鼎，荣誉满身，啊，因为他是一位白衣天使，但是他可不是普通的白衣天使啊，他是我们国内一名非常知名的脑外科主任，啊，也可以说是一位医学的奇才吧，啊，因为才40几岁的年纪，就已经做到了主任的位置了。可以说啊，他的能力、他的水平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是从省市啊到国家卫生医疗体系呢，获得了多项的殊荣，先后是获得10家医生的先进个人，医疗科研创新的先进个人，多次的获得中国医师奖、全国优秀医师、先进个人。5次青年奖章获得者等等等等诸多的荣誉吧，在我们旁人看来，他是无比的成功的，那更是让人羡慕的。但是对于他自己而言呢，他说他感觉获得的这些荣誉殊荣不配拥有，心里有愧。当时啊，我记着他跟我聊他的故事的时候，数次的哽咽落泪。甚至是泣不成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啊，事情是这样的，他说呀，就是在2018年11月13号这天，啊，这个胡女士

啊，也就是胡主任啊，他呢接诊了一位年仅4岁的患病的小孩儿啊，这个患儿呢是患有先天性的脑积水啊，这个小乐乐。小乐乐的父母呢本来就是晚婚，结婚10几年呢又一直没有孩子，后来也是通过各种努力呀、啊、各种办法啊，终于是让乐乐母亲呢在45岁那年如愿的得到了小乐乐这个孩子啊，而且还是个活泼的小男孩，这让夫妻俩呀都无比的高兴。原本以为他俩的生命当中啊不会有孩子了啊，已经过了生育的最佳的年龄了，还能在这个年纪得子啊，有了香火的延续，全家人都无比的高兴啊，把这个孩子啊那是视为掌上明珠一样看待呀。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呢，在小乐乐4岁的时候啊，检查出来了患有先天性的脑积水，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都无效，最终啊他们知道了胡女士啊，胡主任也知道啊，胡主任是非常权威的脑外科医生，多年来经过他手做过的所有脑外科的手术都完全成功了，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所以当时啊，小乐乐的父母家人就带着孩子啊转院，找到了胡主任所在的医院。这个时候胡主任一看啊，当时那个孩子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因为已经陷入到高度昏迷状态了。孩子的父母呢见到胡主任以后双双下跪，不住的磕头，希望能救他孩子的命。孩子的母亲啊，当时更是跪在胡主任面前，双手紧紧抱住他的双腿，仰起头，然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泪流满面的对着胡主任啊摇着头，又不住的点着头。用当时胡主任和我说的话就是啊，他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最清楚这种病的严重性，也最能了解患者家属此时此刻急需救命的这种心情啊。他当然也知道，当时乐乐的母亲和家人对他的这种举动，那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他们坚定认为，这位出色的脑外科医生一定会救这个孩子的命。胡主任当时就跟我说，说喜儿，当时啊，我看到乐乐母亲那双流满了泪水，充满绝望，又带着哀求，带着坚定的目光，他看着他的时候，他心里啊就像刀子扎了一下那么疼。孩子毕竟太小了，还这么严重。而且呢，胡主任自己的二女儿啊，他也和乐乐同岁。他太能体会作为母亲那种疼和爱，在那种情况下的恐惧和绝望。所以当时胡主任也没有耽误任何时间啊，抓紧就安排手术抢救，只对着乐乐的父母和家人用力地说了7个字，我一定竭尽全力，就赶忙进了手术室了。可是结果呢，正如胡主任所预料的一样，孩子的病情太过严重了，再加上呢啊，只有4岁的年纪啊，还是先天病发的这种情况，即使有着精湛医术的胡主任啊，胡主任说他也是束手无策呀。手术过程非常复杂，整整经历了6.5个小时的救治，可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小乐乐的生命。小乐乐他的人生就永远定格在了4岁，刚刚可以独立走路，刚刚学会喊爸爸妈妈的年龄，就永远的离开了。
胡主任说啊，他当时愣愣地站在手术台前。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啊，正常来说，面对死亡早已经看淡了。但是对于胡主任而言，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做过总共677例的手术当中，没有一次是失败的。但是到了小乐乐这儿，是678例，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例。他不能接受自己这一次失败，他一直感觉那个孩子一定还有救，那只是自己太无能了，无颜面，无勇气再继续这份工作，对不起所有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当时呢，就选择休假一段时间，啊，想自己慢慢的调整过来。可是即使回家休假了，看到自己的孩子，马上就想到自己没救回来的乐乐，看到自己的丈夫呢，就想到乐乐父亲在面对自己，满脸写满了忧伤和绝望，以至于啊，他都不敢接触任何人了，啊，总是不自觉的紧张焦虑。别人只要是谈论到医生、手术啊，只要说到这些字眼就愤怒发火。医院里的领导啊，找他多次谈话，仍然无济于事。医院领导都感觉不可思议，啊，他们都认为，作为一名脑外科主任，每一台手术都在生死之间，本身作为主刀的医生啊，应该不会为一次的手术的失败就会被打击变成这个样子。而且这个胡主任啊，一直是一个坚强要强的人，怎么突然就堕落了呢？都不来院里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以前获得那么多的荣誉，怎么就会因为这一次手术失败？而且并不是你的失误过错造成的，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大家都是知道的呀，怎么就变得一蹶不振了，甚至整个人都抑郁了呢？他们院里所有的领导一直都想不明白。但是当时啊，我听完胡主任所说的这一切之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刚才啊，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完完整整的跟我说了，我看你在讲述这个事情过程中，你的左手啊，一直在右手的掌心画着圆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回答我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身世和事迹以后啊，我很受感动，更是由衷敬佩你做的这些好事儿。尤其是我听你聊到了静心修缘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开始也学着做了，但是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啊，2个多月了，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啊，状态还是不对的。这期间呢，我也多次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再次拿起手术刀，可是内心还是焦躁紧张，不敢面对。所以我听说你来金华了，我太高兴了，我必须要亲自见见你，和你聊聊我究竟是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听完以后对他说，你今天见到我以后啊，我看你说话的状态，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你，很快你就能重回工作岗位啊，又能找回那个曾经积极向上充满自信的你。他当时听我说完之后啊，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我，你怎么能够准确判断出来呢？你是怎么看到的呀？我笑着和他说，我是从心里看到的，我从我的心里看到了你的心里。一个心怀大爱大善的人，透过他的眼睛，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举止，就可以映射到他的心灵。你是一个真正修大圆儿、画大圆儿的人，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呀，是救治更多人的生命，而且你已经救了很多人了，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静心修缘，我一直在讲，我们一定要先修自己的小圆儿，
能把自己的小园修好了，画圆了，让自己好起来，再把自己的圆圈放大，让身边更多的人都能进入到你的圆圈里面，让他们也都能美满圆满。只不过呀，你在修自己的小园的时候啊，没有从心里开始去画，心不动，一切都不动，心不变，一切都不变呐。刚才我看见你在掌心画圆，并不是圆从心起，更没有手随心动。心不静，气不稳，这个圆就画不好，状态就不会对呀。但是今天你见到我了，把心里所有的话呢，也都跟我说了。从今天以后啊，你再画这个圆的时候，感觉一定就对了。人生俱是旅途，生死即是轮回，避不开，逃不掉。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轮回的圆圈当中，不断地找寻、发现、得到，自然也是在这个圆圈当中不断地丢下、忘却、舍弃，一切都是自然。让你心中的圆儿转起来吧，那里边有太多你得到的美好的东西，需要守护的东西，家庭、亲人、朋友、事业，都在你心中这个圆圈当中，不要让他们都从你这个不圆满的圆圈当中溜出去。闭上眼睛，静下心来，想着你圆圈里的这些东西，手随心动，慢慢的去画，画得心中圆，一切皆圆满，转起心中圆，万法归自然。我当时还跟他讲，你是一个能修得大圆的人，因为你心里的这个圆圈里面，我看到了更多的大善和大爱，这些东西在你心里就是转动你心中的圆圈，放大你人生的圆的最重要的动力呀。结果就在当时啊，我跟他说了这些以后，他真就是彻底悟到了，完全明白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以从那一次啊，我们在金华见面以后，到今天啊，现在已经4年多了，现在的胡主任啊，不对哈，应该准确的说是主任兼副院长了。他现在不单单是把自己心中的小圆儿画得圆满了，他人生的大圆儿还在不断的放大，让更多的人都实现了圆满。我们的人生有长有短，你由不了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让它有质量、有价值，珍惜人生的全过程，珍惜画圆过程中的每一个点，不求气势磅礴，但求平凡充实，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都能圆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圆满，只要尝试过、经历过、体验过、努力过，内心充实了，也就心平气静了，又何怨何悔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万年夏汤，神仙居处，现代化中国山水画城市仙居欢迎您。

0: 乡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一年就这么一回，好视力特地给我们浙江听众准备了双倍护眼福利。眼睛模糊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瞅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用眼时间稍微久一点就干涩酸胀的，光想揉眼，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双节同庆再送整整2瓶叶黄素，那贴上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特别滋润舒服，水润放松，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晰亮堂，效果特别好。想试试的千万别犹豫，趁双节同庆有双倍护眼福利，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整整2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好。15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AI 好像什么都懂，但我教书25年了，我知道 AI 是看不到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孩子眼里有没有光的。
9: 我在狮峰山种了30年龙井， AI 帮我看天气测土壤，但它闻不出来有没有露水的火气。
10: AI 3秒能读完10000份影像报告，但我要判断的不仅是数据，还有我20年来在手术台上的手感。AI 算概率，人担责任。
11: AI 是工具，人才是主人。
12: 有什么吩咐，主人？
13: 我是一名检察官，总有人把工具用错了地方。AI 换脸诈骗养老钱，AI 伪造论文混过关，AI 违规采集人脸信息。技术跑得快，但法律绝不缺席。浙江这里清朗行动，就是给 AI 画好边界，
11: 让 AI 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主角，在浙江看见文明中国。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6: 才女和美女该怎么选？汉成帝全都要了。一位是可以在人手掌上翩翩起舞的赵飞燕，她的美貌可以跟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相提并论。杨玉环肥，赵飞燕瘦，环肥燕瘦。另一位是拒绝和汉成帝同乘辇车的班机，班机辞辇，皇上就辞了他，一年一年的不来家。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班机团扇图。赵女通宵侍御床，班机此夕悲团扇。这段话出自明代何景明的《明月篇》并序。 说的是赵飞燕一宿一宿的陪皇上，为了拴住皇上的心，他连妹妹都打进来了，一起伺候皇上。汉成帝一下就受不了了，买一赠一，太惨暴了。而这个时候，班级就只能一个人拿着扇子难受了。此时的团扇有了象征意义，它成了失宠女人的标记。宫中女子的命运有时候就好像一把精美的团扇，虽然夏天的时候爱不释手，但一到秋天就立马扔到旁边，太有味道了。人们看到唐伯虎这幅画之后，立马点赞关注，到画里评论留言。看着画中女人肤白貌美，樱桃小嘴，祝枝山兴奋起来，写诗道：“碧云凉冷别公台，团扇徘徊俱未裁。休说当年此辇事，君王心在避风台。”爱消失了，帝王的心也不在了，在哪儿呢？在避风台。传说就是因为赵飞燕体重太轻了，汉成帝为她建了一个七宝避风台，生怕大风把她给刮走了。文征明紧跟一条评论，其中提到：“眉端心事无人会，独许青团扇子织。”孤独成了班级的常态，这让王谷祥想到了班级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寒嫔睡起恨漫漫，刚睡醒就恨呐。可唐伯虎也许不是这么想，因为唐伯虎不只画过他一次，还有一幅画叫《秋风完扇图》。请注意，这姑娘手中拿的扇子柄是用竹子做的柄，这在唐伯虎的画里非常罕见。要知道，竹子在国画里象征的可是高洁、正直、坚韧不拔。唐伯虎把这些品质都放到班姬身上去了，那就相当于在说：“恨皇上，他配吗？”所以，只管好好爱自己。一定要相信，爱你的人马上就来。这里是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唐朝，有一本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占星书，据说可以通过星体的位置来占卜吉凶。这本书叫《七曜攘灾诀》。在古人的视角中，围绕在地球周围的星体，它们的真实相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个球。包括我们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形象。想知道这五大行星长什么样吗？那炸裂程度远超《山海经》《封神榜》和《西游记》。来看看唐代梁令赞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太阳系明明有八大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加上五大行星还少俩呀，天王星和海王星哪去了？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但您看看画里这五星长啥样啊？第一位是木星，也叫岁星，有吉祥的寓意，形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儒雅的狮子，平时可能总熬夜啊，脱了点鬃毛。骑着的这个就更不好认了，野猪的脑袋，鹿的身子，脖子上还有鬃毛。哎，不对呀，你不跟主人一起熬夜吗？第二位是火星，也叫荧惑，这玩意儿在古代的星象学中通常被视为战争和灾难的象征，所以您看这形象，驴脑袋，驴脾气，六条手臂，各种兵器，骑的也是驴，驴耳朵才长这么长。当然看尾巴也行，马尾巴上的毛要更长更密，注意看驴腿上还画了一个黑点儿，传说这叫夜眼，可以让他们的视野在夜晚不受任何影响。第三位是土星，也叫镇星，有安稳可靠的寓意，画中的形象也是十分可靠，黑老头骑了一头黑牛。接着是金星，也叫太白星，有爱情和财富的寓意。您说这跟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太白和金星本来就是一颗星。那金星长啥样呢？哎，就长这样，身穿黄衣，背生双翅，头戴凤冠，脚踏凤凰。要问这只凤凰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不听话的已经被它戴脑袋上了。最后是水星，也叫辰星，有智慧和包容的寓意。画中的水星也是个美女，她头戴圆冠，猴子本身呢在古代也有聪明的象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书卷和笔，身穿青衣，浑身透出来一股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质。按照顺序后面就是二十八星宿了。古人把二十八星宿平均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本来正好每个方向有七个星宿，但这幅画里只有其中的十二个星宿，包括代表东方的七个星宿和代表北方的五个星宿。画里遗失了十六个星宿，而我们遗失了整幅画。它现在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希望有一天它能回家。说回这幅画，二十八星宿长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您看，有骑着驴的，有自带鳞甲的，有自带美颜的，有牛头、羊头、虎头的，还有长在罐子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孙悟空的救命恩人，您知道是谁吗？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有一段，写的是唐僧师徒遇难，孙悟空去搬救兵，跟人描述自己曾经被困，是二十八星宿救了自己。原文说的是：“幸得亢金龙将脚透入脑内，将我渡出。”这亢金龙是谁呢？其实，在电视剧版《西游记》当中，这段也很有名。有一次啊，孙悟空被困，八戒请来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其中就包括这二十八星宿。当时孙悟空就被困在了金脑里，外形像是一个巨大化的打击乐器。那么把孙悟空救出来的亢金龙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就是他，代表东方的七宿之一，拿着秤杆的这位。没想到吧，原来古画还可以跟西游记放到一块儿看。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2026年7月，广西南宁遭受暴雨洪灾，急需志愿者背运物资进山。正在云南旅游的铁路职工党新蕊看到消息后，立刻改变行程奔赴灾区。那个清晨，他背上15公斤的背包，徒步6小时将救灾物资送到村民手里。但是连续负重跋涉引发了心功能衰竭，党新蕊不幸倒在返程的山路上。
3: 找到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4: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5: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
6: 呀，党新蕊自己
2: 平凡孕育伟大，善意照亮山河，致敬逆行奉献的志愿者，致敬用热血书写大爱的新时代最美担当。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9: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不良，在秦修渠是为了牵制秦国的劳动力，使秦国抽不出人力东征。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大臣纷纷上书秦王，说各诸侯来秦国的客卿都不可靠，都是为了他们本国的利益来行事的。秦王听了有些心动，当他正要下逐客令把所有的客卿都驱逐出国的时候，李斯却上书力陈客卿所起到的作用和逐客的弊害，这便是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最终也被李斯说服了，于是取消了逐客令。自此之后，秦王对李斯更加信任了，并且封他做了丞相，后来就借用这个典故来表示用基本合乎礼仪的方式拒绝不受欢迎的客人。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官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22:15。
1: 来来来，各位抓紧上车了啊！精品一日游 VIP， 1人88全包了啊！
2: 哎呀，不用看，签个字就行。
0: 之前门票就要88了，这真便宜啊！
2: 小刘，这车20个人，东西买够了，每人团费才是88，不肯购物的得加180的人工服务费，120的景区维护费，
3: 要拍照再收他80。这回呀，咱们好好的宰他们一笔。
4: 喂，我举报低价团陷阱，录音你们听见了吧？我这儿还有他们的合同。
5: 音频及文件检测到疑似价格欺诈话术，已自动录屏取证，正在为您对接文顿大模型。
6: 浙江率先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内部知情者举报违法，给说真话的人撑腰。内部有人吹哨，科技有迹可循，监管有法可依。浙江旅游，让套路无处可走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6: 好啊，
7: 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5: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7: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8: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9: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8: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9: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10: 奶奶，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8: 这老粮仓大变样了。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10: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炒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8: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11: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永尚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7: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11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详询95559或交通银行各网点。
8: 千年永宁，宋韵黄岩。这里是中华菊园，模具之都，黄岩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喂，嘿呦，乖孙儿，咋急成这样？要三万周转是吧？奶奶这就给你转。
2: 妈，您先停一停，这小子有事一向先联系我，直接找你要钱太反常，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1: 你别瞎折腾，脸和声音一模一样，哪能有假？别耽误我转钱。
3: 爸，我正在外面买东西呢，没跟奶奶开视频啊。
1: 哎呀，我勒个乖乖，这假人做的比真孙子还像，差点把养老钱全送出去喽。
4: 屏幕对面真假难辨，要钱先见真人一面，守好存款，谨防骗局。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吐就吐呗，像我
1: 豆豆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儿？
1: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指导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 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4: 我是杨利伟
5: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6: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5: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7: 3、2、1，
8: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2: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2: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戴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2: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2: 好的。
1: 爸爸。
3: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4: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4: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5: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6: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4: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7: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4: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8: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9: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4: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3: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3: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七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这里是
3: 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3: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
5: 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你看我来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我跟大家伙儿说我的经历，说我对生活的一些感悟心得。我呢，是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大家伙儿收获温暖，收获到快乐。也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扉，把我当成朋友，当成家人，当成一个知心的人。大家有什么烦恼啦，有什么痛苦啦，还是有什么难处了啊，都能找到人聊一聊。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很多老年人呢，他们辛苦一辈子了，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了，可是呢，孩子都成家了，孩子又有了孩子，就没那么多时间呢陪伴父母了。还有的孩子啊，那是学习工作呀，都在外地， 结婚成家呢也在外地，离家很远，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老人们有很多的心里话不知道向谁说。那有老伴儿的还好啊，老两口呢可以相互陪伴，互道衷肠。可是老伴儿不在的呢，那剩下的那个人呢有多孤独，我相信只有经历的人才知道。所以说我把乐龄芳华管理中心啊做了升级以后啊，就把我们的工作重点啊从为老年人提供吃喝穿用这些物资上的支持，除了这些以外呢，更多的都是转移到了对老年人精神上的陪伴了，还有就是健康方面的关注。那么让老年人不仅是能够在物资方面得到满足，也能够在精神方面心理方面有所慰藉。就像前几天啊，我收到了一封信，是来自湖北孝感的一个老人啊给我来的信。写信的老人呢名叫周永信。啊，我看信封上留的地址是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新店镇新店村。老人在信中介绍啊，他今年67岁，家里呢现在就他和老伴两个人儿。啊，周大哥说呢，他有两个儿子。目前这两个儿子呢已经是7、8年没回家了。跟家里几乎是断了联系，周大哥和老伴儿啊觉得很伤心。他说他这两个儿子相差5岁，两个儿子小时候啊都很听话，上学的时候呢学习成绩也都很好，但是两个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啊就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原因呢，周大哥在信中说因为他们家呢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普通的农民，那他和老伴儿这一辈子啊就是土里刨食，日子过得很辛苦，所以说呀他们就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尽早的离开这个苦地方，那长大了尽快的到外面闯一闯，打工赚钱，孩子们呢能养活自己，另外还能补贴家用。要是换作别人可能会想，越是穷苦的地方越要让自己的孩子努力多读书，只有读书才可能有机会改变命运呢。但是当年的周大哥和老伴儿啊却始终认为读太多书没有用。而且信中呢周大哥说两个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上了初中，也懂事儿了也识字了，这就够用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民，没必要学那么多文化，也不能当饭吃，对吧？况且呢，家里本来就很困难，养两个儿子啊，花销就挺大了。那如果说再继续上学呀，那各种的学费呀、书本费呀，7、8的费用加在一起，对他们两口子来说呀，那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呐。所以周大哥两口子呢就让两个儿子上到初中毕业，

那就跟家里很少联系了，回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而且从他出去打工以后呢，从来没给家里汇过钱，就算是偶尔回来了呢，也就是在家呀，最多是住一宿，那只和他母亲聊聊天，根本不跟周大哥说话。周大哥说，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得罪这个孩子了，自从他出去打工以后，对我的态度就很冷淡。打电话的时候呢，只要他妈没在，他就把电话挂了，跟我没有话说。啊，这是信里面周大哥对他大儿子的描述啊。那么周大哥二儿子呢？那他感觉更是丢脸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老二出去打工以后啊，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呢就进管教所了。啊，因为年纪不大，16岁就到社会上了。那么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受人蛊惑，跟别人打架。结果啊，把对方的胳膊呀打成残疾了，被判了4年。周大哥在戏里说呀，他两口子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啊，感觉在村里呢抬不起头了。那别人指指点点的议论呐，他们两个感觉这孩子太不争气了，给他们丢尽了脸。气的这两口子谁都没去管教所看他，就想让他自己在里面啊好好的反省反省。就这样啊，相当于他二儿子在里面呢积极的改造啊，提前了半年多，就在2008年的8月份就出狱了。但是周大哥在信里面讲啊，就这3年半的时间，他们两口子一次啊也没去过管教所去看二儿子。但是老二出狱后啊还真行。哎，周大哥说可能啊那3年多呀他在里面想明白了，学好了。出来以后啊还挺努力的，一直好好工作。那还在一个食品厂当了班长，老板也是非常喜欢他，工资呢也不少挣，时不时的呢还能给周大哥两口子啊有点钱买点东西，还经常给他们打打电话关心问候他们。周大哥感觉呀，老二终于学好了啊，还没有记恨父母很早的就让他辍学外出打工，也没有记恨他们在管教所改造的那几年都没有去探望，老两口很欣慰。可是老二啊，从2012年啊结了婚以后啊，他就变了。周大哥在信里啊就开始埋怨老二了，说他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自己能挣钱了，又买房子了，就忘了爹妈了。尤其是老二生了孩子以后啊，他们三口人那是关起门来过日子，对他们这老两口不管不问了。原因是啥呢？啊，原因就是周大哥说，老二有了孩子之后啊，好多次就跟他们商量，就让他们两口子搬过去。老二的意思是说，他在城里买了房子，啊，条件比农村好，让他们老两口过来享享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帮忙照顾一下孩子。老二他们两口子工作忙，没时间照顾。雇了几个保姆呢，也都是不合心意，那就想着让老两口过来帮忙照看。当时周大哥给我的信里啊，针对这件事儿啊，是这么和我说的。他说，我就觉得呀，我们老两口在农村呢，生活一辈子了，已经习惯了。城里虽然说条件好，但是我们也感觉不方便，而且城里啥都贵，我们两口子去了，地也没人种了，我们也没有收入了。万一老二两口子到时候都嫌弃我们了，我们再回农村老房子，长时间没人住的话呀，估计房子都得倒塌了，那我俩可咋办呢？再说现在的孩子也太金贵了，要是我们没给孩子带好，

磕了碰了啥的，还得唠埋怨。所以说，最终啊，他没答应老二这个事儿，说他们两个年纪也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啊，怕是照顾不好孩子，所以说坚决就没过去。周大哥心里的意思啊，就是很生老二的气啊，认为呢他不理解父母，认为他的二儿子啊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儿跟他们彻底不来往了。说老二连父母骨肉亲情都不要了，他心太狠了。相信这封信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大家伙儿大概也就了解了周大哥和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了。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周大哥在信里最后说呢，老二后来辞退了工作，自己也开始搬厂了，没有以前那么忙了。啊，他媳妇儿工作也不干了，没事儿就在家看看孩子，两个人的时间呢挺充裕的，可是就不回来看他们。尤其是在2018年6月份的一天啊，周大哥老伴儿啊吃降糖药吃错了。导致严重的低血糖，险些是丧了命啊！当时是邻居家的孩子啊，帮忙给老伴儿送到医院的。那么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啊，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救活。周大哥赶忙就给自己7、8年都没回来的大儿子赶紧打电话，说：“你妈出事儿了，正在医院抢救呢，希望他能回来看看他母亲，也许呢是最后一面了。”结果他刚说完这话，就听电话那边有些气愤地说：“你和我妈从小就偏心老二，他有房子，有媳妇儿，有孩子，他什么都有。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一定是你们把钱都给了老二，要不他怎么就能过得这么好？你们对我不管不顾的。”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学习那么好，我是多希望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可是你们心疼钱，初中2年就不让我读书了，让我出去打工挣钱。你们眼里除了钱，哪有什么儿女亲情啊？你们知不知道？因为那件事儿，我在被窝里我哭了多少个夜晚，就是因为你们早早不让我上学了。弄得我到现在一直被人瞧不起，我也找不到好工作。我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们知道吗？你们关心过、问过吗？你们心疼过我吗？你们打电话首先问的我就是挣了多少钱，为什么不给家里汇钱？张嘴闭嘴的钱。我告诉你们，我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们全当我死了吧，以后不要再找我了，你找你那宝贝的二儿子吧。电话直接就挂断了。老大挂了电话以后呢，他又连忙给老二打电话。啊，他说二儿子当时呢，是到医院来看了一眼，看到老伴抢救过来了，没啥事儿了，他就又走了。之后呢，再也没问过母亲身体的情况，一直到现在呀，4年多了。周大哥在信里边啊，就把老大当时说的话，还有老二当时的做法写得非常详细。周大哥信里说道啊，喜儿啊，我不知道这两个孩子啊，怎么会这样对待他们，感觉真是白养了。最后信里面呢，周大哥还在反复的强调，说老大太冤枉他们了，他们家老二生活那么好，他们老两口根本没给过他一分钱，包括老二结婚，他们都没给拿钱，那都是自己挣的攒的，反复强调他们老两口根本没有钱。即使存那几个钱儿，那也得留着自己养老啊。他埋怨老大，
说他不应该因为这个事儿和自己亲弟弟也不联系，像敌人一样看待。说他们两个呀，专挑父母的错，从不考虑父母的难处，让老两口特别伤心。周大哥心里和我说，说他们呢，名义上是养了两个儿子，可到头来呢，就像敌人一样，没有任何骨肉亲情，和孤寡老人呢，也差不多了。这两个儿子啊，老大整整8年多没回去看他们了，电话现在都打不通了，也不知道人现在在哪儿呢。老二呢，也5年多没回去了，他们去城里找老二啊，老二一家就躲着不见。他们太伤心了。他们两口子现在呢，已经快70岁了，现在日子过得呀，那就像没有亲人一样，冰冷冰冷的。看着逢年过节左邻右舍啊，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再看自己家老两口大眼瞪小眼冷冷清清的，就像没有亲人一样，心里别提多苦了。通过周大哥心里说的话呀，我能感觉出来周大哥呀恨两个儿子，在恨他们的同时呢，还有着无比的思念，想念家人亲人团聚儿孙同堂的快乐。可是他感觉这个想法啊真的很难实现了，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熬了。周大哥心里说，他后来听到我的节目，对我的身世经历啊都了解了，他对他这两个儿子呢就更加的怨恨。他说，你喜儿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啊，还是被一个盲人老太太养大的，你即使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仍然能如此的尊师重道，通情达理，善良孝顺，帮助全国那么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这些老人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你能把他们当作家人，当作亲人一般的看待和照顾。再想想自己啊，自己亲生的儿子如此绝情。他说他们老两口每次听我的节目都会止不住的流眼泪，心里无比的心酸，特别希望有机会能见见我，和我说说心里话。因为周大哥感觉呀，很多话他不是通过一封信就能说清楚的。他说他们老两口有很多心结谁都解不开，但是相信我一定会帮他们解开。很多事情自己的孩子做不到，但是我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周大哥一个快70岁的老人，也没什么文化的情况之下，给我写了整整12页将近9000多字的信。前几天呢，我通过看这封信呢，根据周大哥在信中所描述的，就是他们老两口和儿子之间的事情啊，喜儿呢想说几句心里话哈。老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周大哥在信里边啊写了他和两个儿子之间发生的事儿，但是毕竟啊，他们父子母子之间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那肯定是没办法通过一封12页的信就能够说明白的。这些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喜儿肯定也不是很清楚。而且呀，这封信它只是周大哥一个人的一面之词。所以喜儿我呢，我绝对不可能是通过一封信啊就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哈，我要说的是关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份骨肉亲情。
我想在这份亲情方面呢，和大家聊聊。咱们说什么是亲情啊？亲情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他们之间存在的这种特殊的感情，不管是亲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还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这都是亲情。不管对方怎样啊，都是彼此的爱着对方，这是不能割舍的啊。无论是贫穷富有，无论是健康疾病，亲人之间都是彼此相互的爱着关怀着。既然说做了父母，那就得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做一个为儿女考虑的父母，做儿女的榜样。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那都是相互的，靠的是双方共同的付出啊，千万别太自私，寒了别人的心，断了彼此的情啊。如果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都没有了亲情的存在，那么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生活，又会是怎么样呢？说到这儿啊，我可以和大家说一个发生在我们乐陵芳华甘肃平凉地区啊，在我们芳华中心里发生的故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那天呢，我正在处理各地区芳华中心啊物资的储备和调配的这些工作呢，突然我就接到了我们甘肃平凉地区芳华中心的负责人小严啊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呀，他告诉我他们那边有位姓沈的啊爱心的志愿者和他的大嫂要给我们中心要捐助一批生活物资。这个大嫂呢就在平凉住，是开连锁超市的。这一次啊，要给我们当地的服务中心要捐助米面粮油还有各类的衣物，总价值呢5万多元。而且这位姓沈的爱心志愿者呀啊就来到了我们中心这里，说能不能跟喜儿姐通个电话啊，他想和您聊聊，就想问问啊我方不方便。我说可以呀、啊。那就这样啊，我和这位姓沈的志愿者就直接通了电话了。当他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说话的语气马上就变得激动起来了。他说，喜儿姐呀，听到你的声音我感觉就像亲人的感觉一样，太舒服太温暖了。我也是被你的事迹感动了，你就是我的人生榜样，我也要奉献我的一份爱和热情。你和我嫂子一样啊，那都是有着大爱大善的人，我也要加入你们的爱心助老团队，帮助更多的老年人，也算是弥补我心中的遗憾吧。啊，不知道我和嫂子能不能有资格加入啊。我说那太好了，我欢迎更多的有爱心有能力的人要加入到我们芳华团队，贡献自己的一份爱和力量啊，不一定非得捐款捐物啊，哪怕您是有闲余的时间呢，去帮助一些孤寡残疾老人收拾收拾屋子，帮助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都是爱和善的底线呐。这个姓沈的家人呢，听我说完以后，那更是高兴的，激动的不行。在交谈当中呢，我了解到，这个男人的名字叫沈厚平，家住在甘肃省平凉地区灵台县，而且年龄还不大，才44岁，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在北京南京啊都有自己的软件公司，
家庭也是幸福美满。但是在电话当中

啊，他聊到了他的过往之后，我也是深深的被触动了。那么在电话交谈当中，我得知啊，原来沈厚平的家里呢是兄弟两人，他呢还有一个比他大11岁的哥哥。在沈厚平5岁那一年呢，他的父母在农村养农用车跑运输，在一次运输苹果过程当中呢，意外的翻车，滚落悬崖，双双就死于那场车祸了。那一年，沈厚平才5岁，他的哥哥沈厚良16岁，父母这一下子都不在了。对于这两个都没有成年的孩子来说，可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那么这两个苦命的孩子呢，就全靠爷爷奶奶含辛茹苦的抚养照顾。也因为这两个孩子从小啊，很早就没了父母，更知道生活的艰难和不易，非常的懂事儿。很小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呀干农活儿。尤其是他的哥哥沈厚良啊，毕竟比弟弟大11岁呢，对弟弟啊是百般的照顾和疼爱，真是做到了长兄如父的程度。包括后来啊，弟弟沈厚平读书上学，所有的花销学费都是哥哥啊老早辍学以后啊外出打工赚钱供弟弟读书的。在大哥心里呢，始终认为他的弟弟学习比他好，所以说他就得努力赚钱供弟弟好好读书，将来弟弟有出息了，九泉下的父母也就瞑目了，那么自己作为长兄的责任呢也就尽到了。就这样啊，一直是到了沈厚平14岁那年啊，他大哥沈厚良呢也就是25岁了。在外边打工的那些年呢，他也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叫魏爱玲啊，比他哥哥小3岁，也是了解到了啊他哥哥这些年的家庭变故，努力照顾抚养弟弟，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被他这份善良感动了。两个人相处2年多就正式结了婚，成了家。用沈厚平的话说，哥哥的婚礼啊极其简单，没有高朋满座的宾客，也没有丰盛的酒席，没有任何豪华的婚礼过程，甚至没有给嫂子任何彩礼，只是说回到了农村老家啊，给家里的老房子啊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四下左右的老邻居啊还有几个直系的亲属就聚到一起，摆了4桌酒菜啊，就算是结婚了。结婚当天呢，嫂子还是穿着之前哥哥认识他1年以后给他买的那件红色礼服，都已经洗得掉色了，就是那件衣服又成了嫂子婚礼的礼服。但是嫂子没有任何抱怨，她说只要他们在一起努力，一定会把这个家过得越来越好。啊，我们现在年轻啊，不怕吃苦。而且厚良还有个弟弟厚平正在上学读书，那正是花钱的时候。我们婚礼无非就是走个形式啊，不能乱花钱。把省下来的钱留着给弟弟以后上学用。沈厚平说，婚礼当天听到嫂子这番话以后，他落泪了。他那时心里就暗暗发誓，一定努力好好读书，绝对不能辜负哥哥和嫂子的期望。哥哥从小到大就像父亲一样疼爱照顾自己，嫂子又是这么的善良，对自己如同亲人一般的看待呀，那他不能让嫂子失望。而且他一直记着啊，哥哥是看到了弟弟沈厚平啊躲在一个角落里哭，知道弟弟心里难受，
看到嫂子嫁到这个寒酸的家庭，尤其是嫂子说的那些话以后啊，当哥的知道弟弟长大了。沈厚平说，当时哥哥一把把他抱在怀里，哭着对弟弟说：“厚平，别哭了，你长大了，懂事儿了，你什么都不用想啊，有哥在就有家在。这回你又多了个嫂子，那更是有家的样子了。你就好好专心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有出息了，那我和你嫂子还等着接你官呢。你可要争气呀。”哥哥一边说，一边紧紧拥抱着弟弟，还用力在他后背上拍了两巴掌。哥俩相视又看了看，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沈厚平说，哥哥和嫂子的婚礼啊，虽然是没有那么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但是他心里感觉到了他们之间无限的爱和温暖。看到哥哥和嫂子脸上那份最真挚的幸福，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沈厚平就立下了心愿，一定将来呢，让哥哥嫂子过上好日子，要报答他们的恩情。原本沈厚平看来呀，他们一家人要随着哥哥结婚成家，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可是厄运偏偏又找上他们了。那么就在沈厚平16岁那年，马上就要升入高中的时候，那么他的哥哥沈厚良在工地绑钢筋的时候啊，不小心的从11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跌落下去，被钢筋穿透了胸膛，当场就丧命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把这一家人彻底击垮了。沈厚平爷爷奶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双双病倒，一卧不起。嫂子更是直接就哭晕了过去。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换作是谁也接受不了啊。毕竟那年他哥哥沈厚平才27岁，太年轻了。而且他的哥哥是这一家人的顶梁柱啊，还有他的嫂子才刚刚嫁给他哥哥2年的时间，连个孩子还没有呢就早早的走了，这谁也接受不了啊。沈厚平电话里跟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几度哭得泣不成声。我听到他们这一家人的苦难的遭遇是无比的心疼，尤其是为这个善良的嫂子感觉到心疼。如此的命运坎坷呀，年纪轻轻就没了丈夫。而且沈厚平还告诉我，自从哥哥走后啊，也就是没过半年时间，他的爷爷奶奶呢也相继都离世了。这个家庭彻底破碎了，而且当时自己还小，毕竟才16岁的年纪，爷爷奶奶的丧事呢都是嫂子一手操办的。但是对于16岁的沈厚平来说，从哥哥意外死亡再到爷爷奶奶相继过世，他感觉天都塌了，人完全崩溃了。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亲人了，所以也没有心思继续上学读书了，也没有人再能够给他钱让他继续读书了，所以就打算辍学外出打工挣钱，起码能养活自己呀。但是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啊，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嫂子的时候，听到的是嫂子对他的哭喊和咆哮。嫂子当时跟他说，你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啊，你大哥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们老沈家就剩下你一个了，你要是再不想好好的，你大哥得多寒心呢，你怎么能这么不争气呢，
你本来学习就好，将来一定有出息。听嫂子的话，你什么都不要想，马上回学校继续好好读书。沈厚平说，当时嫂子说完这些话以后，沈厚平哭着喊着说，我怎么去读书？哥哥没了，爷爷奶奶没了，我没有亲人了，谁还能供我读书？我拿什么读书啊？结果嫂子一把把沈厚平抱在怀里，告诉沈厚平，弟弟啊，你不用怕，你还有一个亲人，就是我啊，我是你大嫂，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是规矩。你大哥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还在，只要我在一天，你就是我弟弟，亲弟弟，我就是嫂子，亲大嫂，我供你上学读书，我替你哥继续完成心愿，你一定要好好的，不要让我们失望。沈厚平电话里告诉我说，喜儿姐，我怎么都没想到嫂子当时会跟我说出这些话。我原本以为大哥不在了，嫂子还很年轻，她完全可以离开我们这个家，寻找自己以后的幸福。但是嫂子没有这么选择，是继续留下来，自己一个人守着这个家，把他和大哥做出的承诺由他一个人去兑现。他的嫂子也是因为这个承诺，抚养照顾这个小叔子沈厚平整整12年。这12年对沈厚平来说，他是亲眼一年年的见到嫂子为了养他供他上学读书吃尽了各种苦头，遭很多人的白眼嘲笑。从他初中毕业，再到上高中读大学，再到读研究生，这10几年的时间，他的嫂子为了多赚钱供他养他，蹬过三轮，摆过摊儿，去过工地，收过破烂儿，做过餐厅服务员、车间工人、流水线，反正是各种苦活累活什么都干遍了。岁月的风霜苦累都写在了嫂子和他那张年龄完全不相仿的脸上。当然嫂子是开心快乐的，因为他这些年受的所有的苦累在他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沈厚平没有让他失望，大学研究生以后呢，就被一家外企高薪录取了，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赚的钱也开始多起来了，可以给嫂子报恩了。而且沈厚平28岁那年呢，还迎娶一位温柔漂亮的媳妇儿进了家门。在沈厚平婚礼当天，他说他们夫妻跪拜双方父母的时候，他这边只有他的嫂子坐在他们面前的椅子上。他们夫妻共同下跪，给嫂子敬了一杯茶，给嫂子磕头谢恩。沈厚平当时对嫂子说的一席话，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流泪。他拉着嫂子的手说，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生我喂养我者，断指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我何以为报？他当时就发誓，要让嫂子后半生过上最幸福的日子。全场都被这个善良的嫂子的大爱感动了。婚后不到3年，沈厚平两口子啊，攒了一些钱，就把大嫂呢接到了平凉城里居住，给嫂子买了房子。当时沈厚平啊，就想着规划他的人生，
想着嫂子对他做出的天大恩情的报答，所以就努力拼命的工作。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他们的生活是过得越来越好了。嫂子呢，也得到了沈厚平啊，像对待父母般的照顾和对待。这个时候的大嫂啊，真是感觉无比的幸福。沈厚平给他开了一家很大的连锁超市，还雇佣了七八个员工。那么如今已经将近50岁的大嫂总是和沈厚平说，我们今天能够过得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们心底的那份善良，老天爷都一直在看着呢。所以啊，苦尽一定会甘来。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些年都过来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和亲人之间的亲情又有什么区别呢？沈厚平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和嫂子是知道我喜儿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之后啊，很受感动。尤其是啊，他和我有着很多相似的痛苦的经历，在很小的时候就没了亲人，没有了亲情的温暖，所以就更加珍惜每一段的感情，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让身边的人有亲人亲情般的温暖和陪伴。所以呢，他们要加入我们乐龄芳华，给更多老人亲情温暖，弥补自己没机会给父母尽孝的遗憾呢。再说亲情啊，重在情字，不管是亲生父母也好，还是说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好啊，即使说没有血缘关系，那也可以有亲情啊。当所有的感情都得到了最大的升华以后，它都会成为亲情啊。如果说相处的感情好，可以情同父母，情同兄弟姐妹，包括自己婚姻中的爱人，从最开始的爱情，那我们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彼此的付出它也会升华到亲情的高度。夫妻彼此啊，就如同亲人一般。就像节目开始湖北孝感的周大哥信中说了啊，他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对他两个儿子更加怨恨。因为周大哥说，我喜儿一个无父无母被人抛弃的孩子都能这么善良，对无数不认识的人都能这么好，可是他两个儿子呢，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管，简直是太寒心了。可是我想说的是啊，我能有今天，我能成为周大哥口中的好人，那是我的奶奶用他的大爱和大善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呀。我和马奶奶虽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我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啊，和亲人没有区别。啊，我小时候生病了，我奶奶背着我翻山越岭，走了20多里的山路，找医生给我治病。我的奶奶是盲人呐。他看不见路，全靠摸索打听。可是他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危，只希望我能够健康平安。这种情不是亲情又是什么呢？包括这些年我在全国开办这么多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我和这些老人们之间呢没有血缘关系，我们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跟这些老人们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对老人关爱付出，老人对我们的信任爱护，我们之间也升华到了亲情的关系。包括你看所有的芳华中心大家庭的这些老人们之间，他们也是都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睦的相处，逐渐的都升级为兄弟姐妹般的亲情了，真是太好了。

0: 所以亲情啊，一定是相互彼此的爱和付出。亲情不应该是单方面的，应该是相互的。就像磁铁一样，是吧？磁铁要相互吸引，才能牢牢地抓住彼此，对吧？作为父母，那更应该首先要对家人、对子女付出，更应该做出表率呀。如果说父母都没有亲情意识，那怎么能让子女有亲情啊？子女又怎么能把这种亲情意识要传给下一代呢？所以老话总说，一个家庭的兴衰，老人有责，尤其是在贫穷的家庭，那一家人呢，更应该抱团儿。如果说大家都各顾各的，年轻人被孩子牵绊，不能挣钱了，老人只顾自己生活，不为晚年打算，等到自己老了病了才想起自己孩子，家中所有人都为自己，那就是一盘散沙，没有亲情可言了。亲情淡了，那些需要煎熬的日子啊，就只能自己咬牙坚持过来了。所以说呀，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德行高、格局大的老人坐镇，注定不和睦啊。优秀的家庭都是几代人接力式的努力出来的。公婆帮不帮衬、带不带孩子，那就取决于他们爱不爱自己的儿子，是否在意儿子幸不幸福、辛不辛苦，跟贫富无关。跟儿媳妇优不优秀，那也无关。如果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那怎么能去爱孙子、孙女、儿媳妇呢？当一个家庭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才能风平浪静。一旦那个善良的不愿意牺牲了，那就被扣上不和睦的帽子了。这就是人性的丑陋之处啊。明明是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那别人又凭什么对你大度呢？有些谎言杀人不见血，有些伤害足以诛心呐。我以前就说过，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在画圆的过程，是一个轮回的过程。要想自己的人生圆满，就要首先从心里啊，首先要学会画圆。圆从心起，画圆好不好呢，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和别人没关系。在这个圆圈里，到底你能得到多少东西啊，留下多少东西啊，那都是取决于你会不会画这个圆儿。亲情是这个心灵圆圈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圆从心起，手随心动，慢慢的去画自己心中的那个圆儿吧，把自己丢失的亲情再把它重新的画回到你的圆圈里面吧，把你心中的圆画满，不要让你心中的亲情再一次的流走消散，把他们都牢牢的圈在你的圆圈内，慢慢享受，慢慢体会。如果圆圈里没有了亲情，你即使得到再多物质的东西，你即使有一时的快乐，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它并不属于你呀。因为你不知道快乐该跟谁分享。那当你痛苦的时候呢，更没有人和你一起分担了。因为你心中的圆儿不圆满，有缺口，没有亲情的存在。 所以我们圆圈里不能没有亲情啊。哪怕我们圆圈当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但是如果说里面呢，它充满了亲情，那一定就让你感觉无比的温暖。亲人是父母给我们找的朋友，而朋友呢，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亲人。所以亲情最真最深，手足血脉相连。无论什么时候，兄弟姐妹永远都是最亲的人。闹闹矛盾很正常，反目成仇太可惜呀。等你老了那天，父母离世，身旁无人，兄弟姐妹前来照看的时候，你就会幡然醒悟，曾经的仇恨早已经消散了，有亲情常在，踏实心安，有手足陪伴，千金不换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的内容主要围绕今年的几场直播，因为每场直播呢都有重量嘉宾，讲的都是关注度高并且都是新知识，现场提问互动也都非常有代表性，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间固定，很多朋友留言说没赶上直播想看回放。这几天集中把今年几场直播的重点内容，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都整理出来进行回放。另外还有一件事，铁峰帮你忙节目最近在准备升级改版，也是为了能更好的服务大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想了解的也欢迎随时告诉我。最后提醒大家，双节来临，在这里先祝大家双节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安安稳。

0: 文文。那说到过节呢，咱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走亲访友，手里总得拎点什么。如果您在选择礼品又不知道如何选，那您可以选择一些跟健康相关的礼品，选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温和的，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国庆中秋双节，无论是聚餐还是出行，都要注意身体，饮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或者这一顿吃多了，下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随天气增减衣物，长途旅行要时不时活动一下脚踝，少熬夜。平时吃药的朋友记得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药品，不要漏服停服。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播精彩回归。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聚焦那些值得中老年关注的科学营养元素，为此专门请到了两位专家，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张美霞教授，中国药科大学药化博士，沈阳药科大学微生物制药硕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广东双聚生物首席科学家陈杰鹏博士。欢迎两位老师。
7: 江老师好。
8: 铁峰老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主要就是跟大家做一件事儿啊，就是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捋清常用营养素的重要程度。其实现在来看啊，你别说上年纪的一些人了，就是有一些中青年，30多岁40多岁的，那桌子里头那个营养品都一瓶一瓶，一罐一罐的，有的人都一把一把吃，对吧？那么在这些营养品当中，在您这两位啊专门从事药学研究的大专家科学家看来，哪一些更重要？因为它一定有个先后顺序，对吧？它哪一些是更重要的？哪一些可以往后放一放，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要给大家捋清的事儿。这活儿啊其实不太好干呐。你说哪些重要的，你们两位怎么说都行。这万一有一些咱说可有可无的，你得罪人不好。我做了这么一个准备，只请两位老师给大家讲常见营养品的作用，然后呢我来评估它的重要程度，行吗？得罪人话我来说。我准备了个 KT 板，这个我做了很多的小提示吧，啊，这个你看这里边啊，益生菌呐、啊、什么的，各种维生素啊，啥样都有，我就一个一个拿吧，行不行？

0: DHA 呢是对我们的脑和孕妇作用比较好的，但关键是这样，这个鱼油它这个市面上的成分啊参差不齐，有的含量呢就是 EPA 加 DHA 呢是在30%左右，好的呢可能是80甚至90以上，但关键它的科研证据呢，有些是充足的，有些是并不充足的。比方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啊，实际上是这个 EPA 有用的，而常规的鱼油的作用啊，并不那么好。而且有用的那个呢，还是纯的是处方级的，用的剂量还比较大。它那个证据特别确凿的呢，是 EPA 含量一天要吃4克的。而鱼油一般大家推荐的是鱼油是1000毫克，
1: 毫
0: 如
1: 克，
0: 果你吃的差的里头只含300毫克，
1: 就差1000倍。
0: 你吃2粒才达到了500、600毫克，所以它一般有时候推荐你吃500毫克。那如果你这个效果呢，
1: 我明白，我明白了，美香老师 啊，
0: 对，
1: 这个我
0: 所以
1: 说
0: 我
1: 说，
0: 都不知道怎么，你一说放
1: 哎，
0: 梯
1: 我明
0: 队，
1: 白
0: 我
1: 了，
0: 不敢
1: 我明白
0: 说放哪个梯队了，
1: 了，啊，我明白了。那个，
0: 对。
1: 其实啊，在这个您的这个态度上吧，我比较支持您。为什么呢？你看，我做这个健康教育节目、健康服务节目，我做了3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主动的让我的粉丝，我说你吃点鱼油吧，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0: 他的证据不充足。
1: 再有一个事儿，可能你们都是这个科学家，研究的都是光明大道，可能有些旁门左道的东西你们不研究。那我是媒体人，所以说那各方面信息我都得看。前几年有一个报道，说2000年的时候吧，英国皇家医学院有一篇论文，关于鱼油的各方面的好处，当时是在全世界这个发表的时候哈，引起全世界的轰动。这个各地的医生啊、学者呀，都把这篇论文呢当做一个经典，向民众推广鱼油对于预防这样的作用。这是2000年的事儿。但是这篇论文在2018年的时候，英国皇家医院悄悄就给撤下来了。18年之后，他又撤下来。他发的时候是敲锣打鼓啊，大家全知道；撤的时候谁也没告诉。那说明什么呢？这里边有问题。跟您的学术观点是一致的，有用没？有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强，而且它的品质在市场上很难把握，坑比较多，剂量不足，这个是您担忧的，所以您给他安排位置很难。第二梯队他肯定上不去了，我现在给他放第三梯队，我估计您心里都不满意，我放在第三和第四之间吧，我放这儿吧，行不？
2: 哎，差不多。
1: 啊，那个。那我再整个啥呢？叶酸吧，叶酸怎么样？
2: 叶酸还是不错，因为实际我们说营养素吧，第一个要看它的缺不缺，同时还跟年龄层有关。你比如叶酸吧，它是乳母跟孕妇要强化的，叶酸也是儿童青少年他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神经发育，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当然，对于心脑血管有一种特定的类型，就是同型半胱氨酸高，那叶酸是有作用的。
1: 哎，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好像我们中国人特别高。
2: 对，这应该跟我们原来的强化，特别是跟我们的所食用的这个膳食是有相关性的。
1: 啊，是跟饮食有关，不是人
2: 对。
1: 种的不足，是吗？
2: 主要是跟膳食有关。
1: 吃的不到位。
2: 实际我们是说这个叶酸，它就是把这个胱氨酸，再转化成同型半胱氨酸。
1: 啊，这有个过程。
2: 对，按原来的话，应该讲咱们中国的叶酸强化不够，所以在我们中国来讲，因为美国他们强化从一些米面里边，他们就有强化叶酸进去
1: 您这事儿我知道，
2: 了。
1: 就是刚才陈博士讲，就美国它强化做得很好，就强化到什么程度？在美国市场卖的大米白面，那里边都要求添加叶酸，
2: 对，要强
1: 咱
2: 化，
1: 没这项。
2: 是啊，所以应该是主要是我们在强化方面不够，
1: 就认识还不够。
2: 对，同时我们对特定人群这边倒是大家已经重视起来了，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很重要的。 叶酸。
1: 那您

0: 我大概应该是说第一跟第二之间，我觉得。
1: 哦，对于孕妇和婴儿，
0: 对，它是
1: 我觉得你
0: 第一的，
1: 放一放第二可以，但是
0: 对
1: 对于
0: 大
1: 普通
0: 众。
1: 人，那我觉得是第二和第三之间。
2: 哦，那我就放在第一推的
1: 对，
2: 多一些，哎，往下，
1: 不同的人群，哎，
0: 对对，
2: 减一点，
1: 对，
2: 啊，好好好，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2: 导播提示，有人提问了，这个叫梁家惠子问了，说鱼油怎么选啊？然后心静还问了，说灵芝孢子油和磷虾油哪个好，都什么用？还有叫麻溜的，这东北话，说睡觉经常抽筋儿，可以吃鱼油吗？这张世涵说了，我怎么才能知道缺不缺维生素 K2 呢？哎，这还有叫盐的，说吃氨糖行不行啊？好几个问题，那么咱集中先说这两个吧，鱼油怎么选？
1: 啊，鱼油啊，它这样，市面上的鱼油，一个我说的含量，
2: 含量，
1: 哎，你一定要选这个含量超过80%，说是90%的。
2: 配料表里有标注
1: 啊，对，还有一个呢，它的生产的工艺有三类
2: 啊，哪三类？
1: 一个是 TG 型、EE 型，还有一个 RTG 型，所以说你最好是选那个 RTG 型。
2: 这个在外包装有标注吗？
1: 现在有的包装上有，有的没有，所以选的时候你一定要选价值，而不能选价格。因为这个价格低的，它肯定不是好鱼油
2: 啊。
1: 但是
2: 价格
1: 高
2: 的
1: 不一定
2: 好，但价格低的肯定好不了。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它顶上标没标识，你标识了就选那个小 R-TG 的，我就不讲它是什么名字
2: 了。
1: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擦亮眼睛选。
2: 行，
1: 哎，
2: 那么这个
1: 不行，他大家要是有知识的人啊，可以自己啊上豆包呀，上 Deep Shake 呀，
2: 你学一学，
1: 去学一学。
2: 那个，
1: 哎，
2: 这梁家惠子啊，这么着，这事儿我答应你了啊，回头呢我跟美霞老师学一学，学完了之后呢我教你，行不？啊，咱不在这儿说了啊。心静说了，灵芝孢子油和磷虾油哪个好？它俩是一回事吗？它都起什么作用？
0: 它不一样，
2: 不是一个东西。
0: 对，磷虾油主要是它对于虾红素抗氧化的，
2: 就是它跟鱼油更接近。
0: 哎，也不一样，
2: 还不一样。
0: 鱼油是，所以它是不一样的。磷虾油主要是用于抗自由基、抗氧化。
2: 哦，
0: 磷虾油里边主要是虾青素。
2: 嗯，
0: 当然在台湾叫虾红素，一回事。我们吃的三文鱼，三文鱼的定价就以红色。生它就价格高，为什么？它含这个虾红素高，所以磷虾油里边主要是用它的虾红素、虾青素再起作用。
2: 刚才我是这么想，
0: 抗氧化。
2: 就我们鱼油啊，排队都排的那么低，这个虾油可能就更低了，
1: 往下，
2: 就更往下排了。
1: 对，
2: 为什么我们要有个排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吃这东西要花钱，对吧？你有多少钱呢？咱得磕第一梯队的先吃，是不是？
0: 对。
2: 哎，灵芝孢子油您怎么评价？
0: 所以灵芝孢子油它主要是提高免疫力的。
2: 就灵芝孢子是提高免疫的。
0: 哎，灵芝孢子粉跟孢子油都有这样的作用。
2: 嗯。
0: 当然，孢子粉高含量的会更好。但孢子
2: 和油是不一样的。
0: 这不一样，因为它里边的有效成分，你比如多糖啊、三萜呀，这个含量不一样。
2: 哦，
0: 所以但是共同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增加免疫力。
2: 孢子粉我吃过，
0: 啊，
2: 我给我妈也吃过，
0: 是高品质孢子粉。

0: 可能是顶级的。
1: 哎，陈博士，就这个观点，咱们俩是一致的。但是您是科学家，您是通过科学数据来给意见的。我是按照老百姓常理来考虑问题。我有这么个想法，就包子粉和包子油都是高品质的啊。
0: 对，
1: 你说好肉能剁馅吗？我这么说你明白吗？就是包子油是拿包子粉那些东西炸出来的，对吧？好肉。它能剁得稀碎的，能炸油吗？对吧？
0: 是的，
1: 它得做东坡肉压块儿，整块儿展
0: 没
1: 示
0: 错，
1: 啊。
0: 没错。
1: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要攒在一堆儿，切得碎碎的炸油呢？一般都是边角料，对不对？那么好，我用非常非常好的原料炸出来油了，
0: 对，
1: 那么这个东西得比粉贵多少倍？对吧？辣椒籽儿5块钱一斤。辣椒籽儿榨出来的油卖50，它都不挣钱，是不是这么道理？所以我这年我一直在吃包子粉，高品质的包子粉，包子油我没吃过，我怕它太贵，这是我的观点啊。然后那个麻溜的说，睡觉经常抽筋儿，可以吃鱼油吗？
0: 这个不一样，抽筋，不要去吃油，所以抽筋我们倒觉得用这个 K2。是非常好的，Care 在国际上发表了重大的，在美国《JAMA》杂志，美国最权威的医学杂志，发表了 Care 对于抽筋
1: 您说
0: 这
1: 的
0: 个
1: 是
0: 效
1: 维
0: 果。
1: 生素 K2 哈？
0: 对，维生素 Care。
1: 那咱这话题既然到这儿了，您就给讲一讲行不行？
0: 好。
1: 维生素 K2 也是维生素
0: 对，实际维生素 Care 它是近20年来啊，它是一个新的一个革命性的成果。这维生素 K2 为什么叫革命性？它就是颠覆我们原来在全球补钙这样的错误认知。原来我们总以为补钙，甚至加上维生素 D3 或者镁离子，肠道有钙了，然后用 D3 镁离子吸收到血液了，血液高就等于补钙高，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那么20年以来，发现人类要纠偏，就是一定是金三角配方。如果说你为了补钙增加骨密度，没有 K2 是无效的，就是只有 K2 才能让钙进入骨骼，叫凝钙入骨，所以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但是科学价值是两方面的，要想一想，多年补钙没有 K2，那是钙到哪去了？这是形成了动脉的钙化、软骨的增生、骨质增生、器官的钙化、瓣膜的钙化，所以这个是革命性的。如果说从重大价值来讲，K2 指定是在第一梯队，可能第一梯队还要换在第二位置，
1: 还得往前放一放，是
0: 对，
1: 不是？
0: 不只是第一梯队，还要往前换。
1: A 加，
0: 对，因为是被大家这么多年所科学所误解了，而它是精子，健康的精子啊，所以这一个对 K2，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高度重视，对 K2。为我们健康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1: 大家得知道，医学啊是一个建立在不断失败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它得不断的通过一些失败的事情来验证、来推动、才发展。
0: 对，
1: 刚才陈博士谈到了，就是以前我们对这个维生素 K2 的认识有错误的地方，
0: 对，
1: 对于骨骼呀、对于骨密度的提升啊，它有错误的认识。那么慢慢的，我们纠正了这个过程。凡事都是这样的。那30多年前、40多年前，激素刚出来的时候，都以为是好玩儿。当雪花膏往脸上抹，抹个3年5年之后，激素性皮炎全出来了，
0: 对，
1: 副作用发现了，赶紧收回，重新改，重新认识，都是付出代价的，这是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得向这些药学的科学家们致敬。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才逐渐地认识到一些新的东西，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刚才这位呢，叫麻溜的，说抽筋儿这个事儿。我记得大概2000年的时候，我听那个川医的那个谁，四川那个谭静老师讲课，他关于抽筋儿这个事儿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他说抽筋儿就俩事儿，就俩原因，一个是微循环障碍缺血，还有一个缺钙。最核心的说，100个抽筋儿的，98个是因为这俩事儿导致的。那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一些人，比如像我这个年纪的，哎，咱们三个当中我是最小的了，我56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年纪的这俩事儿是可以同时存在，又有循环障碍，又有缺钙的现象，而维生素 K2 能够兼顾这两项。
0: 对，
1: 所以刚才这麻溜的，你啊吃点维生素 K2，反正我吃是好使啊。 我们说下一位啊，下一位叫严啊，他说吃氨糖可不可以？就是普通人吃没有前提啊，吃氨糖可不可以？关节不舒服能不能吃氨糖？这肯定能吃，我都吃啊，
0: 没错。
2: 对，关节不舒服了，半月板损伤了，韧带老化了，这可以吃氨糖。但是这个年轻人呢，可能就不必要了。
1: 那得多年轻叫年轻人？
2: 三十岁以下呗。
1: 30岁以下叫年轻人。
2: 因为这个氨糖，它是基本上我们体内到了35、36岁到达高峰，然后慢慢的下嘛。所以你前面可以不用吃，但如果说他已经膝盖都不舒服了，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吃了。
1: 啊、哦，您觉得氨糖这个东西放在哪个位置？
2: 怎么说呢？你这个梯队呢是和年龄和大众人群是相对应的。
1: 你是按人群分的？
2: 就是刚才陈博士讲呢，维生素 K2， 我是毫无质疑的，他要放到第一梯队。
1: 双手赞成。
2: 因为无论是婴幼儿、儿童、中老年人、老年人都需要 K2，
1: 所以把它放在第一个。
2: 对、嗯，因为氨糖呢，对于年轻人呢，我觉着你没必要先花钱吃。
1: 你吃不吃氨糖？
2: 我这个年龄当然吃了，哦、因为我已经比你都50多岁，我比你大那么多、嗯，所以如果是中老年以上的人，这个是可以吃的。所以我觉得放第二和第三之间吧。
1: 那个陈博士，您吃氨糖吗？
0: 我现在还没有吃。但是我也应该要吃的，因为氨糖我再补一句，就是选择很重要。氨糖它的原料分子有不同形式，嗯，有盐酸的，有硫酸的
1: 啊。对，
0: 建议大家多选用硫酸氨糖，它就生物兼容性会更好。
1: 那硫酸的贵呀、
0: 啊？对，但它贵啊。所以我们说，希望大家逐步建立一个概念，就是你买的是价值，嗯，不是买价格。
1: 你看看
0: 啊，只有价值才能成就健康。
1: 这是我们今天的闪光的名言啊，我们追求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啊。你看美霞老师呢是按人群分的，陈博士呢是按他的这个科学的位置，
0: 对啊，
1: 对人群起到的作用。
0: 对，中老年的一定要服用，所以我建议换了第二梯队应该是，甚至第一梯队我都同意。
1: 我是按什么分呢？不瞒两位是吧？啊，我是按兜里花钱的顺序分的。
2: 对，所以我才要按人群，你需不需要？啊、你这个，比方中老年人，你已经缺了，那就得补。啊，你兜里的要根据你的经济价值。
1: 对，
2: 你不能所有世界上的东西好东西多的是，你不能所有的都是我的。
1: 对对对，它有个成本的问题。
2: 你不能所有都捡到你的菜篮。
0: 单单这个氨糖啊，平常虾蟹壳里边就能补。嗯。因为氨糖如果不像 K2 就那么缺。
1: 明白。
0: 所以从这来的，
1: 放在第二梯队。
0: 第二梯队、就是、啊。
1: 虾蟹壳太难吃了。这事不考虑了。那个微友叫 AH 啊，他说吃纳豆激酶过敏怎么办呢？主要是颈部和耳垂发红。哎呦，我吃了7年纳豆激酶，我接触过那么多人，我都没见过有人说纳豆激酶过敏的。纳豆激酶会过敏吗？
0: 熊老师是要客观来讲，人群有个性化。嗯。因为你比如的话呢，在整个全球的人群里边有极少数人会有大豆蛋白过敏。所以单单他如果这种过敏来讲，因为有时他也像肠啊，他的肠壁他的通透性太好了、哦、就把大分子给吸收进去了、嗯、吸收进去之后就他是液体抗原嘛，蛋白嘛、嗯、就会产生过敏反应。所以建议他呢吃好益生菌、然后再来吃纳豆激酶，
1: 先纠正过敏。
0: 有一定的肠漏的现象，就肠道吸收太好了。
1: 我们这位这个AH 啊，你提出了纳豆激酶这个话题，我个人把纳豆激酶像命一样看，
2: 放第一梯队。
1: 我不吃饭我都得吃纳豆激酶，
0: 这是对的，
1: 是吧？
0: 这是对的。
1: 那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他俩谁在前头？
0: 我自己意见，纳豆激酶放在第一。
2: 对，
0: 因为这是救命的，或者一环。
2: 我们三个的意见是一致的，
1: 对吧？
2: 哎，这个是达到共识了。
1: 我曾经打这么一个比方，说我假如说我这有一个生命个体，我已经50多岁了。一个月里用于健康维护的资金只有300块，我都得买纳豆激酶吃。
0: 是的，
1: 300块能吃多少纳豆激酶啊？吃不了多少，对不对？
2: 嗯，
1: 吃不了多少。比如说我吃两瓶不够，我只有这300块，我吃这两瓶、嗯、我再弄点钱我又弄了100块，嗯，我再吃半瓶，我都得把这钱花到纳豆激酶上。 我得吃到五。

0: 不行，我觉得吃的够了。
1: 对，
0: 我要是还有钱，我吃维生素 K2。
1: 对，
0: 这就是我给大家排序的习惯，我是按照经济水平排的。
2: 嗯，
1: 对
0: 啊。那么刚才这位啊，这位您说完了啊，他颈部耳垂发红，
2: 还是建议他先调理一下胃肠道吧。
0: 调一调，
1: 对，
0: 让他不过敏。
1: 对，特别益生菌含有青春酸歧的。这样的益生菌，
0: 哎，这话题又出来，说到益生菌了我本来想随手抓的，这一个一个话题跟着你们都往外涌。这个益生菌呢，是个很大的门类。
1: 对，
0: 咱先说益生菌放在什么梯队？
2: 第一梯队。
0: 第一梯队，
1: 同意。
0: 您不用看他，
2: 所以我看他是第几，我是第一梯队。
1: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是这样，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饮食啊，并不能保证这个食品的安全，因为有很多科技狠活，然后还有些这个环境污染啊，食品这个添加剂啊等等，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存在着肠道菌群的失衡，
0: 这是人类的特性。
2: 哎，对，
0: 必须
2: 不管是儿童、青少年，尤其是这个
0: 老人，
2: 青年也是，他常常熬夜呀，加班啊，天天吃外卖。因为我有朋友的孩子啊，他都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自己做过饭。
0: 正常。
2: 他天天是外卖。他的肠道菌群很不好，然后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服用一段时间的益生菌。他跟我说啊，大虾阿姨，因为我的微信在大虾阿姨这个东西太好了，他推荐了他好多朋友吃这个益生菌。老年人更是了，老年人由于这个本身的这个各个器官的衰退，整个肠道菌群，像这个双歧杆菌啊什么这些，随着年龄增长啊，他都这种益生菌都减少了，然后所以更需要补充益生菌，所以。刚才我不是说一个从钱包考虑，还有不同年龄段考虑，我觉得益生菌是通吃的，它比纳豆激酶还通吃，因为纳豆激酶毕竟小儿童啊什么的它还不需要，而益生菌我觉得不管是儿童、中青年、老年人三个阶段都可以。
0: 这个观点我也接受，而且我以前呢，我呀是1993年到广播电台工作，做健康服务节目。我到广播电台之后，就是参加工作之后，主持这个节目之后，我向百姓推荐的第一个与健康有益的营养品就是益生菌。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假如说这个人生下来之后身体里一个益生菌都没有，这人活不了。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0: 哎，所以把它放第一梯队。对，但是这话题怎么说起来的？刚才陈博士提到了，您说有个什么菌，我没听清楚。
1: 青春
2: 双歧，
0: 青春双歧杆菌。
1: 青春双歧杆菌，
0: 它是益生菌当中的某个。
1: 对，它是对免疫力的纠正。因为实际益生菌，刚才美嘉教授讲到，因为现在各种原因的减少，我也理解到，就是益生菌是我们的健康的黑土地。我们为什么要在黑土地，它的种植的农产品是高品质的呢？我们人体有八大系统，但是肠道的微生态是最基础的黑土地，健康的黑土地，它养的八大系统呢，基础这个系统健康，那你其他八大系统健康就有保障。同时呢，益生菌不只是解决我们原来说你比如拉稀啊、便秘啊、肠道不健康，现在更关键是解决免疫力。所以在
2: 70%以上的免疫力是从肠道菌群来。
1: 对。
2: 发挥的作用。
1: 而刚才一种过敏有可能是免疫过激，免疫过激在去年2025年，也就是说免疫力要高，同时有免疫的杂车。一个新车动力澎湃，但杂车坏了就出现免疫力过激的偏离，而纠正它的偏离其中就是青春酸歧自主菌。所以切合他刚才的问题，
0: 选益生菌的时候选带青春双歧杆菌的啊。这话先说到这儿啊，这个是其实前面讲这些都是为了回答刚才那位吃纳豆激酶过敏那位的啊，对大家都有意义，但是吃纳豆激酶过敏人太少了啊。
3: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4: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双洁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 057。

0: 05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微友冰冰说，纳豆激酶化血栓效果如何呀？舒阳家的冰冰说，纳豆激酶一定要吃肠溶型的吗？
2: 实际就是溶栓效果啊，它是已有的溶栓药的不可比拟的。它有这个，我们说科技的进步，我们说黑科技0到1，这个分子，它这个分子在世界上有什么特征其他分子做不到？纳豆激酶第一个特征其他分子没有，就是唯一溶解成就性血栓。所以你说它的溶栓效果怎么样啊？它不是怎么样，它有唯一性，就成就性血栓只有它能。
1: 哎，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哈，它化血栓效果如何？我们做过实验，
2: 就是、国际上实验是尿激酶的19倍。
1: 您那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家的实验，你是在药学实验室做的，很规范。我说的是我们在家厨房做的实验。我们有这个实验，就是溶解血栓的实验。哎，我们做了，而且我们拍成视频了，可以给大家放一放嘛。就是这个实验证明的什么？就这玩意儿好使，有效。
3: 先准备两个培养皿，并做好标记。分别加入15毫升的生理盐水到培养皿中，各取一小条血块放入培养皿，在做好标记的培养皿中加入2颗纳豆激酶，开始计时。随着时间的推移，1小时31分时，我们看到生理盐水中的血块没有变化。放入纳豆激酶的器皿中，血块的轮廓逐渐模糊，血块溶解的物质不断向四周扩散，逐渐染红了整个器皿。3小时33分时，生理盐水中的血块丝毫未动，放入纳豆激酶的血块已经明显小了3圈。到了5小时38分时，血块全部溶解。
1: 这个实验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做，我教大家怎么做啊。第一，你呢上市场上弄点这个鸡心里的那血啊，没打胶。
2: 对，
1: 我们这是小人之心了啊，但是也是生活经验。现在市场上有一些血制品，在里边确实加胶了。加胶它就影响实验结果，它不容易化啊，你也不知道加的什么胶，对这个实验来讲不公平。这是其你上这个菜市场买点鸡心，鸡心抛开里边都有血，那血块里没有胶，而且呢鸡心里带那点小血块它够用了，咱是为做实验啊。然后呢家里要是有这种肠溶剂型的纳豆激酶胶囊，你掰两阵往里一倒，拿生理盐水一化，搁冰箱里放着24小时，基本上就化得干干净净。咱不愿意把话说得那么绝对，就这实验我做了不止一回2回了。我这个实验做的其实很不规范，但是很能说明问题。
2: 对，
1: 现在这个舒阳家的冰冰人家说了，纳豆激酶一定要吃肠溶型的吗？为什么？
2: 因为纳豆激酶它是怕酸的一个蛋白酶，你如果说不用肠溶的，基本50%到90%都在胃这个地方被消化掉了，
1: 破坏掉了，
2: 哎，破坏掉了，
1: 死掉
2: 了。对，你哪怕在活性再高，你来到了胃酸，你不用肠溶的，已经50%到90%，因为每个人胃排空时间不一样，所以这里边就是一定是肠溶剂型。当然，第二个你活性得高，你肠溶之后，再往还就是量效关系，你必须每天最好能达到5000个溶酸单位，乃至于6000都好。
4: 你太保守了。
2: 啊，就是说每天两次啊，就是1万，就是每次到5-6千，每天2次。
4: 对，
2: 我刚才忘了说再服用一次，每天一定要服用2次，因为每一次纳豆激酶被血液里边清除，在血液里边12小时对被清除了，然后每天必须是吃2次才是科学的。
1: 陈博士，你每天吃多少？
2: 我是应该讲，我是给全球做示范的，我11年来每天都要吃。大概6万，我是12片左右。
1: 你吃6万，你让我们吃1万。
2: 那这1万，因为实际的话，绝大部分人这个已经非常有效了。当然，如果说 个别就是
4: 相对健康，
2: 你想跟我学也没问题。
5: 嗯，他是做安全性评估，
2: 我主要是做安全性，
5: 你是做健康作用。所以一般来说又要安全又要有效嘛，安全有效才是。
1: 美霞老师你吃多少万？
5: 我是吃一万多单位。
1: 一万多单位？
5: 对。
1: 我算算我吃多少啊，我吃两万四。
5: 哦，那你比我吃
1: 多。我吃两万四。
5: 我因为我是什么都没有啊。
1: 啊，对，你
5: 我检查，我血脂血糖血压我所有都是正常的。我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1: 对对 对。
5: 我又不熬夜。
1: 别说了。我都快200斤了。
5: 对啊。
1: 那我比18年的时候胖了40斤。40斤油啊。那堆在血管里你不得多下点本啊，对不对？马永亮说了，纳豆激酶的外壳最终变成什么？是在直肠随粪便排出吗？
2: 这是好问题。纳豆激酶就是这个胶囊壳，对吧？它这个胶囊壳，大家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这个胶囊壳是用牛骨的胶原蛋白做出来的。
1: 皮冻啊？
2: 啊，就是用胶原蛋白给它拉折，非常薄的，所以这个是，所以它当然你最后的话呢，就形成一个氨基酸。一些氨基酸跟短肽，然后作为营养被吸收，当然也会部分被肝胆循环从大便排出
1: 啊，
2: 是这样。
1: 然后消水，老年人吃哪些益生菌好啊？
2: 实际老年人的益生菌呢、啊，还就是最好是以酸曲杆菌为主，婴儿跟青春，这个当然是一从他自己解决什么不同的问题。都是有所讲究。你如果为了它的基本的拉稀便秘，那么应该像植物乳杆菌啊、嗜酸乳杆菌也都 OK 啊。那回过头来，你比如为了提高免疫力，那主要就是婴儿酸曲跟青春酸曲。那呢，最好的话呢，有5-6种菌给它综合在一起。你比如唾液乳杆菌能增加你唾液的这样的抗病毒能力，然后还有嗜酸这样的乳杆菌或者植物乳杆菌对于胃的消化力，还有结肠的，就是样养的情况下，就是青春跟婴儿酸曲，这是对免疫力的。
1: 陈博士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陈博士的意思，首先，益生菌是有它的核心功能特点的，不是说一种益生菌包打天下，所有问题全解决，这一个菌就行了，不是的，不同的菌有不同的侧重点。
2: 对，
1: 你要就是想解决排便啊多少干稀问题，刚才您说了。
2: 对，
1: 这个嗜酸乳杆菌，
2: 嗜酸乳杆菌
1: 就可以了，对吧？当然，嗜酸乳杆菌它本身也分高低，对吧？
2: 对，
1: 同样是嗜酸乳杆菌，它也有高，也有差的，也有一般的，对吧？同样是节目主持人，它也有好的，也有一般的，对不对？
5: 还有一个，
1: 嗯，
5: 又是提到量的关系，
2: 嗯，
5: 你这个选益生菌，刚才陈总说的这个菌得是。最好是几种菌都有的，有乳酸菌，有双歧，另外呢，菌量至少得达到这个300亿之上，你菌量不够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为啥我对这个体会特别深呢？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当然也是就我也认识他很多年了，他是家族性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这个病，我就建议他吃益生菌，他说。
1: 我吃过，
5: 他说我吃过，因为他家庭条件特别好，孩子是住加拿大的，然后他也一会儿去澳大利亚旅游，一会儿去美国旅游，他说我吃过美国的，吃过加拿大的，吃过加拿大的，
1: 见过世面，
5: 所以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嘛。然后后来我的其他的朋友吃特别好的时候，就用朋友建议他说你最好吃益生菌，他就说哎呀我吃过很多。然后我朋友说你吃一下美霞推荐那个，
1: 你吃的那个
5: 剂量特别大，而且是多菌种的。然后我朋友就说你给他拿一点，我说对于他这种情况我就不像对你了，我那个朋友他是轻度便秘，我让他早晚搁一袋儿，我说你为了让他有效，我建议他一天早中晚各两袋儿，
1: 一天六袋儿，
5: 六袋儿。他吃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说效果好。过了没多长时间，我给他先买了一年量，过了没段时间，他告诉我说：“美霞，你给我买2年量，我让我爸，我都吃，而且要大剂量。”
1: 种草成功。
5: 然后我给他讲，我说如果你平稳了以后，不用吃这么大量，我说你不用6袋了，以后可以 一天两袋，再以后我说你可以啊，一天一袋，因为他是习惯性家族性的便秘，我又不敢让他停。然后我说，所以我这是我种草最成功的一个、啊、
1: 用这个实际的一个成果来说明问题，这更有说服力啊。
4: 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直播内容稍后继续。
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双节健康礼，把爱带回家。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这个微友叫杭州，就叫杭州啊。他说吃了他听还能吃纳豆激酶吗？这个问题问的人不少啊。两位怎么看？
2: 所以现在纳豆激酶有跟功能性红曲做配方的，
1: 嗯，
2: 那么它里边有天然的最安全的开环他汀，
1: 嗯，
2: 那么他汀的量呢，一天是9.6毫克，
1: 嗯，
2: 那如果说对方已经医生开了他汀药都是合成他汀，
1: 嗯，
2: 那么实际的话呢，有天然纳豆红曲胶囊里边的天然他汀，
1: 嗯，
2: 你都可以把化学他汀都可以不用。
1: 这个天然他汀和合成他汀有什么区别？
2: 所以它这个全球他汀的故事是来自于红曲里面有他汀之后，
1: 嗯，
2: 合成就是低成本，但是有副作用，它有杂质嘛。所以、
1: 哎、您的意思是说，天然他汀没有副作用吗？
2: 对啊，天然他汀，因为我们是从药来讲，你一合成来讲，它的杂质就是。我们人类来讲，对自然界的分子应该讲有相应的代谢的进化，自然界有了我们吃了，基本慢慢的我们的肾脏我们肝脏代谢就顺应了，
1: 能接
2: 受。那你说，哎，如果你通过合成来之后呢，你那个杂质是世界上没有的分子杂质，就对肝肾有损伤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肯定功能性红曲的开环他汀是最安全的。他汀分天然也分开黄跟闭黄，因为闭的黄了之后和你服用之后肝脏再给它只降解的就是要开黄了，那你还是多一步给肝脏麻烦肝脏了嘛，我直接开黄你肝脏直接用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其实啊，陈博士，我跟您说我心里话啊，我呢2012年到2019年这期间吃了7年的他汀和阿司匹林
2: 啊，
1: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高血压了。
2: 对，
1: 我2012年，我是从2005年开始吃降压药，到2012年已经吃了7年降压药了。
2: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这种情况，又有高血压，又有家族遗传史，如果我的血管的就是循环问题不解决，那我到现在这个年纪，那弄不好就已经左手六右手七了。我怕我这样嘛
2: 啊，
1: 所以我对我的血管健康管理非常上心。应该说是不惜工本，所以我从2012年到2019年一直吃他汀和阿司匹林
2: 啊。
1: 但是后来为啥不吃呢？第一，我遇到纳豆激酶了，遇到您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吃那玩意儿副作用太大。
2: 是的，
1: 我知道有这个东西，我也不想吃，我也想吃点天然的东西。
2: 对。当然，刚才这个微友啊，他是处于重症呢，还是处于什么情况？如果重症，还是像遵医嘱。如果说实际是亚健康，然后追求更健康，肯定可以停掉那个化学他汀，直接用纳豆红曲这里边的天然开环他汀。
1: 您的意思啊，我用数据来跟大家说，比如说我啊，55、56岁了啊，然后呢，20年高血压史，我2005年发现高血压，这就是我的基本情况，高压150，低压100，
2: 嗯，
1: 然后吃了20年的降压药，那么我这种情况的人。实际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风险人群。
5: 嗯，
1: 但是我低密度脂蛋白2.8，最高的时候2.8。
2: 嗯，
1: 因为我管理的非常好。
5: 嗯，
2: 对。
1: 那么像我这种吃着纳豆激酶的人，我就没必要吃他汀。
5: 吃他汀。
2: 对的。
1: 所以2019年我刚刚开始吃纳豆激酶，当天我就把他顶了。
2: 嗯，
1: 我心里。

0: 有底儿。但假如说现在的我低密度脂蛋白不是2.8，5.8，
1: 对，就看看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对，
0: 那他的人我就得吃了，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么个逻辑？
2: 没错，
1: 没有绝，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
0: 具体问题具体看。
1: 对，
0: 好嘞，庞总，你的问题我回答完了啊。唯有这个心肌梗，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啊。人说益生菌我天天在吃，为什么排便还不是那么顺畅？量不够呗，是不是？是种不对吧？
1: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这个有的人吃一碗饭可以，有的人就得吃三碗。他这个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衡太久了，或者有的人是个体差异嘛。
0: 也得看他吃的是什么样的益生菌。
1: 哎，对，再一个他定植不定植，对，这个菌的量、菌的质量如何、菌的品种如何，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定植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就是因为你从口腔吃了以后，它从胃到肠道这样，它和已有的肠道的菌要竞争那个位置嘛，就像是说我们排队，你要插队，然后那个身强力壮就可以把弱的给挤出去一样，
0: 就是益生菌得在肠道里定植，它得住下来才能干活，才能发挥作用。
1: 对，
0: 吃完的益生菌在肠里转一圈都出去了，没有用，
1: 对，
0: 对
2: 就跟它的益生菌的质量有关，它要定植都要勾得住。
1: 对，对。
2: 勾得住在微观显微镜底下，就是你的益生菌有没有鞭毛，它只有这个鞭毛才能勾住肠道内壁的绒毛，然后才叫定植，它得勾得住，没有这个鞭毛，它定植不了，又排出去了，所以这是品质问题。
0: 那这位心静，她益生菌天天都吃，排便依然不那么顺畅，就从这几个方向找原因吧，是不是吃的量不够啊？是不是吃的菌株菌种不合适啊？
1: 再一个选的益生菌里头还要一个有益生元，哎，
0: 对。
1: 对于便秘这个益生元的效果，更是离不了的。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是不是？
1: 哎，
0: 哎，好，那这个事儿说完了啊。这个下面这位有麦麦郎说的，说益生菌种类很多，是不是菌种很重要？不同年龄对应菌种有什么区别吗？这话题好像有点大耶，有点太
2: 是
0: 细了。
2: 比较大，对的，实际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孩子们呢，他刚出生，主要是婴儿酸期，然后在青春期就青春酸期多，然后到整个进入饮食断奶了之后，当然就各种它会转化，植物乳杆菌呐、嗜酸乳杆菌，它要适应这个食物的多元性。原来只是妈妈的乳汁喂养的这个孩子，那喂养这孩子他只要是婴儿酸期就够了。当断奶了之后，他要进食了，适应自然的食物，各种植物乳杆菌呐、嗜酸乳杆菌来自食物来的这些菌，它产生各种众多的消化酶。里面青春酸期总共有320个酶系，那它这些酶系就你不同的食物的多样化，我就给你消化掉蛋白酶啊、糖苷酶啊、淀粉酶啊等等，所以它确实有不同年龄的菌株的差异。但是有一个最重大的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婴儿跟青春，你如果老人家还有这两个，你就能长寿。
0: 哎，对，
2: 哎，所以这是。
0: 陈博士刚才讲的这些知识里啊，可能有些地方比较深，我用最土最土的一个原理给大家解释这事儿。那小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啥也吃不了，就只能喝奶，就喝奶，他就蹭蹭长，对吧？器官长得也越来越大啊，这个身体机能也都变得越来越强，凭啥呀？大家想过没有啊？他身体里有什么，他就把奶就变成那么多营养元素，对吧？我们现在都一把年纪了，吃的饮食那么均衡，还没一个小婴儿长得那么好呢。现在咱们这成年人就天天让你喝奶，别的啥也不喝，你能活吗？它是有原因的。
2: 没错。
0: 而这里边跟益生菌有很大的关系。
3: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

0: 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城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3: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5: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月满中秋，礼赞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孝敬父母，送烟酒伤身，送水果没心意。这个中秋国庆，用上医健康大药房帮您备好了健康礼。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口感醇厚，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有效物含量高，买一得二。价值198元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再送一盒。月圆人团圆，健康常相伴，送健康才是最高级的表达。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4: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什么？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北地区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天，其他地区多云天，中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地区26到28度，浙南和浙中西部地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今天有冷空气逐步南下，我省自北而南迎来降水，那雷阵雨的范围较大，仍然需要小心强对流的突袭。气温也会应声而落，只剩下澧水、温州一带还有高温天，像湖州、嘉兴率先转凉，晚上睡觉呢不用开空调电扇了。天气转折，降温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防感冒。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整体呈现先雨后晴的格局，我省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大打折扣，所以大家呢衣柜里的外套、毛衣要提前整理了。假期出行前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备好雨具和外套，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
2: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3: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2: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 近日，我省首台茭白联合收获机在金华琅琊镇山后金村投入使用，每小时作业1.5亩以上，可替代30多名熟练采收工人，亩均节约成本1500元以上，大大破解了茭白采收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
4: 在婺城区琅琊镇山后金村的茭白熟化应用基地里，水田泥泞湿滑，一台履带式茭白联合收获机在田间平稳作业，连续完成茭白切割、夹持输送、秸秆分离、分拣装筐等全套采收工序，作业流程高效顺畅。田埂上，种植大户、农业科研人员、农机推广骨干全程观摩，积聚作业性能，记录作业数据，交流优化建议。种植户张洪森说，
5: 我们以前是人工是1个小时54斤左右，现在机器吧我们都是要3000斤左右一个小时。
4: 茭白是浙江省特色优势水生蔬菜产业，全国种植面积超100万亩，浙江占比约40%，产业富民效益显著。但传统茭白种植采收模式存在诸多痛点，茭白植株高大，田间水田泥泞湿热，人工采收需要长期躬身涉水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金华市农科院在水生蔬菜特别是茭白品种选育方面处于全国领先行列，2024年依托中央农机一体化专项项目支持，该院团队科技特派员携手本土农机企业启动茭白机械化采收装用装备研发。金华市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郑寨生说，
6: 茭白的机械化采收呢，是要让它集中的运交跟成熟啊，所以我们通过品种选育包括配套技术研究，基本上让它能够集中运交采收一致。
4: 郑寨生介绍，目前国内暂无同类型专用茭白采收机械设备，该团队研发的茭白联合收获机有望申报全国首台套。本次田间示范的第四代机型已是历经多轮田间试验迭代的成熟版本。当前金华市农科院还同步研发了茭白分选设备，对嫩茭、商品茭、老茭分类处理，嫩茭制罐头，老茭做干菜，推动全程机械化与产业链延伸，大幅提升效益。省农机推广中心蔬菜科科长周佳燕说，
7: 目前在研发过程中肯定是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迭代，从品种啊、技术的配套，包括后期我采后的模式的配套，以及我们茭白采收后那整个的分类分级分解这块是都要充分考虑到，这样才形成一个闭环。
1: 一株小小的芥菜如何能畅销海外市场30年，并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致富菜呢？在诸暨黄山镇，当地依托订单农业加精深加工模式，将本土培育的高菜以严苛标准出口，走出一条农产品出海与乡村振兴的双赢之路。
8: 在浙江创绿食品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腌制蔬菜特有的醇香。作为区别于本地雪里红的特色芥菜，这里加工的高菜凭借脆嫩的口感成为企业深耕海外市场的拳头产品。公司负责人

0: 多次挑拣，并在不添加防腐剂的情况下进行调味。最终，产品必须通过128道质检关才能装箱出海。30年的品质坚守，让创绿食品的海外订单常年稳定，逐年递增。
1: 一个月大概要出七八次，每年出口量很稳定，在逐年递增。因为我们这边品质很稳定，然后像他们的话，每个月也会自己人飞到我们这边来，就是现场要来检验过的。
0: 在深耕海外赛道的同时，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研发便携小包装产品，精准对接江浙沪消费市场。内销年销售额攀升至6-700万元，成为新的增长极。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共富，创绿食品打造订单农业就近就业模式。生产旺季，吸纳1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秋冬农闲季的专属种植模式，则让合作农户实现了额外增收。
1: 有很多阿姨在我们这边已经工作有30多年了。我们旺季的话有100多个，日常的话有30多个。种植的话，我们主要是订单农业，我们是订单来了，然后我们把种子给农户，然后让农户去种，然后是一般是90月份种下去，然后3、4月份去收回来。然后农户的话，一年大概也能额外增加5万左右的收入，因为我们它农闲季种植的，秋冬季节种植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额外的收入。
0: 浙江创绿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徐丽萍，
2: 多啊，挺美啊，挺
3: 离我家也挺近的，厂里效益好，收入也很稳定，都挺好的。
0: 从一粒进口种子到一包出口高菜，浙江创绿食品用30年时间，把一株高菜做成了连接田间与海外餐桌的富民产业。企业通过订单农户销售一体化机制，带动上百户农民参与种植，真正实现做强一个企业，富裕一方百姓，展现了诸暨农产品走出国门的硬实力。
4: 近年来，舟山岱山县岱东镇北峰村立足山林坡地资源，做强草莓与绿化苗木两大特色产业，并推出了采摘油、研学油等项目，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5: 岱山县岱东镇北峰村山林坡地通风透水，光照充足，适合果蔬和苗木生长。经过数年发展，草莓种植率先打响品牌，村里多家农场引进优质品种。小富家庭农场是当地标杆农户，最近大棚草莓即将开始种植，农户傅连庆每天都很忙碌。
6: 尤其比如说农林局里面技术指导新品种引进，社区嘛给我们安排水电土地的收集，镇里面给我们各方面优惠政策。
5: 近几年，北峰村持续加码排涝、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随着种植面积扩大，用工需求也随之增加。草莓、育苗、移栽、采摘等环节都需要人手，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近务工机会。周边村民王宝霞说：“
7: 一天一百多，大概有10多个吧。”
5: 绿化苗木是当地另一特色种植，北峰村积极盘活闲置山地和林地，连片打造苗木培育基地，既涵养水土美化生态，又与草莓产业形成良好互补。村民在草莓管收间隙可以投入苗木日常养护。岱山县岱东镇北峰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松桃说：“
8: 现在村里统一了，可以跟他们对接订单了。接下来，我们北峰村将在技术指导上、政策扶持、销路对接上持续发力。”
9: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

0: 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三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好视力给这档听众准备了双倍的护眼福利，凡是有眼睛不舒服的，特别是看手机电视很费劲看不清，出门迎风就流泪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整整两瓶叶黄素，在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们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所以说贴完之后眼睛特别的舒服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的清晰亮堂了很多。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4: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5: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4: 来了以后，3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6: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5: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7: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从宁波城区出发，沿着九龙大道一路向北，到达九龙湖畔，一座曾经沉淀了20年的老景区，如今呢以山海九龙园的新名字重新开园。短短1-2个月的时间，客流量就达到了往年全年的水平。不仅是游客打卡的山地体感乐园，还成为了年轻人返乡入乡、创业就业的热土。
13: 走进山海九龙园景区，潺潺流水映于山野，林间缆车缓缓上行，云霄飞车从山间呼啸而过。图腾广场上，年轻人穿着部落服饰与游客互动。这个

0: 今年7月27号才正式开园的山地体感乐园，如今非周末日均接待游客2000余人，周末客流可达4000至5000人次。而更让运营团队骄傲的是另一组数字：景区累计招引青年人才180余人返乡来乡创业就业，联动带动周边农户30余家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山海九龙园景区运营总监张延旭：
1: 我们景区理念的话，就是提倡我们青年入乡乡村振兴的这一块，我们景区搭建了一个给青年提供就业岗位创业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对接我们本地的一些高校，包括我们通过一些社会的平台去招募我们这一些年轻人。
0: 张延旭介绍，这些年轻人分布在景区的各个岗位上，有做导游的，有做景区实景演绎 NPC 的，也有做销售客服和营销等等。从年龄结构看，20到30岁的年轻人大概有90人，90后群体也有100人左右，大部分都是以青年年轻人为主。不少重要岗位上的员工之前就是做过乡村主理人的，如今也被吸引到山海九龙园来工作。镇海区农业农村局农村人才工作科科长赵多佳告诉记者，
2: 设了一些入乡青年创业岗，就是主理人，比如说有的是卖一些非遗产品，有的呢是做一些小吃、非遗美食等等的，他就在这里创业，既有青年的创业，又有青年的就业。同时呢，我们还为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实习的这样的一个通道，都提供这样日实习啊、月实习啊这样的机会。
0: 在景区的复古小木屋里，咖啡师正在忙碌，山上的摄影点，年轻人支起相机为游客拍写真，这些业态都是年轻人创业的案例。景区青年创业者薛女士谈到对于青年人才的扶持政策，语气里透着踏实。
3: 房租有减免，给我们提供一定福利，我们的员工都是从这个平台介绍过来的。
4: 那现在生意怎么样？
3: 周六周日还挺好的啊，身心也得到放松了，然后收入也提高了，自己学到了也蛮多，提升了蛮多。
0: 张延旭说，景区对青年创业实行兜底式服务，第一年店铺租金全免，提供员工宿舍和食堂，如果年轻人没有合适的技术，景区还会通过渠道平台介绍老师去学习。
1: 第一年我们把租金给你免掉，你放心大胆的去创业去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景区来做一个兜底。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你需要我们这边提供食宿，我们这边的员工宿舍，包括我们的食堂餐厅，这些都给你提供。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合适的想法学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平台去给你提供。
0: 从老景区的观光产品到如今卖生活方式的沉浸式体验，青年人的加入不仅给景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带动了周边乡村的发展。目前景区已经将周边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基本实现100%辐射吸收。通过毗邻景区的横溪村农家乐的数据对比，从景区开业以来，直接带动客流提升30%以上。镇海区农业农村局农村人才工作科科长赵多佳说，
2: 周边的一些农户或者周边的一些主体，他们看到青年入乡的工作不仅仅能对自身的工作带来作用，而且能帮助周边的农户，帮助年轻人，也希望下一步有更多的这个主体主动的加入到我们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建设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啊，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来，起到更好的辐射引领作用。
0: 山海九龙园景区总经理陈廷忠告诉记者，景区依托原来九龙湖旅游度假区的一部分山体进行项目换新，之前已经沉淀了20年，产品与市场结构出现了严重脱节。团队利用新场景打造、新业态植入和新消费理念引领，打造了长三角地区首创的山地体感乐园。开业的短短一个多月以来，景区客流已经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客流量，而这些变化都离不开青年们的努力。
5: 我们结合着人才引进和新青年下乡，还有人才返流三个层面上呢，在景区里边布局了有20多处新场景和新业态的这种打造。从我们7月27号开园到8月底，整个暑期我们整体客流量呢，接待呢达到了将近6万人。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山海九龙园景区推出了部落狂欢节主题活动，野人 NPC 的特色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 从老景区到青年入乡实践站，山海九龙园的故事是镇海区青年入乡工作的一个缩影。截至今年，镇海区已建成13个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累计精准招引青年入乡近300人。当乡野遇见年轻力量，风景便不止于山水，乡村也有了新的烟火与活力。
4: 在余杭石桥村，一块承载着老底子民俗技艺的传统喜糕，正成为村集体和村民联手打造的共富新产业。当地靠着小产品撬动大市场的巧思路，走出一条把乡土味道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收入的共富新路径。
6: 走进梁竹老街主上粮仓喜糕坊，米香扑面而来，不时有顾客前来选购。货架上喜糕琳琅满目，好事花生、花团锦簇、金榜题名、福满新居等组合，寓意吉祥。不同造型的创意款喜糕吸引了不少目光。沈红芳就是附近石桥村的村民，听说这里开了一家喜糕店，特地赶来尝鲜。
7: 喜糕就是我们良渚的传统，我们家里有喜事或者过节会挨盘上，味道是甜而不腻，吃起来口感刚刚好，小孩子也喜欢吃。
6: 竹上粮仓喜糕坊主理人赵周丽介绍，
8: 是用当地的大米和糯米，然后磨成粉，然后再做成米糕。包括这个馅料的话，哈，我们有蚕豆馅、红豆馅，还有一些果酱类的都有。一些原料我们都是从当地的村民这边采购。
6: 这家喜糕店由石桥村村集体与村民合伙打造。石桥村地处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区，难以落地大规模商业项目。如何在保护中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路？今年石桥村在产业排摸中发现，喜糕既有民俗文化底蕴，又有消费基础，具备培育成特色共富产业的潜力。五月，村里公开招募合伙人与技艺传承人。有16年烘焙从业经验的村民赵周丽带着手艺和店铺资源报名，与村集体共同打造喜糕工坊，共赴新农园项目。
8: 这是一个老一辈的一个手艺，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做，然后想着就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让更。
9: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0: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9: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
11: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2: 永盛医大药房9月健康礼福利，灵芝孢子粉低至4折，发酵冬虫夏草菌粉买一得二，动植物双蛋白蛋白粉仅需99元，买一送一。详询永盛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1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7: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8: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

0: 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

0: 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用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但是中央财

0: 任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 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5: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5: 加速，加速，陈玉杰
14: 追平了，
15: 加速，陈玉杰
14: 穿过了太空
15: 漂亮，
14: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6: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7: 停住！
1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8: 没有悬念，
1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下午起转中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亮出双碳治理新方案，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上线，实现减碳有账可依，管碳有据可循。
1: 开源开放，共建共享，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
2: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实施，立法赋能厚植浙江阅读底色。
1: 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第十二届残运会圣火在南孔圣地衢州点燃，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
2: 浙江国庆假期先雨后晴，气温逐渐下降，全省将自北而南入秋。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已有30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二轮到期土地延包合同。
1: 明天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3: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日前，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省市县三级同步贯通运行，让减碳有账可依，管碳有据可循，切实赋能基层治理，服务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平台贯通全省6个涉碳平台，打通各部门和省市县三级数据，已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覆盖6.2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有效减少重复采集、多头报送。平台构建了5+N 碳账户体系，五是指5个基本碳账户，涵盖区域、行业、企业、项目、产品，实现碳排放重点对象全覆盖。N 是指 N 个特色碳账户，包括公共机构碳账户、低零碳园区、碳市场管理、个人碳普惠等。随着绿色转型实践纵深推进，特色碳账户还将不断丰富拓展，推动碳管理从重点领域向更多场景延伸。接下来，省发改委将抓好涉碳数据深度治理，上线平台服务智能体，进一步强化平台总牵引定位，推动平台从建起来到全面用起来，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国碳排放治理模式创新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范式。
1: 浙江之声专访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方、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殷世浩，一起盘一盘节能降碳这笔账为什么要用省级平台来打通。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4: 碳账户就是给全省的每一个市县、每一家企业都开一本碳排放账本，各地用了多少电、厂里烧了多少煤，都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笔笔记录在案。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殷世浩说，
5: 通过账户把看不见的这个碳排放化为可调度的一个碳数据，来构建统一的指标体系、业务流程、数据底座和评价标准，来赋能推动各级各行业穿透落实全省的双碳目标任务。
4: 目前距离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还有不到4年，各地各企业完成的前提是把数据算清楚，知道自己排了多少，才知道怎么减，减多少。碳账户就是那杆精准的秤。此前这些数据散落在各个部门和领域，此次省级平台将全省碳排放数据进行了贯通归集。殷世浩说，
5: 这个平台最核心最关键的其实它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底座。目前呢，我们已经贯通了发改、能源、环保、生态和环境和机关事务，包括电力等多个部门的涉碳涉能的系统，打通了大概30几个数据，汇聚了超过1600万条涉碳的全省的数据，第一次在全省层面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涉碳数据底座。
4: 此次上线的平台上，碳账户体系包含5个基本碳账户，涵盖区域、行业、 企业、项目、产品，为的是实现碳排放重点对象的全覆盖。 N 个特色碳账户包括公共机构、低零碳园区、碳市场管理、个人碳普惠等。除了管理的作用，平台还能实现服务的功能，一站集成的企业服务，提供企业画像、技改方案和政策、技术、金融、服务商对接等全流程服务，降低企业降碳成本。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是资源小省，殷世浩认为绿色低碳转型不应成为紧箍咒，而是发展的新机遇。
5: 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把降碳量存入这个账户，然后呢，释放的降碳量呢，可以支撑新上的优质项目的这个发展。我们想就是要让降碳有收益，排碳呢有代价，成为我们社会企业的一个共识。也就意味着就抓降碳就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来腾出空间，就是在为高质量发展续后劲。这个生态账和经济账呢，在这个平台上是可以计算的，也可以算平的。
2: 作为全省碳账户建设的先行探索地区，衢州全市已开设近240万个碳账户，归上企业实现全覆盖。看不见摸不着的节能降碳，正通过碳账户化作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继续来听报道。
4: 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高档棉袜年产量达1.2亿双，80%以上的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市场。公司设备部经理余辉本说，面对国际绿色贸易新规，碳数据早已从锦上添花变为必答题。
6: 首先他就会检查我们的能源，看我们的就是绿电啊、光伏啊占比能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如果能达到要求，那么他有就更深的那交流的机会吧。通过我们能源平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记录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用量。
4: 依托衢州市碳账户管理服务体系，公司完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实现了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成品出库全链条的碳排放可追溯、可核查。通过碳账户系统的持续赋能，企业不断优化生产环节，实现降碳和降本的双赢。今年上半年，公司蒸汽单耗较去年同期下降21%。余辉本说，
6: 我们也在积极的和外部的一些供应商啊，去从原材料到设备到工艺，然后一些技术攻关、工艺改造，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效率、品质、成本都能够控制在最优。
4: 摸清碳家底，少不了数据和技术的加持。依托电力数据的技术优势，衢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主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五月，衢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激励，数据壁垒被真正打破。基于碳账户，金融机构还推出了低碳贷、减碳贷和零碳贷等政策优惠金融产品，帮助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浙江盛孝化学品有限公司是国内对羟基苯甲酸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近年来在地方绿色金融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资超2亿元投入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环保效益的同时，不仅产能提升50%，生产成本也降低了20%。公司总经理冯永胜说，
7: 初步算到一年，我们从废水面拿回来的这个产品原料和价值，最起码有3到5千万。
4: 截至今年五月底。

0: 家值能耗降低22.1%，以不到1%的能耗增速支撑了5.5%的 GDP 增速。
1: 湖州近日为近800艘货运船舶发放生态身份证，将陆上生态碳效数字化体系延伸至水上场景，持续推动水陆绿色低碳治理衔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浙江船舶身份证实行一船一码，集成船舶基础信息、碳效等级、能耗排放数据和减排量和证记录，让每艘船的绿色低碳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可应用。浙江新一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琴说，
3: 有了这个码之后，降碳的指数目标上我们都能够更加直观明显，我们的这个能效的管理有非常大的帮助。
2: 生态身份证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碳效评价体系，碳效优良的船舶可享受岸电使用价格优惠，电动船舶充电量、航行里程等数据可精准核算转化为官方减排数据，船东可通过平台直接开展碳普惠交易。国网湖州供电公司生态加电力工作负责人王涵运说，
4: 这次纳入我们整个评价体系的一共是797艘航运船舶，我们推出了船舶的生态身份证，其实本质上就是对每艘船的碳效评价，我们充换电设施的部署，利用各种各样的激励政策来鼓励我们水运交通的绿色转型。
2: 湖州是全国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湖州港承担了全省近40%的内河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常年保持在全国内河同类型港口首位。自去年底在全国率先布局全电航运建设以来，湖州已常态化运营3条新能源船舶示范航线，13艘新能源船舶下水运营，运输船舶逐步替换成新能源电船，内河航运正从岸电局部覆盖向全域全电普及升级。湖州市港航管理中心副主任史旭初说，
5: 预计到年底我们将建成4艘大吨位的电动船，同时呢累计投运7个船用充电站，我们整个生态身份证从岸上向水上转移，通过生态身份证认证给每艘船舶呢进行碳效的评价，那么让船舶呢在整个碳效评价当中呢去得到真金白银的红利。一个是船舶呢全域电动化，港座机械要清洁化，然后呢整个补能网络呢要完善化，同时呢还要整个碳交易呢可以市场化，最终来实现全电航运的这个目标。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我升级当爸爸了，
9: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0: 行，就听你的，
11: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堵车心别急，
13: 地道有冰雪，
12: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4: 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昨天下午，省政协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主持。连益民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科学研判、织密监测预警一张网，注重前瞻布局，下好资源调配一盘棋，深化改革供给，绘就优质均衡一幅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凝聚共识，集聚众志，汇聚合力，为持续擦亮浙里优学金名片，加快建设教育强省贡献智慧力量。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人汇报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界别群众代表发言。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 省政府

0: 府有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
1: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做法第三批的通知，推广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十条经验做法，加上2023年、2024年发布的两批共21条典型经验，至此浙江共有31条经验做法被国家层面推广。据了解，本批经验立足基层实践，聚焦改革创新，紧扣民生需求，呈现出争先示范、改革集成、民生导向三大鲜明特征。具体内容为青年入乡发展集成改革、固定加流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低收入家庭挂单奔中、科技成果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机制、文化特派员制度、干部人才资源倾斜集成改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蓝色循环模式和土地综合整治加促共富。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办，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在发布会上表示，如今越来越多大模型加入开源行列，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共享智能红利、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次乌镇峰会将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开展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
3: 去年的6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2: 今年乌镇峰会共设置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时空智能等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朋友圈也日益壮大，目前已有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高级代表、美国、加拿大、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驻华使节意向参会。此外，高通、AMD、爱思普、澳门电讯、携程、小红书等企业高级别代表确认参会。当前，浙江正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延毅表示，聚焦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今年浙江对本届峰会的活动安排做出了三方面创新设计。
4: 一是开展高峰对话，今年呢，我们将持续做优乌镇对话品牌矩阵；二是展示前沿科技，在开源主题生态体验馆集中亮相一批开源的新技术、新工具，比如摩搭社区的开源大模型、系谱探索窗、中国美院的中国设计制造大奖等等；三是推动场景落地，今年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将邀请阿里、腾讯、华为、中兴、微软、英特尔等40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参加。
2: 据了解，峰会上阿里将展示林俊真武 M890 超节点实力，腾讯将带来开源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中兴将推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另外，今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征集共收到来自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360项申报案例，其中22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共征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项科技成果，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为首次参与，国际申报数量比去年增长21%。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也将进行全新升级，设置数字医疗、智联出行、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新消费5大赛道、新出行、 AI 加制造2大场景，以及开源竞技挑战赛、OPC 2大特色赛事。
5: 文化中国行。
1: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加快建设书香浙江的决定，近日经省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对全民阅读作出系统部署。近年来，浙江将书香浙江建设纳入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总体布局，每年开展各类阅读活动4万多场，参与人数超1000万人次。阅读正日益成为浙江人的生活方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次浙江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将条例原则性要求细化落地，把近年来的成熟经验上升为制度安排。决定共4部分20条，从树牢全民阅读理念、健全阅读服务体系、加强阅读推广、强化保障激励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以法治方式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决定将全民阅读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目前全省已建成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102家，农家书屋1.8万多家，城市书房1700多家，阅读驿站500多个，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省域公共图书馆图书通借通还的省份。温州建成全国首座城市书房，累计接待读者超3700万人次。相关模式纳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向全国推广。台州创新推出悬崖书吧、青兰寨书驿等复合型阅读空间，让阅读无处不在。杭州跃见西湖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5: 建好阅读阵地，更要激活阅读氛围。决定明确培育和建设书香浙江系列阅读品牌，围绕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活动周，常态开展集中阅读活动，办好书展、书市、阅读研学等特色活动，探索跟着书本游浙江等沉浸式阅读活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一场作书市集里，上百家出版机构、图书品牌和独立书店带来了5000多种书籍。今年4月，浙江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举办，全省联动开展2000多场活动。7月，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吸引10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现场读者56万人次，销售11.75亿元，创历史新高。黄岩朵云书院负责人王婷说，丰富的阅读活动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多元的机遇，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阅读体验。
7: 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5: 近年来，我省还持续举办春风阅读榜、浙江好书节、星空朗读等品牌活动，钱塘红书、咪咕阅读、火把知识等平台拓展数字阅读新场景。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于航说，
8: 我们坚持以咪咕阅看为核心，汇聚了超20万的创作者，同时推出行业首个全链路 AI 创作平台咪咕阅创，以心智生产力激活内容产业的新动能。此外，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布局，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中华文化扬帆出海。
5: 在出版供给端，决定要求做优做强主题出版，运用省5个一工程奖、浙江潮文化奖、浙江树人出版奖等载体，激励优秀出版物创作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将全民阅读促进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浙江出版集团搭建溯源、文脉、扬帆3大出版品牌体系，年出书规模10000种以上，为全民阅读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内容。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发行量突破530万册，国之脊梁累计销售320万册。从一张读书榜单、一场书展到一部地方性决定，浙江正以法治之力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深入，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0: 昨天嗨游这里一起唱完主题推广活动在义乌启幕，这次活动是2026浙江文旅嗨游唱完季重点落地项目，以游戏加文旅创新融合为核心，联动热门游戏 IP 与潮玩产业资源，打造沉浸式年轻化城市文旅新场景。活动现场发布浙江嗨游唱完图鉴， 推介雁南飞仙海天游旅游廊道，并完成多项 IP 授权意向签约。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同步启动。据介绍，义乌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游戏狂欢、全球扫货、世界味蕾三大消费场景，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等出游需求，为市民游客打造丰富的国庆假期体验。500万元义乌好好逛消费券同步发放。据了解，浙江文旅嗨游畅玩季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联动举办蒲苑电竞街头争霸赛等活动20多场，后续还将推出浙江省高校电子竞技冠军赛等联动项目，持续丰富游戏加文旅融合业态。
1: 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等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9: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10: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屿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9: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11: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就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9: 温州朔门古港是国内外罕见的全要素古代港口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开园5个月来接待游客超210万人次。鹿城区文化馆馆长吴怡说，演出不是专门舞台，而是多点类联动实景化沉浸式演绎。
12: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朔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9: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13: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吧。
9: 近年来，鹿城区深耕千年斗城文脉，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特色资源，持续推进古城全域景区建设。目前已拥有2大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1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获评省级5A级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2025年，鹿城全域接待游客突破2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60亿元。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廖黎明介绍。想抓国庆假期，鹿城重点打造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文化、可参与的场景。
14: 朔门园会的 NPC 互动、五马墨池的书画抗展、沉浸式的剧场，都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此外，我们这个36坊音乐节把路演交给商户，与商企互动、合唱互动，增强我们街区的粘性，进一步激活我们街区的活力和消费潜力。
9: 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丰富的业态布局，鹿城文旅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打造的30个城市趣味打卡点全网曝光超1000万，沉浸式话剧《凤冠》《吴家老宅》吸引全国24个省份游客慕名打卡。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叶恒坚说，
15: 鹿城历史不是锁在玻璃柜里，更是这个躺在一条街、一座岛、一个古港里，这个让游客朋友可以随便走走，随处看看啊！这几年我们依托江心屿、五马街、九商等文旅地标，把海丝、宋韵、南戏这个融入城市肌理，这个我们是认真努力， 把最好看的景，把最好玩的物，最走心的福利摆出来。
16: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

0: 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3: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庆游桐乡，古镇双子星，莫西子诗、周云鹏邀您乌镇有歌月下听，王敬轩、Vicky 诗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6: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昨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举行，浙产剧《太平年》获优秀电视剧奖，朱亚文凭借此剧获得最佳男配角奖。同时，由省委宣传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获组委会特别荣誉奖。此外，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最佳女主角奖，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梅婷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女配角奖。
10: 昨天，浙江书法奖入围招奖第11届浙江省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与雄关漫道浙江省文艺名家书法展在浙江展览馆同步开幕。本届入围招奖展览共收到作品2600多件，评选出书法入展295件，篆刻入展51件，集中展现了浙江中青年书家自信开放的创作姿态。同步启幕的雄关漫道展以长征红色诗词为创作内核，是省文艺名家计划第二批培育对象的阶段性创作汇报，将长征精神与书法笔墨之美相融合。双展将持续到10月7号。
9: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运会火种采集仪式昨天在衢州举行，覆盖全省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也正式启动，省第18届运动会盛会氛围愈加浓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1: 上午，在衢州市孔子文化公园，运动员代表玄一晨、柯佩颖作为采火使者，成功采集省运会、省残运会两束火种。玄一晨说，
12: 传递火种的时候特别神圣，特别激动，然后看着那个火把熊熊燃起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很自豪。
11: 采集的火种将存放于衢州市城市展览馆，10月18号火种将抵达省运会开幕式现场，点燃主火炬塔。
13: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启动。
11: 覆盖浙江全域的线上火炬传递随之启动，网友可通过线上火炬传递平台参与线上接力，成为数字火炬手。省18运12残运组委会工作人员吴玉珍说，线上火炬传递持续至11月7号，随着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后收官。
14: 通过手机端在线上传递，可以实现人人参与，人人都是火炬手，同时也会邀请浙江籍的奥运冠军参加这个线上火炬传递的领跑，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火炬传递实现人人争当火炬手，全民健身，全民迎省运的这么一个氛围。
11: 随着开幕式临近，衢州也做好了各项准备。市区重点通勤道路上安装1300多组省运主题的灯杆道旗，省18运吉祥物重重里里灵动可爱，将围棋元素、南孔有礼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拼搏精神融为一体，成为街头一道流动风景线。
9: 在开幕式主会场衢州市体育中心。这段时间

0: 正抓紧场地搭建，阶梯状的舞台让人眼前一亮。省十八运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戈说， 舞美设计突破传统运动会平面 LED 大屏模式，创新打造立体式里程主题建筑舞美场景，寓意囊孔圣地有里之城，呈现拔地而起、生生不息的视觉意境。整体舞台效果更具层次感和震撼力。
1: 第一层投影装置完毕，整个开幕式会有3000多张动图才能形成我们这么一个开幕式的动态的视频，所以说它是高科技含量非常足的。
0: 我觉得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奉献给所有的观众。接下来，近1300名参演演员将分批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的排演。目前，篮球操、啦啦操、足球操等展示学生运动风貌的节目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彩排。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
2: 衢州蓄势待发，将为全省观众呈现一场独具衢州韵味的体育盛会。昨天，义乌首个国企自营边境舱义乌边境舱满洲里项目正式开舱投运。同日，首批满载日用百货、五金工具、小家电等对俄出口货物的货车顺利完成集拼装车，从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俄罗斯莫斯科。 标志着义乌对俄跨境物流网络实现关键性延伸，进一步完善义乌现代物流网建设，为卡航第四通道建设注入新动能。满洲里口岸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通道，承担中俄贸易 65% 以上的陆路运输业务。义乌边境舱满洲里坐落于满洲里森富国际物流园，仓储面积约3000平方米，距离满洲里公路口岸直线距离仅300米，可极大压缩俄罗斯入境车辆在口岸的短驳距离，最快12小时内即可完成入境装车出境全流程，有效提升跨境货物的周转效率。
0: 历时3个多月，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核心区一期码头工程322根水上沉装施工日前圆满收官，为后续码头主体结构施工筑牢根基。作为全国首个面向深远海的风电母港，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已打造集聚风电全产业链的新型功能港为目标，计划到2030年形成千亿级风电产业集群。 水上沉装作业是码头工程的关键环节。本次完成的322根桩基含200根直径1.4米的钢管桩，以及122根嵌岩桩钢护筒，是工程难度最大、制约因素最多的关键工序。
2: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嘉兴举行，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高速服务区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当天也开始试运营，为浙江交旅融合发展再添新标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的报道。
3: 一大早，苏台高速桐乡服务区就顾客盈门，人头攒动。桐乡市民李阿姨和伙伴们一早坐着18路公交车就来了。
4: 听别人说这里造得很大，没什么事嘛，过来见识一下。我们乘公交来的。
3: 18路，20来分钟吧。
4: 作为全省首个立体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桐乡服务区设有独立收费站，城市车辆不上高速也能直接开进来。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除了有全国高速服务区规模最大的3000平米奥特莱斯，长三角规模最大的科技运动潮玩城外，三楼还藏着全国高速首个可进入式活体蝴蝶科普馆。 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的贝宁共和国留学生星星，看着身边飞舞的蝴蝶，不禁赞叹：“
5: 我觉得中国人比较聪明，就是能创造这样很好的地方，是一个服务区，又是一个景点，可以大家来这里玩，跟朋友一起。”
6: 桐乡服务区总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东西两区如同蝴蝶舒展双翼，以连廊相互衔接。桐乡市交投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徐新仪介绍，建筑整体曲意破茧成蝶。
7: 我们就是按照一级的服务区的标准来建设，把它打造成全国的网红标杆服务区，又当成一个服务区，又当成是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最后打造成一个文旅融合全域旅游的一个概念啊。
4: 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国庆消费季启动，嘉兴、金华、镇海、太湖等主题服务区集中亮相，高德公司同步发布全省服务区消费地图。消费季期间，浙农优产、浙产好食品、文旅优品、历史经典产业等优质产品将走进服务区，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司乘人员不下高速就能把这里好物带回家。
0: 省气象台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庆假期天气趋势。预计假期我省有两次冷空气影响，先雨后晴，气温逐渐下降，全省将自北而南的入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 省气象台首席报员徐毅说，第一波冷空气将在30号至10月1号影响我省，全省将出现降温、降雨和大风天气，正值出行高峰，大家最好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
3: 特别是三十号傍晚开始到夜间这一段，冷暖空气交汇，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强对流的发生，特别要关注这种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风暴的天气。
1: 第二波冷空气将于10月3号到4号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徐毅说，第二波冷空气降温更明显，将直接推动全省入秋进程。
3: 随着这个持续降温的话呢，全省就在国庆期间会先后入秋。那浙北的话呢，特别是杭嘉湖这一带，也就是1号2号左右就可以入秋了。那后面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在第二次冷空气过程，也就是5号以后可能达到这个入秋的标准。
1: 据统计，浙北常年入秋时间在9月底到10月上旬，例如杭州常年在10月3号入秋，这样看，今年浙北的秋天将如约而至。浙南常年入秋时间在10月中旬，今年浙南的秋天要提前到来了。预计冷空气相继影响后，10月5号起全省以晴为主，6到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早晨最低温度将降至12到15度。国庆假期期间，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十分活跃，中东部气温将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并且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北方秋凉加重，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也有望开启入秋进程，多地昼夜温差将增大，大家出游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衣保暖。
5: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到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记者从杭州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叠加，探亲游、跨境游、商务游交织，杭州口岸预计9月25号到10月7号13天迎来出入境人员19万人次，与去年出入境客流基本持平。其中国庆假期客流高峰日预计出现在假期前两天和最后一天，单日出入境人员有望突破 1.6 万人次。预计到10月6号，杭州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将突破400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将突破3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6: 这里有温度。
0: 金华五邑创新推出共享菜地，让外地来的新居民也能吃上自己种的家乡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五邑台的报道。
4: 在武义县全溪镇卯阁村的共享菜地里，来自湖南的新居民侯丁秀拿着小锄头、除草、松土，准备种萝卜和白菜。侯丁秀说，女儿女婿都在周边工业园区务工，几年前他从老家来武义帮忙带孩子，如今外孙女顺利入学，空闲时间多了，听说村里推出共享菜地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7: 这个政策他们村里真的搞得很好，只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片菜地嘛，这样菜种起来很放心，也便宜一点。
4: 卯阁村紧邻全溪镇核心工业园区，目前在村里租住的外来新居民超过6000人。说起共享菜地的由来，村党支部书记叶真峰说，新居民大多拖家带口在这里生活，不少人常念叨老家的菜园子，为了让他们习惯新家的生活，村两委决定把一些闲置的边角地整合起来，开辟一块专属于新居民的共享种植区。
8: 本身这个菜地就是闲置的那个田地，这样分掉以后呢，让农户也增加收入，实实在在的让新居民也得到好处。我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新居民安安心心的留在我们这里。
4: 叶真峰说，村里从村民手中流转整合了大约三亩闲置土地，统一规整后划分成多块菜地，每块40平方米，年租金50元。
8: 反响还不错，他们都说这个是千里之外的菜地，很有归属感。这里30几户分下去以后，还有很多人报名。
4: 首批三亩地供不应求，共享菜地的规模将扩大到20亩。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4: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5: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0: 昨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回答提问时说，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国推动欧委会打造欧版301工具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通过对话管控分歧，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审试点，3000多万户农户已经顺利签订延包合同。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诉求，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收益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
5: 在昨天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同时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清单，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
5: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现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任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5: 亚运共此时。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见证了中国代表团的冲劲儿和拼劲儿。 中国队在田径收官日的九个项目中收获三金两银两铜。17岁的陈昱哲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接力决赛上演最后一棒的极限反超，帮助中国队夺得这个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中国羽毛球队在三项双打决赛中收获一金两银。中国队在多个传统优势项目中继续展现统治力，跳水项目再拿两枚金牌，中国队已获本届赛事这个项目十枚金牌中的八枚。举重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拿到两枚金牌，李雯雯成就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大满贯。射击赛场，中国队以较大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团体金牌，追平了杭州亚运会16枚的金牌数。场地自行车赛开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获得143金、62银、49铜。
5: 今天亚运会将决出22枚金牌，跳水项目将迎来收官日，产生两枚金牌。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将在攀岩、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和射击等项目上争夺金牌。其他赛事中，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高尔夫球、柔道、摔跤项目今天开赛。
1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为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补贴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5: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宣布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这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到100%，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00多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接近2.5万亿美元，比三月末增长4%。当天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六月末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超3.8万亿美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240万亿元，同比增长4.9%，我国物流业总收入9.8万亿元，同比增长4.3%。
5: 日本丰田、本田等八家主要汽车公司昨天公布了今年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约185万辆，同比减少4.6%。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到81.9，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0: 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56%。
5: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26%，标普指数下跌0.17%，纳指下跌0.09%。
0: 美元指数29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17%，在汇市尾市收于101.372。
17: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5: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给美国。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
0: 欧盟防长会当地时间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黑海都是重要的海上通道，欧盟需要为红海护航行动增派更多力量，以加强海上安全。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这个条约，继续作为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据伊朗媒体28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9号说，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乌克兰空军当天表示，28号晚到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多处地点遭袭。
5: 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截至28号晚间，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250万人受灾。目前泰国陆军已经调集了4000多人，携救灾设备前往曼谷东部地区进行抢险。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方亮、洪放，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3: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5: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3: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6: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3: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北京时间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国庆假期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9: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